噔噔噔，被阮氏三杰是生擒活拿，但当时已经抓了俘虏了。你想，一个刘梦龙跑了，一个党世雄被活拿了，群龙无首啊！咱就这么说得了，高俅的水军是全军覆没，那船呢一只没剩，700多条船全完，那水军没有全完，有一半死在水中，有一半逃生的，还有一部分投降的。单说高俅啊，正在聚宝山下督战，得知这个信儿了，高俅是大惊失色啊，水军完了，回大帅完了，快跑吧，估计梁山的草寇就要反攻了，撤，快撤撤。高俅比谁跑得都快，没回马来，往济州便跑。正在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就听见四面八方

伤有多少，手下人这一统计，八八八一报数，损伤一部分不多，也就几千人，他二十来万大军呢。高俅一想还行，这实力还保存住了，元气还没伤。一了解水军的情况，太惨了。没想到自己的心腹人党世雄被人家生擒活拿了，刘梦龙生死不知，700多条船毁于一旦。等到中午的时候，刘梦龙回来了，咱说了他落水逃走了，这家回来没说实话，编了套谎话，说我一个人横冲四面，力挡八方，目中奸计，死里逃生啊，我才跑回来的。高俅一想，我也是打败仗的，有什么理由怪罪他呀？高俅一摆手，算了算了，军中正在用人之际，你能回来就不错呀。世雄将人家抓了俘虏了，路上我听说将人抓住了，大概凶多吉少。哎，两国征战必有伤亡啊，这也不足奇怪。你下去休息吧，多谢大帅。刘梦龙下去歇着去了。高俅啊，一点精神都没了，脑袋疼得像针扎的似的，强忍着疼痛回到后房倒头便睡。哎，这觉睡得还真就好，太乏了，一直睡到第二天天光大亮。高俅起来伸伸胳膊，抬抬腿，晃晃脑袋，觉着缓了乏了，脑瓜也好使了。高俅振作精神，叫人服侍他，穿好了便装。高俅吩咐一声开会，把所有的节度使文武官员都请来。霎时间200-300号全到了。参见大帅，参见大帅，坐坐坐坐，不拘常理啊，有坐就坐，没坐你们就靠墙站着。咱们总结一下经验，为什么失败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皇上对咱们寄予厚望啊。你说咱们打了败仗，怎么向皇上交代呀？各位将军各抒己见，不必顾虑。一开始有3分钟鸦雀无声，谁也不敢说话，想说的也不敢说。他们了解高俅这个人反复无常，嘡啷一句话他不爱听了，就得受处分。所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不言语？高俅不耐烦了，怎么了？受了点挫折就无精打采呀？兵家胜败此乃常事，这算个什么呢？我听说了，想当年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汉高祖屡败于项羽，最终在九里山一战成功，转败为胜。咱就不能吗？咱们效仿效仿汉高祖不行怎么的？大家说说看，说错了没关系。哎呀，有的人一看说吧，那个王焕王一刀仗胆子说话了，大帅恕卑之斗胆进言，说说说说。我大帅啊，咱们为什么打了败仗啊？就因为我发现咱们从中没有谋士。你看那曹寇当中了不起的就是那个智多星吴用，专门给宋江出主意。这吴用是足智多谋，鬼点子极多呀。我料想排兵布阵这些圈圈套套都出自他的主意，偏偏您左右没有这样的人才。为了想咱们转败为胜，我建议咱也请一位高人帮忙，给您们参赞军机，出谋划策。好，说得好。你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样的人才上哪儿去找去呢？大帅，我心里没数，我就不说了。原来我有个好朋友，此人姓文，叫文焕章啊。

0: 来退归临夏，什么都不干了，住在京郊叫太平村，设管教徒的，那个就是开心解闷而已，他家也不缺钱花。但是说这个文焕章，哎呦，此人是足智多谋啊，当初跟我在一起，人家料事如神，人家一说那话我听不进去，哎，慢慢的全都应验了，证明这文焕章是站得高看得远呐、啊。此人满腹的韬略，据我观察不次于张良，更不次于诸葛亮啊。如果您花重金把他给请来，拜为参赞军机，他要给您帮个忙，出个道演，胜过智多星吴用，我们就能转败为胜。不知大帅意下如何？好，说得好，各位听见没听见？哎，我们现在就是缺少人才，特别是像文焕章这样的人才，我们才吃的亏。我说王焕呢，带了500两黄金呢、啊，那请这样的人舍不得花钱不行啊。他这派人起身了，高俅一想，水军没了，怎么个打法？就问这刘梦龙，刘梦龙说：“大帅您放心，我们一共是2000只船，我带了前一部分，大部分还在后面，估计这一半天就能到了。我委任副将牛德喜率领战船，很快就到了。那好吧，多等等着牛将军到了，我们再进兵攻打曹号。
1: 是，得令。”
0: 高俅刚要说散会，这话没等说出口呢，报事的蓝旗官撒都无非跑进来了，推门一看里边开会，吓得把头一纳，他主动发兵犯境，全别走了，本大帅要跟他在城外决，又把他吓跑了，他撤了兵了。啊，好，我倒要看看你报的是真是伪，来人把他看起来，然后再算账。他往两旁看了看，韩节度使，韩节度使叫韩存宝，在旁边过来了。大帅，韩节度使，我命你领你部下一哨军兵先去看个究竟，到底是真还是假。得令。这个韩存宝啊，有两下子，掌中一条大铁槊，62斤沉，那也是万人敌啊。今年说岁数不算太大，47岁，不到50，精力充沛。一看大帅指名点姓叫他探听，说明大帅心里有我，感觉到高兴。韩存宝飞马提槊，率领手下3000精兵就下去了，要探听是真假。一直他追出有15里地啊，发现梁山的义军了。哎哎，这真有草寇哎！看来蓝旗官所报不假呀。想到这，他提马就追，高声喊喝：“呀，呆！杀不尽的毛贼草寇，哪里走？本级大帅，就有我姓韩的在。”我让你也不能越雷池半步，拿命求请罪，我给你多进美言，你完全有可能官复原职啊。如果忠言逆耳一意孤行，大概你知道我韩存宝这两下子。哎，胡延硕冷笑了一声，姓韩的说这话都没用，有什么用啊。我在奉劝阁下，你快50的人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你能是我的来。胡延硕，你接家伙事儿吧。龙硕便发，胡延硕狮子插花往上一接，开，把大硕颠起了有3尺来。

滚。胡延硕这身子也一摘的，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心说小贼还真有把气了，我要认真对待。两人二马盘桓就斗在一处，你来我往，一眨眼又二三十个回合，依然没分出胜负来。再看胡延硕虚点一边是拨马便走，奔北边就跑进去了。韩松宝这火大了，姓胡燕的，你打又不打，逃又不逃，你这是何意？你是诚心斗气儿啊？拿命来！然后就追，再转过一道小山火儿去，这地形比较复杂，左面是山，要么是水，这水不太深，有五丈多宽一个小河沟，是从山上淌下来的溪水，中间一条山路，并排顶多走两辆车，地势比较窄小。胡延硕圈回马来，五度双鞭，在这跟韩从宝又斗在一处，两人十几个回合没分出胜负来。韩从宝光误打了一个没留神，他骑的是战马，两个后蹄滑落到水里去了，水里啊水不深，还进泥，呲溜孔顶把后蹄子给旋住了，这下失去了平衡。韩从宝身子一摘的啊，把铁槊扔了，双手就扣住马的铁过梁，他抓住了省得掉下去。正在这时，胡彦硕就赶到了，飞马到近前，把钢鞭举起来，别再整了，恶狠狠照韩存宝顶梁便击。韩存宝一看这怎么办，如果在马上骑着，这鞭准削成不可，没马了我怎么办呢？又一想，顾命要紧，双手一撒，紧跟着虎豹头往后一翻个咕绑栽到水里去了。胡延硕这一鞭子正好打到马头上的，啪嚓这一下把马头给击碎，那马吭哧死在水边了。胡延硕也急了，想抓个俘虏，甩凳从马上跳下来，提着双鞭趟着水下来，来捉韩存宝。这韩存宝还真有两下子，豁出去了，一看离这远落非吃亏不可。因为什么呢？胡延硕手里有家伙事，我只手空拳就得离近了才行啊。他一掌身豁出去来，使了个虎扑子，被胡延硕就扑来了，一下把胡延硕搂抱在怀。尽管胡延硕有双鞭，离得太近了，双鞭就失去作用了，打又打不着。胡延硕呢，持手空拳，两个人是扭作一团，来看看胡延硕怎么样，也是怕自己的人有失。哎，找到这儿来了，你说巧不巧？张青就一愣，带住坐骑仔细观瞧，一瞅，山路上是胡延硕的战马，再往水里看，两个人扭作一团，哎，其中一个是胡延硕，那不用问，对面是敌人呐。张青吩咐一声上，手下骑兵二三十号各抡刀枪和绳索撞上去了，把两个人给分开，怪就把韩存宝给扭住了，拖在岸上，不如跟说一顿拳打脚踢，不叫你不老实，叫你不老实，踢个踏个踢个踏，就打了个半死，然后宁哥把拿绳给勒上了。又过去几个人把胡彦硕从泥塘里头拽出来，这胡彦硕呀把脸上的水和泥擦了擦，啊，哎呀，累死我了，累死我了。战靴也没发药了，里头除了泥都是水，甲胄也没发药了，把衬衣的水拧干了抖了抖了又穿上了，抬头一看是张青。

0: 郭彦硕报万当兄，
1: 兄弟，多谢你帮忙啊！张青一笑，
0: 我大哥，自家人怎么说两家话？这叫什么帮忙？军师不派我来，我还遇不到你呢。
1: 这也不错，抓一条大鱼啊！
0: 哎，
1: 他是不是那个云中雁门节度使，叫韩存宝？
0: 正是。
1: 行，这鱼不小。
0: 回去到了忠义堂，请功受赏。
1: 哥呀、啊，哎呀，这又没有甲胄，你先得退去啊，先上马吧。回到忠义堂家里再换衣服。
0: 多谢多谢，我这家伙事儿给我找回来，
1: 双鞭不能丢啊。就能把双鞭找回来了，闯入鹿皮哨。
0: 胡彦硕穿着一身栾烧的衣服，上了自己的大黑马。人们又找了一匹马，把韩存宝周在马上，拿绳给拢上，前后监押着德胜回梁山。一边走着，张青一边问胡彦硕怎么个经过，胡彦硕就把以往的经过边走边介绍。转过小山环，到了开阔地了，刚到这，好嘛，就见对面来了两只人马，风卷旗号啊，一看是官军。来者分别，正是两员大将汝南节度使雷展、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你看梁山的人关心自己的人，官军也不例外呀、啊。这高俅不放心，恐怕韩存宝有失，命他们两人领着兵看一看。这俩人找来找去，找去找来，进了山了。哎，没想到对面遇上，张开揉揉眼睛就瞅，呀呀，跟梅展说，看见没？韩节度使叫张青是催马摇枪直奔梅展，两个人并不搭话，就倒在一处。你来我往，互不示弱，打斗了二十几个回合，张青就琢磨，我费这事儿干嘛呀？你说这什么地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离这梁山还挺远，这一旦有事家里派人接应都联系不上啊，干脆来个痛快的得了。想到这儿，虚晃一枪，哎，腾出正手来往马屁股上一摸，那位说有什么摸的？在张青的后边，马屁股上的那什么，哎呀！得笑声，把梅展打的眼前金星直冒啊！撒手把刀扔上，用手捂着脸上，拨马便走，咔！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这下我这牙腮帮子全完了。张开看得清清的，大哥，你看看你怎么不留神呢？赶紧到后面休息，把他交给我了。张开一想，他妈这小子扔石头子可太准了，不行，不能叫他抢先下手啊。想到这，一抬腿噔噔把他大刀挂上了，在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对准张青就是一箭。啊，张青就战马疼的一蹦多高，往后一折腾，张青在马上失去平衡了，整个脑瓜朝后就鼓下去了，哭哭，这匹马就疼痛难忍，落荒而逃，把石头子也带走了。张青啊，还真就不上，仗着年轻，摔了一下，一咕噜声站起来了，手中提枪。正在这时，那张开呀、啊、就冲到面前来了，把大刀在地上站着，就这套衣服就能把人压个半死，何况还得打仗。张青就有通天的本事，也难以发挥。没几个回合，汗冒下来。双边大将胡彦硕在后头看得清清的，胡彦硕一看能让张青吃苦吗，拽双边就想冲过去。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斜刺里东北方向来了两员大将，风卷起

七号带着500多军兵，胡延硕定睛一看，哟，自己人来了，上垂手大刀关胜，下垂手豹子头林冲，这两员虎将那谁惹得起呀？两个人来是奉军师之命，不放心来接应来了，没想到再次相遇，胡延硕就喊呐、啊：“二位来得正好，快打打援手。”两人看得清清的，大刀关胜催马五大刀就冲上来了，站起来赶紧换马。胡延硕众人过来热烈祝贺，众人高高兴兴押解着俘虏韩存宝返回梁山。到梁山忠义堂上见大哥宋江，见军师吴用，见过副头领李麒麟、卢俊义。宋江一看非常高兴，一问经过他们都说了，宋江大喜，来人呐，功劳簿上给标功，都有记载，有必得赏，有罪得罚，让几员大将下去休息。然后宋江吩咐一声，把俘虏带上来，把俘虏韩存宝给推上来。韩存宝是低头不语啊，两旁众人喊喝，跪下跪下，耍什么死斗，要他的命不要他的皮，一个好东西都没有。宋江一摆手，这宋江就会这手，站起来转过帅案，来到韩存宝近前，轻解其绑，别人会抓他就会解绳，解开了之后命人搬把椅子放在这，扶着韩存宝坐下。宋江是纳头便拜，韩节不使，韩将军受惊了，宋江这将礼过去了。韩存宝就一愣了，这宋头领，你这是何意？韩节度使啊，你我没有私人的恩怨，我们是优待俘虏，这个你一百个放心。来人呐，替韩节度使更换衣服，排摆酒宴，给韩节度使接风压惊。这下把韩存宝闹懵了，洗了个澡，换了干净的衣服，觉得挺舒服，把头也梳了梳，再到忠义堂一看，上牌宴宴，梁山的几个大头在这陪着，韩存宝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宋江十分客气，拉着他的手挨着自己坐下了。韩节度使心惊，我一点别的心都没有，一会儿吃饱了喝足了，我就送你下山，你爱上哪去你就上哪去。真的？你们放我回济州？是啊，爱上哪去上哪去。这叫我说什么好呢？不光你一个人，还有几位朋友，你们一同走。来人呐，时间不大，又上了三位，头前走个大柱，水浒全传。宋江在忠义堂上盛牌宴宴，款待四个被俘的将军，他们是郭林、高凤、党世雄，还有韩存宝。这四个人一开始啊，心里蹦蹦蹦，只听为弟兄，也不想做贼。那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步呢？我们是被逼上梁山的。你随便拉过一个问，哪个人都有一本血泪史，都是万般无奈走上这条道。那么时至今日，别看我们占了点上风，我宋江依然等候朝廷招安，只要赦免我等无罪，朝廷把我们召回京城，我们一定为国家尽忠报效，做个安善的良民。四位将军们，咱们没有私仇啊，谁也没把谁孩子扔到井里去，谁跟谁

0: 人的恩怨，纯属都是为了国家。别看你们被俘了，我们绝不会亏待四位。一会儿吃完了喝完了，你们的东西归还给你们，我派专人送你们回济州，你们看怎么样？
1: 哎呦，
0: 四个人彼此看看，还有这种优厚的待遇。这韩存宝啊，仗着让胆子一抱拳，宋头领，我有一话要说，您可千万别挑理，请讲。宋头领，我听说前者陈太尉搬招旨来到梁山，那就宣誓招安呐、啊。诚如您方才说的，你希望招安，那怎么天使官来了？听说有人大闹忠义堂，打了天使官，撕碎了招旨，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言行相悖吗？哦，你问的是这个事儿，我可以解释。不错，我们盼望招安。陈太尉的确到了梁山忠义堂，就在这颁发旨意。但是从中有两个人，一个叫张干办，一个是李宇侯，一个是蔡京的人，一个是高俅的人，这两个人完神了。那么宋头领，你说放我们回去你还有哪些要求吗？
1: 有，
0: 我靠，都坐在一块儿去了，两个眉毛角子已经派专人到京城去请，到现在没信儿，怎么迟迟不来呀？战船也不到，这个仗怎么个打法？真正愁死人也。这高俅一犯脾气，左右的人倒了霉了，不是打这个就打那个，手下的仆人丫鬟老妈一个个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连那三四十名歌妓也经常挨训。高俅在屋一待，别人都不敢靠边。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有人向他禀报说，前者被俘的将军韩存宝、党世雄、高林、郭奉四位回来了，要求见大帅。回来了啊，现在帅府辕门等候您的军旨。
1: 切，
0: 怪哉怪哉，他们没死，升听。高俅强打精神，穿上满身的戎装，升座帅厅。这帅厅就是知府衙门的大堂，节度使都得替他们申诉肺腑，因此斗胆来见大。刚说的是这高哦，宋江喂你们吃的了，给你们嘴上抹了油了，你们保住狗命了，跑回来代表宋江劝说我什么招安。想得倒美啊，大家听得非常清楚，这是宋江小儿和无路的诡计，诚心慢我军心。你们四个人失了国体，丢了人，简直叫本帅我都无地自容了。我呀，我替你们害臊啊，你们贪生惜命啊，你们认为着宋江没杀你们，你们捡的便宜了，想错了。回来了我岂能容饶？来人，大无夫手伺候，把他们推出去砍了。扎实刀斧手如狼似虎过来，拿手就捆，忘了就要拖。哎呀，那几个节度使在旁边站着，还有百八十大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叫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哪个人心里没一本账？这两军这天打仗，难免做俘虏，这抓住放回来还得死，谁不寒心啊？看看这四位就想到自己了。再者一说，同殿称臣，关系都不错，大家互相使了个眼色，花钞全跪下了。大帅开恩，大帅杀不得，刀下留人。高俅一看

0: 花，
1: 开了会了怎么的？
0: 都跪下了。他虎着脸问：“你们干什么？为什么给他们求情？难道本帅杀错了不成？”大帅息怒：“您杀的没错，您说的也有道理。无奈四个人也有难言之隐呐，是不是呢？不管怎么说，他们能回来，回到自己的家里头了。他们没死在梁山草寇之手，死在大帅的刀下，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再者说，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杀大将不利呀、啊，怕冷了弟兄们的心。望大帅照顾全局，高抬贵手，饶了他们吧，给他们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大帅开恩，大帅开恩呐！”高俅一看呢，如果驳了大伙的面子，这帮人肯定恨自己，对下一步打仗不利啊，没有办法。高俅思索了片刻，哎，也罢，退回来，退回来，谢大帅不斩之恩啊，都非是本帅不杀你们，嗯，我执法如山呢，铁面无私。你们是死有辱，看见没？各位大将纷纷给你们求情啊，本帅没办法了，顾及各位的脸面，这才把你们饶了。哎呀，多谢大帅，多谢大帅。他死罪饶过了呢，在梁山吃的还挺多，这顿棍宰的吐出了一半儿。哎，打完之后，俩人架一个，俩人架一个，拖上帅堂。多谢大帅不斩之恩啊！呸！你们觉得怎么样？哎，你们各位都看见没看见？下不为例。嗯，哪个要慢我军心，我是绝不容情。你们四个听着，我军中有你们不多，无你们不少。从现在开始，把你们的官职一撸到底，剥夺你们的兵权。你们四个是犯罪的人啊！派专人押送回京，到太极宫反省院前去反省。等我报捷之后回到京城。那个说反省院是干嘛的？就是犯了错误了，在这反省。但是谁反省啊？一日三餐，吃完了没事在这歇着，在外头弯门子。如果走动好关系，提前释放，再运动运动，官复原职。有的没门子，就算玩完。这韩存宝回来之后不愤高俅，心说你是混蛋加三级呀、啊！哎，你说就因为你们这种人挡道，水泊梁山才逼得造反，要没你们不会有今天。我不行，我不能那么受着，我得想想办法。哎，他想起谁来了？想起他叔叔韩忠彦。这韩忠找到太平街太平巷门牌四号，来到韩忠彦的家。这老韩头啊，别看那么大岁数了，精力充沛，老头很会养自己。退休之后在家一待，干嘛呀？琴棋书画，练练写字，打打太极拳。实在烦闷呢，找过去的同僚谈谈心。他有时候坐上车子，或者骑着马，有人保着，到京郊旅旅游，透透空气。总之活得很滋润，朝廷也没亏待他。别看退休了，到时候每年每月还给他关薪俸，这钱还是不少。但这老头啊，别看退了休了，很关心朝堂大事。他一想啊，现在大宋国朝国运低落呀，看看北面有大辽国连年派兵进犯呢，这个仗一直就没打完过。

当研究。国内呢，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者多如牛毛啊。老百姓传言有四大寇：山东的宋江，南方的方腊，淮西的王庆，这都不是好惹的人呐。再加上朝廷里这些贪官污吏，怎么得了啊？听说高俅带着20万大军要平梁山，出师不利呀，3个来月未见成效，大概也够呛啊。我侄韩存宝也从雁门调来，跟着从征了，到现在也不知什么情况。他心里正在盘算着，有人向他禀报：“韩存宝求见。”呀，想曹操来了，快点叫他进来。韩存宝在路上买了点礼物，有人扶着他，呲牙咧嘴来见叔叔。一看叔叔在屋等着呢，赶紧把礼物放下，扑通跪倒了。叔叔大人一向可好？侄儿叩拜叔叔。是存宝吗？正是侄儿。过来过来，叫我看看。韩存宝一瘸一扁来到近前，叔叔。存宝，你怎么瘦成这样？走在街上我不认识你了。两眼深陷，两腮都挖进去了，满脸的憔悴，你呲牙咧嘴，这怎么回事？叔叔，我找你来告状了。别哭别哭别哭，坐下讲话坐下讲话。哎，他刚往那一坐，哎呀不行啊，我屁股太疼了。叔叔啊，恕侄儿无礼，我趴着跟您说话得了。弄张桌子，他趴着上了，不敢坐呀。

0: 子儿啊，中间不分的，多少好人比例都造了反了。
1: 孩子，什么不懂王话，
0: 人家能接受得了吗？不
1: 爱反省，名誉反省，好好养养伤啊，
0: 等以后出路，叔叔我包下了。
1: 但是你别忘了，我退归林下，无职无权了。
0: 人在世，花在时啊，现在跟当初老主在的时候不一样了。我说话也没有什么分量了，但是我可以托托人，走动走动人情，找一个说话有分量的，把你这番话跟皇上说一说，最好叫皇上知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啊、现在皇上蒙在鼓里，不知道内情啊。
1: 嗯，好，你今天就住在家里吧啊，我找个好大夫给你治一治，然后你再回去。今天我就去走动人心，别看这老头八十来岁了，精力充沛，气得饭都没吃，想来想去想在一个人头上，当朝的吏部尚书叫于深，一品大员。于深呢，过去教过皇上读书，那是帝师的身份，现在放到外边，一品大员。于深心说话，这老头深夜来访，肯定有大事儿。搀着老头进屋，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于深就挥手，闲杂人退出去，就剩他俩人。他往前探探身子，老人家身体可好？
0: 哎，没心没肺，活得挺硬实。
1: 是是，别看咱爷俩不见面，我经常打听您的消息，看您这精神头够足的。有事儿您说吧，究竟什么事儿？凡是我能办到的。
0: 于大人呐、啊，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你可别烦老嫂唠叨，我多说一会儿。
1: 请讲，通宵达旦，我也奉陪。
0: 好了，请大人如禀。这么回事？
1: 老头说话也慢，一字一板说的清清楚楚，把经过全说了。于山在这静静的听着。
0: 哦，是是是，明白，
1: 是这么个道理。
0: 等老头说完了，余生长出了一口气。
1: 老人家的意思是托我见皇上，把您刚才说这事儿转达给天子，对不对？
0: 对，就这么回事。我老了，没法见驾了，我也没那个资格了。你是当朝一品大员，掌管着一大部啊。你见皇上说话比较通达顺便，
1: 于大人能代劳吗？责无旁贷，老人家放心吧。不过呢，苦口无凭，还得烦劳老人家回去写到书面上，变成奏章，我给你转递，你看怎么样？
0: 那就更好了。那既然如此，你早歇着吧，老朽告退，回去我连夜写奏章。说完俩人分手了。
1: 没说老头精力充沛吗？回去喝了点人参汤，
0: 哎，精力充沛，准备好文房四宝，灯下修书，写了一份奏章。你说说容易，写到纸上那得费多大劲，写到东方发表这才写完呢。老头是腰酸背疼啊，仔细从头至尾看了好几遍，有没有差错，写没写错字，一看一切都稳妥了，才把它合上，派专人送到于深的府里头。于深这人是个正人君子，那当官的不一定都是贪官，大部分官还是不错的。于深也比较认真，哎呀，把这个本章揣在袖子里，心说话，在什么情况下我交给皇上呢？还得到皇上高兴的时候，精神头足的时候，还得闲着没事的时候。这事儿还不能叫蔡京他们知道，要叫蔡京知道了，杨建知道了，这事儿还麻烦了。

等着吧，耐心等待。你真别说，事儿巧了，等到第三天的时候，皇上降旨叫于深入宫。哎，其实于深往常啊也没短的进宫，陪皇上下下棋呀、啊，谈谈心呐、啊，陪着皇上溜达溜达御花园呐、啊，谈谈诗词和赋啊。哎，今儿个就显得这个机会格外的重要。于深冠带整齐，带着这个奏折起身进了宫了。偷眼一看，道君皇帝赵佶神采奕奕，看得出挺高兴，赶紧过去见驾。皇上也不在八宝金殿，在私下里头比较随便。平身，于深呢、啊、臣在。哎呀，昨天晚上我画了一幅画，画的是牡丹图，你是丹青大师啊，你给我挑挑毛病，看我画的还差在哪儿，微臣遵旨。就这样，君臣两个人到了皇上的御书房。呵，这屋里头，皇上写的字，画的画，挂的挂，放的放，卷的卷。于深不是来过一次了，到御案前头一看，画了一张牡丹图。要凭良心说呀，赵佶真有这才分。赵佶啊，写书法写得还好呢，他的书法自成一体，叫瘦金体，到现在还流传着。问饭的时候谈来谈去，御深一看差不多少了，皇上正在兴头上，扑通他跪下了，臣有罪。哎，赵佶就一愣了，请何罪之有啊，好好的你怎么跪下了，快起来起来，有什么话你尽管说，陛下您先看看这个。说着从袖筒里头把那奏折拿出来了，皇上就问，这是什么？这是韩中殿韩阁老给您上的折子。哦，韩中殿结论是什么？皇上看完了，有的地方没看清楚，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们这次希望招安，难道是出于真心吗？陛下圣明，臣要有所解释，前者出了岔头了，没有张干办李宇侯在里头搅和，那事就成了，就因为这才撕了圣旨。这一次是千真万确的，陛下不信，有什么怀疑可以找韩存宝当面问话。嗯，我看应该明天吧，明天这个时候你把韩存宝领来，朕要问话，多谢陛下开恩。头一天这么结束了，哎，良好的开端。这大人于深回府之后，及时通知了老头韩中彦，韩中彦大喜，马上派人把他这个侄儿给找来了。因为韩存宝在这住了一晚上，又回到反省院了，在那听信呢。这回他叔叔找他，他马上来了，那伤也不那么疼了。孩子，好消息，皇上在深宫要召见你，要当面问话，你做好了准备。真的？好好好，我有一肚子话要见圣上诉说。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同一时间，于大人陪着韩存宝进了宫了，见着皇上，哎呦，韩存宝趴伏在地，一头杵地，咚咚可响头啊，口称罪臣罪该万死啊。皇上那脸上没什么表情，提了十几个问题，也无外乎韩存宝怎么被俘的，怎么进的宋江，究竟那水泊梁山什么情况，打听得非常仔细，那宋江都说了些什么。就这么，韩存宝毫没隐瞒，如实的起奏了一遍。皇上一听啊，没什么出入，跟于深所说和那奏折上所写完全相符，也没怪罪韩存宝的罪，也没说释放他，叫他依然回到反省。

了。为什么？那高俅做的决定，皇上不好意思给推翻。再者一说，也不能听一面之词。你要说这个八戒徽宗糊涂，他也不糊涂。你说认真，有时候他还犯傻，就是这么一个人。但这个事儿对他的触动挺大，他把于深召见了数次，争取于深的意见。于深说应当招安。陛下，您还不知道吗？两军阵前我们没占便宜，高太尉是伤兵损将，照这样打下去恐怕弊多利少啊。陛下应当下定决心，在这关键的时候降诏招安。宋江能率众来归，化干戈为玉帛，有多好啊。亲言甚善，准本。皇上拍了板了，又降了一道圣旨，派一个姓赵的特使班赵赶奔前敌前去招安。那词儿不是皇上出的，是枢密院给起的草。这一起草一班赵圣旨，蔡京能不知道吗？杨建童贯能不知道吗？别看童贯也在反请愿，名义上在那挂个号，实质是偏偏在府里他待着，消息格外的灵通。蔡京就一愣，这怎么回事？两军阵前打得如火如荼，这皇上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什么要降？这皇上降诏招安，你知道这事儿吗？我全都知道，他不承认也不好使，因为朝堂之上蔡京耳目甚多呀，你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都可能知道，说瞎话没必要了，不如说实话。于深坦坦荡荡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老蔡京一听那脸沉下来，本来他不主张招安，他跟高俅讲的是一样，恨不能把梁山的人斩尽诛绝，但是皇上拍了板的旨意都拟定好了，没法推翻了。他思索了半天，于山呐、太师，你觉着这次招安能有成效吗？回太师的话，我看差不多少。你讲要招安了宋江，免去心腹大患，叫他们开赴前线去打大辽去，事半功倍呀，对国家只有利而没有害呀。太师啊，您说这不是好事吗？要一切顺利是这么回事，就怕宋江等人心里不是这么想的。既然玉音已出，不妨再试一次吧。是是是，望太师欲成此事。好吧，就这样办。偏使官都准备好了，赵大人担任偏使官。行啊，还有件事，前者太尉高俅从前敌派来特使到太平村，请一个叫文焕章的文先生，我也见过了，可以叫偏使官和文焕章同时起身赶奔济州。是是是，老太师做了安排了。没过三天，天使官带着招安的圣旨还有文焕章文先生结伴，带了20名亲兵起身赶奔济州。这一耽误多长时间？就一个来月呀。单说高俅这一个来月没有出兵见仗，干什么呢？养精蓄锐，偏偏谋划下一步怎么行动。他不敢贸然进兵，一打仗就吃亏，尤其现在水师迟迟未到，他闹心呢。这船怎么来的这么慢呢？这要有船在，我水陆并进，一股荡平梁山呢。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报大帅，京中偏使官到了。偏使官，高俅不知道京里发生的事儿，他就一愣了。

0: 天使回来干什么？什么旨意呀、啊？心里是七上八下呀、啊，心说莫非我打了败仗了，皇上改变主意了，要想剥夺我的官职，不可能吧？要真那样的话，这是件大事儿。老太师能派心腹人事先跟我透信儿，没接着任何信息，不会是那么糟。哎，先把天使接了再说。准备香案，就在帅堂上，五壁摆好了，香花铺地，他率着所有的节度使出北门前去接旨。天使官是代表皇上来的，赶紧把天使官和文焕章接进济州城。先来到帅堂，天使官把圣旨供上，高俅磕完了头，这才问天使，这圣旨上所说何事？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
0: 心腹大患，故此才想把他们招安。哎呀，高俅心里不痛快，心说这皇上太混了，你忘了前者的教训了，他们又撕圣旨打天使官，这又来下圣旨，这反反复复成何体统啊？再说就这么把宋江一伙人给赦免无罪，我也不答应了。但是不答应，皇上的旨意来了，不听那就有掉头之罪啊。所以高俅紧锁双眉，是低头不语。正在这么个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大帅，金陵健康方面水师副统制牛邦喜牛将军来了。高俅就盼着这个呢，一听眼睛瞪圆了，牛邦喜来了，是正在门外候令，
2: 请进来，请进来。
0: 高俅心说，先别招安，先等我打一仗吧，就因为我的水师没有了，我才受制于人嘛，我只有水军，我怕什么呢？因此高俅才瞪圆了眼睛。时间不大，牛邦喜从外头走进来，这家伙跟他这个相差不多，是人高马大，偏着肚子，也倒有几分威风，来到里头躬身施礼，大帅在上，卑职参见大帅，免。牛将军来的真是及时雨啊，请坐请坐请坐。牛邦喜坐下了，高俅迫不及待的就问，你把战船都带来了，全带来了，扎在深水港中，能有多少只船？大小战船700余只，水兵呢？水兵也有6000余人。好，太好了，牛将军啊，我就盼着你来呢，你不来这仗没法打。这样吧，你先到下头休息，听候我的令箭，多谢大帅。牛邦喜转身走了。高俅转回身来跟天使官商量，天使大人啊，关上门没外人，咱们都同殿成臣，无话不说，都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这招安这事儿，我要在朝中，我肯定不同意。我现在弄不明白，怎么无缘无故天子就要招安呢？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这原因？这回大帅，内情我也不详细，我只是听说尚书余深进了一次宫，怎么跟皇上说的，我就不知道了。而后皇上就降了旨意，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此事太师可晓得啊？当然知道了，后来又禀明太师，经过老太师同意了，这才派着我们来的。高俅心说，余深呐、余深，好你个狗官，就是你进去谗言，你要不跟皇上

说什么，皇上绝不能无缘无故下这道圣旨。想到这儿，他跟天使商量，大人，这样办行不行？你先缓读圣旨，这圣旨咱不开启，我先打一仗，如果我把梁山平了，那谈什么招安呢？是不是？就即使皇上说招安，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你看怎么样？这天使一听，我来的任务就是代表皇上宣读圣旨招安呢，高俅不太同意，还要先打一仗，哪有这种理儿？但有心拗着办，得罪不起高俅啊，将在外，亡命有所不受啊。这天使想了一会儿，只好点头，太尉，你可要抓紧时间，我在这不能多耽误啊，皇上还等着我回奏呢。您放心吧，耽误不了多久。高俅说完了，命人让天使官住在济州听信，一切安排就绪。高俅又把牛邦喜请上来，还有八位节度使，就研究研究下一步的战略战术。研究了两天，得出个结论。这牛邦喜说的，说太尉，为什么咱这水军失败了？一，地理不熟，道里蒙登灌浆；第二，我们那战船太大了，道里的行动不便。我出个主意，哎，咱们呢，把所有的船只组成队，三只船并在一起，用铁链子锁上，上头搭上板子，变为渡船。我们的步兵和骑兵完全可以上船，把我们的步兵骑兵渡过金沙江，只要到了梁山新树重地，我们怕者何来呀？他的保障就是金沙江，以水相隔，我们有千军万马瞪眼没办法，可我们要过了江，什么都不怕了。您看怎么样？高俅一听，好，太好了，一声令下，把所有的船只编成队，小船变成了大船。为什么呢？一个挨一只，然后用铁链子锁在一起，用大兵铆在一起，上头铺上板子，船尾拿锁链子也锁上，这好像一所活动的房子一样，一艘挨一艘，一艘挨一艘，这步兵骑兵都可以上船。这要过了江啊，就离着梁山就更近了。高俅点头啊，只要过了江，我的大队人马平铺一走一过，也把梁山踩平。好主意，一声令下照办。又准备了不到十天，一切就绪，一起。他有长处也有短处，有益也有弊。但高俅不是没想到这儿，高俅一想，那怕什么呢？那时候有个诸葛亮会借东风啊，我们这时代没有诸葛亮，谁会借东风？我就不相信倒霉的事全摊到我头上。所以高俅没有反对。这样吧，他们从陆军之中抽出了五千精兵，这五千精兵都是训练有素的，派专人负责加强水师营进攻能力。他派下党士将刘梦龙为左右指挥使，新来的牛邦喜身为帮派，有三个人统帅水军，10000多人呢，组成先锋敢死队。高俅率领重兵在江边结营，只要水军你得了手了，所以三人也没商量，抱着必死的决心，宁愿死在疆场。另外他们也不勾勾叉叉。三人乐了，害怕了，不敢抵抗。好啊，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来呀，加快行动，赶紧过江。您还真别说，今天顺利极了，没费劲，也没遇上什么抵抗，就来到大江的对岸。但那大船呢，到了浅滩动不了了，换成小船

0: 全登陆上了。
1: 我们上岸了，我们上岸了。
0: 当时梁继平乐坏了，赶紧顺着跳板也上了岸，有人把马匹给牵下来，这家是抄刀上马呀，告诉牛邦喜他们守住船只，我先行进攻啊。他带着四员大将，一个是飞天夜叉张晓，一个是出山虎刘体仁，还有一个叫穿山甲窦文杰，再一个就是滚地龙马忠。这四个人都是小将，冲锋陷阵，刀有两下子，每人掌中提着军刃，跟随着党世英指挥五千军兵，就只
1: 死多少人
0: 也得攻破此城，
1: 进攻啊！冲！
0: 当兵的没办法，硬冲，领兵一千冲出来了，左右两翼夹攻啊，一军跟下山的小老虎相似。
1: 来得好啊，别叫官军跑了，把他们包圆了。
0: 哎呦，党世英看得清清的，坏了，人家事先有所准备，真要一攻上来，我这五千人呢、啊、真就报销了。
1: 快撤，别攻城了，快撤。
0: 那意思撤到水边登船好跑，他是这意思，已然就来不及了。就见豹子头林冲是马快枪急呀，闪电一般就冲到他这马前。党世英一看林冲认得，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并不搭话，抡刀便砍，跟林冲就斗在一处。他这两下子怎么是林冲的对手？两个人打到二十来个回合，就听林冲大吼一声：“小贼，你给我在这！”怎么回事？一枪给穿透了前心。林冲后把压，前把一抬，使劲一甩，你给我下去吧！你给我啊，哭痛天亮亮亮亮，把党世英是挑落马下，那还活什么劲儿？这位是当场殉职，死在疆场。他是头子，他那一死，手下的副将麻了爪了。
1: 哎，快撤，往江边撤！
0: 怎么到的江边？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有的腿快的上了船，是狼狈逃窜。刘梦龙和牛邦喜一商量，不行啊，打不了，这水泊梁山跟铁桶相似，赶紧请示大帅，下一步怎么办？他们是调转船头，打算退出梁山，那能走得了？这船只刚没的一半的功夫，就听芦苇之中是炮响连天，梁山的水军一齐出动，指挥所有水军的就是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阮氏三杰，人家事先呢整了个大口袋，叫官军钻进来，然后把口袋口一抓，谁也跑不了。他们想跑是插翅也难飞，顷刻之间被梁山的水军包围，是消灭的消灭，击沉的击沉。牛邦喜、刘梦龙两人准备想在水中逃走，刚跳到水里头，没想到就被人家生擒活拿，灌了个大肚扔扔，从水里面给捞出去了。那命大的跑了，大部分死在水中，战船损失无数啊。咱们单说阮氏三杰，查点军兵损失了不到十几个人，受伤的几乎一个也没有，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同时还抓住那么多俘虏，当兵的投降了那就完事儿，编入队伍之中，听候法落。当官的不行，把这俩头刘梦龙、刘邦喜给解押上来了。他这俩人是指挥官啊，带过来带过来。阮氏三雄差着腰瞪着眼就问：“你叫什么名？”

0: 不说话，打，叮当一顿臭揍。我说了，我说了，我姓刘，我叫刘梦龙啊。你呢？我姓牛，叫牛邦喜，官居何职？水军归我们指挥。
1: 啊！
0: 我说各位头领啊，对不起，我们要求见宋头领。
1: 这仨一琢磨，为什么要见宋大哥呀？
0: 啊！
1: 最后明白了，
0: 啊，这些小子心眼不少啊。见着宋哥哥，宋哥哥欠身离座，亲姐七膀，好吃好喝好款待，还把他们给送回去。
1: 对，你们说的对极了，天塌下来我顶着。宋哥哥要怪他怪吧，不是带重兵在江边后信，后来得到消息了，水军全军覆没，打了大败仗了。哎呀，高俅一听是吃惊非小，难道说这梁山就打不了了不成吗？把这地方前头是骑兵，后边是步兵，分卷旗号看得非常清楚，为首的大将正是急先锋索超双枪将董平，莫雨见急州啊，这离城门不远了。大帅心火太急了，这远没有精力呀、啊，胸有点疼。大帅呀、啊，您都昏迷了七天了，赶紧吃点东西吧。啊，七天了，哎呀，高俅觉得不是滋味，他从来没哭过，那头一回掉眼泪，叭叭叭叭。不能这么耽搁呀，那偏使官急得团团转，没法回京去复职，怎么办呢？高俅一想，跟偏使官商量商量吧，把偏使给请来了，文焕章也在座。高俅厚着脸皮先说话了：“偏使大人，不好意思，劳你久等了。”啊，是是是，大帅呀、啊，看您有病，我也没法张嘴。其实我心也无分呢，我五脏都着了火了。大帅，您看这圣旨、这招安这事儿，哎，天使啊，今天把您请来，就重点商量这个事儿。我有意开读圣旨，我先过过目，可以吗？这。大帅，我记得好像您提过这个话，这天子的诏旨主要是给那些梁山的草寇宣读的，大帅要事先过目似乎不便吧。哎，将在外亡命不受，情况特殊，我看一看，斟酌斟酌，对咱们大宋朝也有利，咱破一回例有何不可呢？只要你不说，谁又知道呢？这好吗？这天使怕高俅，琢磨了一会儿，好吧，大帅，只要您兵这个责任，我就琢磨了再三。天使大人，我还想跟您通融一下啊，大帅有话请讲。我看咱改一改行不行？啊，私改圣旨，对，谁都能赦免，唯独这个宋江不能赦，他是罪大恶极、罪魁祸首，要把他给赦免了，迟早他还会闹事啊。有道是，赦人先赦马，擒贼先擒王。把他给干掉了，其他的人一分散都好办，相反的要留着他还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啊，不能赦免他。偏使一听吓得脸都绿了，大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脱粮出去。
0: 这偏使急得都好像哭了，没办法呀，这高俅大权在握，逼着文焕章把这句改了，除宋江之外其他人都可以赦免。
1: 改完了，高俅琢磨琢磨，行了。

我使智啊，这回我把宋江他们骗得离开了梁山，到了我的济州，就到了我的掌握之中了。我怎么收拾怎么是啊，计划怎么办？他把知州张初夜给找来了。张初夜赶紧进前施礼，大帅有何分派？我太守大人，劳动你的大驾，派一能干之人赶奔水泊梁山去见宋江，就说现在仗先不打了，偏使官已经到了济州，要对他们招安。说张初夜派了手下一名书办姓张到了梁山了。梁山人比较客气，一听是济州官面派来的人，要见宋头领，不敢怠慢，用小船把他渡过金沙江，然后让他换骑马到了浦子城，在这等信儿。有人到归义堂给宋江送信儿，宋江连日来高兴啊，竟打胜仗了，此刻正跟弟兄们高坐在归义堂上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吴用说呢，吴用说大哥怎么样？哎，当初我就说过，我们呢就得狠狠地打这些官军，狠狠地敲口球啊，不敲着他老老实实的，咱绝不能罢休。宋江同意，弟兄们边说边笑。正在这时候报事的上来了，跟宋江一说，偏使官到了冀州了。闹了半天，天使想要招安，济州派了一人要见头领，您看怎么办？宋江听什么？天使官要招安啊？对，是为这事来的。哎呀，谢天谢地呀、哈哈哈哈！各位贤弟，大家听见没听见？朝廷没有办法了。又对我们进行招安，我们盼来盼去，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呐！这样招安之后，你我弟兄正大光明、堂堂正正的做人，何乐而不为呀、哎，好事，好事！李逵在下面坐着一听，嗷一嗓子站起来了，大哥。怎么他妈又招安呢？我就不爱听这个词儿，又招什么安？武松一听也站起来，大哥不能听他们摆布，我们拒绝招安，什么狗屁招安，这里边不定还有什么诡计。鲁智深也说，是啊是啊，大哥你要慎重的思考啊。总而言之，90%的人都反对招安，但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给宋江拍板。宋江思索再三，问吴用：“军师，你看呢？”哎，大哥呀，招安自然是好事，但是我觉得这里头有文章。哦，怎样个文章？高俅虽然惨败，元气未必伤损，我怀疑这里边是否还有诡计。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吴用想一想，大哥咱这么办，天子来了圣旨了，可怎么个内容咱不得而知，咱也不能胡来。再者一说，高俅虽然不是东西，主动大兵不战了，咱们非打不可，咱就实在属于

沉闷呐，在监牢里边没用多久身染重病，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就都死在监牢之中了。我父亲可怜他为着大隋王朝忠心秉政，两袖清风，最后落得这么一个结果。当我听到我父亲母亲死在监牢之后，我心里不就想，我要给我的父母报仇雪恨，要给我的父亲伸张冤枉。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跟着这些丫鬟婆子被押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把我们府中的丫鬟婆子都给送到了教坊之内，年轻的女子在教坊里边学弹唱歌舞，他们还把一部分人给卖到妓院之中。当时我说什么致死我也不能跟着他们上烟花柳巷，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就让我学习歌舞，我跟着把歌舞学会了，所以我就给这些官府之中的人供他们欣赏取乐，宴前舞蹈啊。我本想死了，因为我的父亲母亲都没有了，我没有什么心情再活在人世之上。可是我又一转念，我的父母蒙受这么大的冤枉，我的哥哥外逃之后生死不知，如果我要是再一死了，我父母蒙受冤屈死在九泉之下，这种冤情不永无昭雪之日了吗？所以我忍辱偷生活在人世上，我就盼着，我就等着，盼着有一天能够给我父母伸冤。哦，杨林说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张子言你为何不将此事向官府中告发呢？王爷呀，您可要知道，我是一个弱女子，我是一个教坊中的舞女，一个平民百姓啊，我去告发谁呀？我去告发宇文化及嘛。那宇文化及在大隋王朝里边是一人之下人人之上的重臣，我能告得了他吗？话又说回来，即使我告在官府衙门之内，我要告宇文化及，哪一个官员又敢受理呢？前思后想，不到必要的机会我是绝不伸冤的。如果说我就此懵懵懂懂的去声援告状，余文化及知道之后会把我也给抓起来，会要我的命啊。哦，那么今天在孤王面前因何你敢声援呢？王爷，实不相瞒跟您说，我在这教坊之中听人传言说，这大隋王朝啊就一个好人了，这个好人就是靠山王您老人家。他们说您老人家就在沿海登州为隋朝戍边，说您老人家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满怀正义，说这件事情只有告在您的跟前才有可能得以昭雪，因为您跟皇上是近亲，只有您才有这种力量为我们家昭雪这个冤情，所以我心里就有一线希望，我盼着，我等着，盼着等着哪一天能在您的面前给您歌舞弹唱，然后我就跪到面前向您鸣冤。可是人们都说您在沿海登州戍边驻扎，很少回到八水长安，我觉得希望好像破灭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您来了，当我们由打教坊中到越王杨素府里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要给谁弹唱歌舞，可是后来有人跟我们一讲说今天是要给靠山王杨林歌舞的时候，我心里边非常高兴，我觉得我们家里边伸冤的日子到了。我想也许是我死去的父母在阴曹地府阴灵显圣，他使我能够在您的面前为我们家伸冤告状。王爷，小女子我所讲说的全都是实情，望王爷明察之后为我们伸冤。

说到这里，张子燕是泪如雨下，泣不成声。这姑娘哭了，姑娘哭的是真伤心，姑娘哭的是真凄惨。靠山王杨林看到张子燕这一哭，老头子也受了感动了，眼睛里边也转了泪花了。杨林说：“张子燕，你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你把你们家的冤情对孤王已经如实讲述清楚，孤王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得容孤王我详细调查，查清实情，我才能给你一个正确的答复啊。哎，但是子燕呐，真也难为你了，你一个弱女子想着为你的全家生冤告状，昭雪你父母的冤情，熬到今天，孤王爷对你寄予一番同情啊。遗憾的是，你我二人并无瓜葛呀。假如说你要跟我有点什么亲属关系嘛，那这个事情孤王管起来，他们就也不会说什么了。这老王爷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这张子燕这姑娘可是也真够聪明的。听到王爷说出这句话来之后，这张子燕马上往那一跪：“王爷，如果您要不嫌弃的话，子燕情愿拜在您的名下，认您做义父，我给您做一个干女儿。”老王爷听到这里脸色一笑：“呵呵呵呵，这姑娘真够聪明的。”他一说这句话，张子燕跪地下就磕头：“父王在上，受女儿一拜。”好，这靠山王杨林一句话在这收一干闺女，张子燕这一叫父王，明显的给人感觉这杨林满脸的欢喜。老头子手捋着虚人，马上吩咐子燕：“快点平身平身。”让子燕站起来。张子燕这一站起来，老王爷高兴：“刚才这酒不是已经喝了一半了吗？”这时候他更来精神了，马上吩咐重整杯盘，再设宴席，让我的女儿坐在这里，我们一起同饮。好，马上加菜上酒，让张子燕也坐在这桌子旁边，靠山王杨林在正门坐着。哎呦，这上官迪在旁边心里纳闷啊，上官迪心想：这王爷今儿个怎么的了？兴致这么好啊！啊，酒宴重新摆上，还喝酒，让张子燕喝。张子燕说他不会喝，给准备茶，以茶代酒。王爷在这儿端起酒碗来，看了看这十三个太保。靠山王杨林说：“你们弟兄看我收了这么一个义女干姑娘，你们高兴不高兴啊？”十三家太保都说：“父王，我们当然高兴了。”“好啊，从今往后你们就又多了一个妹妹啊。子燕呐，我给你指引一下。”他从大太保徐芳这儿指引开始，一直介绍到十三太保秦琼、秦叔宝，介绍了一圈，张子燕挨个的叫哥，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六哥，一直到十三哥。称呼完了哥哥之后，我管起这件事情来好像没有什么托辞，我们两个有这种父女的关系呢，我要查问起来，我就理直气壮了啊。子燕，你这十三个哥哥都是我在军营之中挑又挑，选又选，选拔出来的人中豪杰呀。嗯，尤其是你这十三兄秦琼、秦叔宝，这是当代的英雄，世上的豪杰。这秦琼文有文才，武有武略呀，

0: 当年为了自己的弟兄燃面出须炸登州，得以与孤王相识。孤王一听他的所作所为，真乃英雄也，丈夫也，既是忠勇之士，又是忠义之人，所以我是最后一个收的他，成为我的十三太保。杨林介绍十三个儿子，着重介绍秦琼，所以张子燕对秦琼这印象就深了。老王爷马上端起酒来开始又喝，上官迪站起来端起碗来说，王爷庆贺您今天又收了一个义女。老王爷说，好，干。谁敬酒啊，杨林都干。上官迪敬完了，父王，女儿我尚未婚配，可曾许于谁家？父王，您说的什么话？我并没有许于谁家。哦，这么大的姑娘了，你的父亲怎么就没有给你选择一个良婿呢？姑娘脸腾的下子就红了。父王，你有所不知，我在家里的时候每日攻读诗书，父亲对我这件事情并没有太着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家里边祸从天降，父母都被抓到监牢之中，我心里想的就是给我父母报仇，哪有闲暇时间想自己这些事情啊。
1: 哦，
0: 子燕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我看你年龄也不算小了，今年。王爷说到这里，张子燕跟王爷说，今年虚度十九了。
1: 哦，
0: 十九岁了，应该找一个婆家了啊。子燕，孤王给你找一个乘龙快婿，你意下如何呀？张子燕一听，父王，这件事情酒后再说吧，这姑娘当着这么一帮人在这儿要给保媒，没有这么保的，这老王爷太直爽了，那封建社会人家姑娘抹不开的，所以让酒后再说。这杨林呢，今儿酒盖脸儿，他精神。杨林说，哎，不必酒后再说，今天就在酒桌上说。子燕，我给你选择这个文婿啊，他不是别人，就是我儿十三太保，你的十三兄，你看如何？这老头当啷一句就扔出来了。这秦琼啊，就在张子燕旁边坐着，俩人挨着。老王爷这就妻儿妾，这是常有的事情，今天孤王这主意已定，就把子燕许配你为妻。杨林在酒席宴上把姑娘张子燕许配秦琼为妻，秦琼马上站起身来表示不同意。秦琼的理由是呢，一个是我已经有妻室了，而且还有儿女，再一个我年龄比张子燕大得太多。秦琼一说这个话，杨林说了，男子汉大丈夫，一妻二妾，这是常有的事儿，我就定了，就把他许配你为妻了。这老爷子还挺专政，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了。秦琼母亲，你叔宝不能常年在我这里吧，一定的时间你要回山东济南，在你母亲的堂前尽孝啊，说你要到那里去呢，有你的妻子和儿女在那里，可是你回到孤王我这里呢，你就成了空身一人了。所以孤王今天我把子燕许配你为妻，是在我的跟前给你建立一个家，让子燕陪伴你在我这里住下，你走之后呢，子燕也在这里，你回来这就是你的家小。如果将来子燕再给你生个孩子，那么这就是我的孙子了，老夫晚年也要享受享受这子孙的天伦之乐呀。啊，这杨林想挺好。

0: 给秦琼啊在这再安一家，另找一个，这还不是妾，两位同等，俩媳妇儿。秦琼听到这里还想要辩驳，正在琢磨词儿的时候，杨林就问张子燕了，子燕，孤王刚才所说你都听清楚了吗？张子燕点了点头，我听清了。子燕呐，这件事情愿不愿意还得你点头说了算呐。孤王要把你许配给十三太保为妻，你心下如何呀？嗯，张子燕这脸红的说不上话来了。杨林说，子燕，你要愿意点点头，不愿意就摇摇头。别看叔宝他不愿意，我可以说他，你要不愿意，孤王就不能说你了，你和他不一样啊。老百姓俗话有云，捆绑不是夫妻，你愿不愿意呢？杨林一说这句话，张子燕这姑娘就点了点头。姑娘这一点头，杨林乐了，哈哈哈哈，好聪明的女儿，来，大家举起碗来，共同庆贺十三太保和子燕的婚姻。一说这句话，那十二家太保在旁边心里边觉得酸溜溜的。十二家太保心想，我们认干爹认了这么多年了，这老头子也没想起来给我们哪个再来一个啊！今天你说说他给这十三太保在他跟前安安一家，让他两头住着，将来再生一孩子是他孙子，我们这十二个怎么回事啊？啊！哎呀，这十二个太保其中有的人心里想啊，刚才跳舞的这十八个美女去了张子燕还十七个呢，那十七个我们一看长得也都不错，哪个比我们家那媳妇都漂亮。老爷子，你要讲究道理讲究平衡的话，哪怕一人给我们背一个呢，是吧，我们也不嫌弃。你说就给这么一个娶这么一个最漂亮的，让我们这十二个干看着，这您可是有点偏心。这十二家太保心里边那么琢磨着，但是谁也不敢在嘴里说，都知道老爷子这脾气不好，所以举起酒碗来一同庆贺，饮酒已毕，又都落座了。杨林今儿个兴致颇高，是左一碗右一碗。张子燕站起来给父王敬酒，秦琼又敬酒，十二家太保也给王爷敬酒，上官迪也敬酒。老头这酒啊，今儿个喝的可有点过量，有点多。平素当中杨林的好酒量，喝酒的时候从来没醉过，今儿个这酒他喝了两气儿，有点醉了。但是杨林有这么一个特点，醉了心里也明白，平素当中有时候他喝醉了，他最后所说的话醒酒之后都还记得，不像有的人酒后失态，酒后吐真言，醒了之后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不行。人家杨林不是那种人，所以杨林今天这个酒喝的有点多了，有点醉了。上官迪也看出来了，王爷，今儿个这酒您可没少喝。嗯，国王今天高兴。子燕，你应该喝杯酒啊。张子燕说，父王，我不会喝酒，我一喝了酒我就晕倒了。那好吧，就不勉强你了，今天父王在这儿喝醉了。上官迪，你招呼着手下从人在这儿伺候着孤王啊。子燕呢，你就在旁边那个侧室里间屋里，你在那里休息。孤王啊，就在这边里间屋里休息。现在孤王还并没有困意啊，要按照我的酒量，我可以再喝几碗。上官帝一听，是是，王爷您的海量我都知道。旁边大太保徐芳就说了，父王，您不是每天都要安排人去巡营料哨吗？城外三万军兵还在那驻扎呢，今晚上谁去巡营啊？这个命令您还没下呢。是今天晚上巡营料哨之人吗？我看这杨王把话刚说到这儿，秦琼主动站起来了，父王，今天晚上孩儿我去巡营料哨吧。叔宝，你去巡营？对呀，大家一路之上都比较辛苦了，十二位哥哥一路之上他们都比较劳累，巡营料哨这个差事还是交给我吧。好一个秦叔宝啊！好， 既然如此，那今天晚上就你去巡营料哨。秦琼说：“父王，我酒也喝足了，饭也吃饱了，那么我就去巡营料哨了。去吧，去吧。”秦琼站起来往外走，去巡营料哨去了。为什么？秦琼心里明白，这老爷子对自己特偏向。刚才把张子燕许配给我了，他从十二家太保的面部表情上都看出来了，这十二家太保心里边不是滋味。今天晚上巡营料哨，这苦活这累活我来吧，平衡他们的心态。所以秦琼站起身来往外走了。这十二家太保一看到时候了，也各自告退，都住在越王杨素府里边，各有自己的房间，他们全都去了。十二家太保撤了，屋子里边就剩了单冠迪还有张子燕，再就是靠山王杨林。屋子门口呢站着有杨林的禁卫人员，单冠迪在旁边瞧了瞧杨林：“王爷，您觉得怎么样？”靠山王杨林这阵脑袋有点发晕，所以他用这个手支着这个太阳穴，胳膊肘往桌子面这么一撑，这叫屈肱而枕之。杨林跟单冠迪就说：“单冠迪呀，孤王今天这酒喝得很好，孤王心里很高兴。我在这里先坐一会儿。”单冠迪说：“王爷，您上屋里边歇着吧，躺下吧。”“哎，用不着，用不着。待一会儿我要喝点茶，喝完了茶我再睡觉，那也不迟。”这王爷把话说到这儿，他屈肱而枕着在桌子这儿就在这冲盹儿。单冠迪呢在旁边瞧着，单冠迪正在瞧着的功夫，外边匆匆忙忙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进来之后，单冠迪一看是向王爷禀事的。单冠迪一拦道：“嘘，什么事？”“外边山东来了加急的折本，说要立即呈现给王爷，片刻不可停留。”“是吗？”单冠迪说：“我去看看。”单冠迪急急忙忙就出来。出来越王杨素府一看，府门外边果然有一匹快马，这马跑得浑身都是汗，马前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山东济南府济南帅唐弼派来的送公文的。这个人双手捧着加急公文，单冠迪一问，是唐弼送来的，要送给杨王亲自阅读。单冠迪说：“把这公文给我吧，我是中军官单冠迪，由我转交给王爷。王爷现在正在那休息，一会儿醒了我给他看。”“哎呀，我们济南帅说这个东西片刻不能停留，必须让王爷立即就得看呐，事关重大。”“好好好，我知道了，我给你签字。”说着话，单冠迪把这下公文的领到这屋子里边，倒在旁边这个书房之中。单冠迪给他签的字，就说把这文字他给收了。文件他收了，是单冠迪的名字，所以这个人才领着这个回件。回是什么？单冠迪忽然心里想，济南府唐弼来的公文，什么事儿呢？济南可是秦二哥的老家呀，啊，他们老家出什么事儿了？所以单冠迪进来之后，把这公文往桌子上一放，放到桌子这儿。杨林的手拄着太阳穴正冲盹，单冠迪低低的声音跟杨林就说：“王爷，王爷，济南府送来加急公文了。”单冠迪这话一说，这杨林呐反应非常快，马上把眼睛睁开了。“嗯，什么？哪里来的加急公文？”“
1: 济南府的，唐弼送来的，说必须让您马上观看。”“
0: 哦。”杨林强把眼睛睁开了，把这眼睛揉了揉，老头子把这公文马上就打开了。打开这公文拿出来一看，这上面就是唐弼给杨林写的，向杨林汇报山东济南府发生了火烧官粮、杀官造反、劫楼反狱一个大案，查明贾家楼上有36友结拜为盟，这36个人就是制造这个事件造反的头子。

而其中这36人的人名当中，第二个就是秦琼秦叔宝，请王爷定夺。同志，这公文里边可把还写上了，我现在已经把秦琼的家小捉拿到案，打入木笼，借往长安。此时到他话里一道，秦琼秦叔宝，哎呀，真是气死孤王了，这帮人都该杀。胡里八肚的他就说了这么两句话，秦琼秦叔宝真是气死孤王了，这帮人都该杀。他说这两句话，上官迪在远处站着，上官迪听见了，张子燕在里间屋，张子燕也听到了。上官迪一听，什么秦琼秦叔宝都该杀？上官迪呢没敢细问，杨林一抬头看了一眼上官迪，上官迪吓得迈步就出去了。上官迪出去站在外边，自己犯寻思。上官迪想，这公文是什么事啊？怎么秦琼秦叔宝啊都该杀？这公文里边写的什么呀？我怎么能想办法知道？可是杨王正在看公文，我作为中军官，该不该我知道？王爷没说话，我不敢上跟前去呀。所以上官帝在院子里边站着。杨林呢说完这两句话之后，手拄着太阳穴，他在桌子这儿啊，他又在这冲上嘴了，冲着冲着嘴儿，这个困意更浓了，他趴在桌子上。杨林趴在桌子上，他睡着了。杨林这一睡着了，里间屋里边的姑娘张子燕刚才听到外间屋上官迪给送公文，又听到杨林阅读完了公文说了一句秦琼秦叔宝，气死我了，这帮人都该杀。这姑娘心里边就化了一魂。杨林已经把这张子燕许配给秦叔宝为妻了，在那个封建社会，这要许配他为妻了，两人这就等于是夫妻一样，一言定夺。更何况说这话的人是杨林呐。姑娘张子燕心里想，怎么的了？十三太保有什么事儿了？这就叫事不关亲，关亲则乱。张子燕轻轻的由打这里间屋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一看，杨林趴到桌子上睡着了，睡实了。这姑娘张子燕就走到了他的这桌案的跟前，在桌案跟前一看，这上面是一道公文，山东济南帅唐弼送来的公文。姑娘那是识文断字的人，而且能作诗能写赋啊，这个公文那一看就明白了。姑娘看完这公文，心中咯噔一下子，哎呀，怎么着，山东杀官造反，火烧官粮，劫牢反狱，大闹济南，36个人里边这十三太保排行在二，有他的名字。尤其是看见杨林在那秦琼秦叔宝下边拿着毛笔画了一道杠，又想起刚才杨林说那话，秦琼秦叔宝，气死我了，这帮人都该杀。姑娘心想，说谁都该杀呀，这分明是说的十三太保秦琼该杀呀。十三太保，你跟这些造反反隋的人拜了把兄弟了吗？不管是怎么回事啊，现在你要大祸临头了。张子燕从刚才在酒席宴上跟秦琼秦叔宝短暂的接触当中，他直观感觉这十三太保是个好人，更何况杨芒对他又有一番介绍，再加上把他许配给十三太保为妻，张子燕心里想，既然是已经把我许配给十三太保为妻，那么我就是秦琼的人了。我刚刚是秦琼的人了，可是秦琼现在就面临着灭顶之灾，他怎么跟反叛成了把兄弟了？王爷有这话，这伙人都该杀，当然要包括秦琼在内。张子燕心想，秦琼啊，你不能再在这

0: 待着了，你应该快点逃活命啊，你快走吧，恐怕你还不知道呢。这姑娘此时此刻心绪非常烦乱，张子燕想她要逃跑，要逃跑的话在哪个方向我一概不知，那么我转悠着找她，如果这一身女儿装会引起别人的注目啊，我怎么办呢？最好我换上男人的衣服。他发现这屋子里边啊，地下有一大躺柜，他把这大躺柜就打开了，这躺柜里边还真是男人的衣服。姑娘张子燕就把男人的衣服拿出来穿上了，里边还有男人的鞋，她拿出来也穿上了。令她奇怪不解的是，这些男人的衣服她穿上之后非常可体，非常合适，还有男人的帽子他拿过来了一戴也挺合适，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说了，这是越王杨素府。这个越王杨素是酒色之徒，越王杨素带领着随军到外边去征剿去，出征之时他离不开女人，那么军营之内带着一帮女的呢不好说，这越王杨素就想一主意，让这些女的都穿着男的衣服，给女的做的这个男的衣服都是定做的，按着尺寸来的。跟着杨素一走，白天军营之中的士兵，到了晚上把男人的士兵服装一脱，换上歌舞服装给他弹唱歌舞，哪回走都带着几十个女人，都穿着男人的服装，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知道的就假装没看着。但是越王杨素这个事儿呢，他的贴己亲信人都知道，张子燕没想到这个柜里边放的就都是女扮男装穿的那衣服，所以张子燕今儿穿着衣裳很合适。张子燕换上这男人的衣服之后，由打这里间屋又出来了，悄悄的来到杨芒的桌案跟前，靠山王杨林趴在桌子上已经睡实了，鼻子里边轻轻的打着呼噜。张子燕轻轻地叫了一声，父王您上屋里睡吧。杨林不答应，张子燕这才来到公案前，伸手就抽出了一只金皮大令，抽出一只大令他就别在自己的领口后面。张子燕高抬脚轻落步，由打杨王这屋子里边就走出来了。他走出来之后，这上官迪还在院子里边站着呢，上官迪要等着这杨王看的公文是个什么内容，他想要窥探窥探。一看从杨王的屋子里边走出一个男的来，是一个兵士，往外边大摇大摆的出去了。上官迪奇怪呀，哎，刚才这屋子里边没有男的，就有一个张子燕呢，怎么出来男的了？上官迪转身就进来了，进到屋子里边再找张子燕没了，一看桌子上边摊摆着公文，一看这个公文的内容，秦琼是反叛罪犯的第二名。上官迪心想，这肯定是杨芒让张子燕女扮男装手持令箭调秦二哥回来又斩杀于他。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上官迪一看桌子上的公文，马上意识到秦琼将要面临着灭顶之灾呀。他想，刚才出去的那个男的肯定是张子燕女扮男装用令箭调秦琼回来，杨林要杀他。上官迪这个时候就想了，当年我上官迪上北平府给北平王罗毅送盔甲的时候，回来带着宝珠，路上被强盗把我劫了，逼得我树林子里边上吊，是秦琼秦叔宝把我救了一命，这救命之恩我无以为报，人家救过我一命，可是今天秦琼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威胁，我怎么办？我能袖手旁观吗？上官迪想，我得赶紧的给秦二哥送信，让秦琼快快逃离这个地方，不然的话杨王就得要他的命。所以上官迪想到这里，没有更多的思考，走到公案前，他

抽了一支令箭，抽了一支令箭，上官迪转身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先把自己的马匹备好，骑上马奔城外而来。上官迪这一来，前头张子燕已经是来到城外了。三万人马扎在那大营，那是老大一片了。张子燕这姑娘很聪明，她出了城，把身背后别着这个令箭拿下来了，手持令箭，先到在这军营之中，跟军营的这个守门的门军打听，说十三太保金琼刚才往这来过没有？这门军就说来过。张子燕说：“我是王琼去的这个地方，张子燕得转八圈才能找着，那今天晚上他就麻烦了。”所以张子燕拿着令箭就奔着门军指引的方向走下来了。走不多远，果见秦琼骑着自己这匹马不慌不忙的正在那走呢。张子燕在后边就喊了一声：“十三太保，秦琼！”秦琼带住缰绳，吁，回头一看，一看远处站着一个人，手中拿着令箭，冲着秦琼喊：“十三太保，请过来。”王爷有令。他一说王爷有令，秦琼由打马上就下来了。他为什么要下来？他一看传令的这个人手里边拿着令箭，人家没骑马。秦琼由打马上下来，裸着马缰绳转身往回走。就在秦琼往回走的这功夫，上官迪到了。因为上官迪是骑着马出来的，上官迪比张子燕他要快，但是上官迪骑着马出来呢，他找秦琼找的这个角度不对，三万人扎着大营，他找到另一块儿去了，所以上官迪转了半天才转到这儿来。上官迪转到这儿来之后，一眼看见秦琼，上官迪在远处就喊：“枪头，过来！”秦琼一回头，一看上官迪，秦琼转身这就要上上官迪这儿来，刚要奔上官迪这儿来，张子燕在那就喊：“秦叔宝，过来！王爷令箭吊你。”他一说这句话，上官迪在那边就更着急了。上官迪心想：“你可别过那边去，你过那边去。”他一说王爷令箭吊你，你跟他回去，你脑袋就没了。上官迪在那秦二哥，快点过来！上官迪往那边喊，张子燕往那边叫。秦琼没弄明白这边是谁喊他呀？秦琼转身奔上官迪这来，因为他跟上官迪熟悉呀。他刚要往这边来，张子燕呢也误会了。张子燕以为上官迪是受杨王的派遣，用令箭调秦琼回去要杀他呢，所以张子燕在这边情急之下喊了一声：“十三太保，我是张子燕！”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这一报是张子燕，秦琼更愣了。秦琼一愣的功夫，这姑娘就管不了顾不了了，紧几步就跑过来了。张子燕跑到秦琼的跟前，一把把秦琼的手脖子抓住了。“我告诉你，十三太保，此地不能久留，你快点走吧，王爷要杀你。”张子燕先把最重要的话扔出来了，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秦琼一听当时为之一愣：“啊，怎么，王爷为什么要杀我？”“十三太保，我跟你说，现在山东来了紧急公文了，那公文上面写着有一些人在山东已经是劫楼反狱，火烧官粮，杀官造反了。那里边架起楼结拜的36个人里边，你排行在二。”王爷看完之后拿笔一画，说：“秦琼、秦叔宝，气死我了，我要把你们都杀了。”我是亲耳听到的，十三太保，所以因为这个，我就在王爷的跟前盗取一支令箭，我把这令箭交给你，你快快逃命去吧。张子燕用最简短的语言把这个事情的什么原因说清楚了。应该说这姑娘复苏能力很强。张子燕几句话说完之后，秦琼当时心里边就明白了，哦，可能众位弟兄在山东反了，劫牢反狱，那是把程咬金、尤俊达他们都救出去了。山东的公文加急来到了长安城，送到杨王跟前。秦琼心想：“哎呀，可了不得了。”秦琼听张子燕把这话说完之后，上官迪在远处站着，上官迪为什么不过来？上官迪想着让秦琼到他跟前去，他俩一块跑。上官迪在这一路上考虑好了，上官迪想：“我不能在这再当这差了，我看透了，大隋王朝气数已尽。”上官迪在旁边看着那张子燕，心里边还生气呢。上官迪心想：“张子燕，

还向着洋王说话吗？啊，你们家都被大隋朝的奸臣给害了，事到如今你还听洋王的调秦琼回去吗？他产生误会了，他一看秦琼在那听张子燕说，上官鸡只好牵着马往跟前来，秦二狗你往这边来。秦琼说，上官鸡你过来吧，有什么话咱们一块说吧。上官鸡就过来，二狗他这是张子燕。哦，张子燕，你女扮男装是不是受杨芒的派遣？张子燕瞧了瞧上官鸡，我跟您说上中军，我不是受王爷的派遣，我是自己来的。秦琼说，他是给我送信来的。哦，上官鸡听到这里心里边这才明白，感情我们两个人为的是同一目的，都是给秦琼送信，让秦琼快跑。上官鸡说，二哥我也是给您送信来的，情况紧急，刻不容缓，快点跑。秦琼说，快点跑，那你呢？上官鸡说，二哥没别的，当年在去往北平府的路上，我曾经受过您的救命之恩，事到如今我也给您送来一支令箭，我让您快走。现在如果说紫燕姑娘给您也盗取了一支令箭的话，那么正好咱们哥俩一块走，我跟你一路同行。秦琼说，上官鸡你跟我一路同行，你上哪里？上官鸡说，上哪儿啊，您上哪儿我上哪儿，我就跟着你走。大隋朝的官我不愿意当了，我也不做了，这官粮不吃了行吗？啊，如果说您若有无路可去，那么您不愿意带着我，那么我跟着您也一块逃出潼关。逃出潼关之后，我回转我的老家，哪怕我务农为本，我做小买卖卖豆腐，我也不当大隋朝这官了。秦琼说，贤弟，那如此说来，你我一路同行，一路同行，快走，刻不容缓。好，秦琼一转身看了看张子燕，子燕姑娘你跟我一路走吧。张子燕听到这里看了看秦琼，十三太保，我怎么跟你一路走？秦琼说，我们两个人共乘一匹坐骑，咱们一块逃出长安，过了潼关，跟我一块走。不然的话，你偷到一支令箭给我送了一个信，杨芒要杀我，而你给我送信让我逃跑了，杨芒肯定要怪罪你的，你们家里边那个冤枉他也不会替你再生了。唉，紫燕姑娘听到这里叹息了一声，十三太保，跟您说吧，可能是你我二人有这样一点缘分，靠山王杨林把我许配给你，我张紫燕应该说生是你秦家人，死是你秦家鬼了，可是天意使然呐，让你秦琼又蒙受这样的灾难，你现在得快点逃走。我呢，你不要牵挂我，你走你的吧，这里杨王对我如何我听天由命了，我家里边的冤仇我也不想再报了，我知道我一个弱女子为我居家申冤告状，这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情，这也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十三太保，如果你逃离长安出了潼关的话，将来万一在什么地方碰到我的一个哥哥，他的名字叫张金城，你不要忘记告诉他，他的妹妹张子燕为居家大小申冤曾经尽了一番力量，那就可以了。秦琼听到这儿看了看张子燕，子燕姑娘何出此言，事到如今你我二人同乘此马一起逃命，这是万无一失的，你就跟我走吧。姑娘，我这匹马是宝马，跑得快，杨林肯定他追不上。张子燕说，十三太保，情急之下你快快逃命，你不要管我。子燕姑娘，银夜之中盗取令箭，你给我秦琼送信，这对我秦琼应该是也有救命之恩，我秦琼怎么就此把你撇到这里，我自己逃走呢？上官迪在旁边心里着急呀。上官迪看着秦琼，二哥，现在这事儿可是越快越好啊，如果说杨王要是醒了之后知道了这事儿，咱哥俩可谁也跑不了了。秦琼说，我们走得了，

紫燕姑娘，快点跟我上马。张紫燕此时此刻，她心里明白，这十三太保秦琼啊，是个重义气、讲感情的人。现在如果让他自己走，他是不能自己走了。如果我跟着他，这是他的累赘。张紫燕心想，我如果跟着他同乘一匹坐马逃走，会影响他这匹马的速度。再者说了，我们两个虽然有夫妻之名，但是并无夫妻的情分，尚未拜堂成亲。我张紫燕骑跨着十三太保的马在他身后边，那别人看见这是怎么回事啊？一男一女并马同行，这会有伤十三太保的名誉呀。这姑娘前思后想之后，她看了看秦琼，忽然间冲秦琼说了一句，十三太保，你快走吧，你别管我。你看杨王来了。张子眼说着话，用手往远处一点，说杨王来了。这句话是秦琼扭向回头往那么一看，就离看的功夫，秦琼寻英廖少盔甲在身，肋胯宝剑，这个宝剑剑把在这边露着。这姑娘张子燕就趁着秦琼扭向回头往那个方向一看的功夫，张子燕伸手由打秦琼的肋下，就把他这把宝剑唰的一下就瞪出来了，拽出来之后往旁边一边跑着一边喊。他为什么跑啊？他生怕秦琼一扭身看他手持宝剑要把他拦住。为了不让秦琼追上他，张子燕一边跑着一边说，十三太保，你我来世再见。说到这里把宝剑往粉镜上一弹，使劲往里边一拉，自刎身亡。星霄玉云，尸横荒郊，扑通倒在这儿。秦琼一回身看见张子燕拿着宝剑往前跑，随后就追，就差一步张子燕死了。上官迪在旁边一瞧，哎呦，这姑娘可够烈性的。上官迪跟着秦琼一起来到了张子燕的跟前，秦琼一看张子燕自刎身亡了，秦琼扑通跪倒身去，紫燕姑娘，请受我秦琼一拜。秦琼跪到地下给张子燕磕了一个头，这不是说丈夫给妻子磕头，拜的是张子燕的名节。秦琼心想，姑娘，你玉壶冰心，名节可敬，我秦琼金叔宝今生今世永远不会忘了你。上官迪在旁边说，千二哥，这姑娘死了，那咱们哥两个快走吧。秦琼说，且慢，这姑娘是为我而死，难道说我们就在这儿让这姑娘暴尸荒郊无人管理吗？怎么着我们也得给这姑娘刨一个坑，把她的尸体掩埋。上官迪心想，这就是秦琼啊，现在到了这个份上了，情况这么紧张了，这姑娘死了，他还要给她掩埋尸体。秦琼到黄骠马的跟前，伸手由打马鞍桥上摘下这条虎头枪，把这虎头造金枪摘下来之后，就地就在这掘坑。秦琼掘坑，上官迪一看，把自己肋下宝剑抽出来，也帮着在这刨。两人一会儿的功夫，掘了一个坑。当然，这个坑它不可能太深，时间紧迫，不能掘深坑。这个坑足以把姑娘的尸体掩埋了，坑掘好了，上官帝说，把这姑娘的尸体放在这坑里吧。秦琼说，稍等。秦琼由打姑娘的手中把这宝剑拿下来，把姑娘的头巾摘下来，把头上的发髻破开，用宝剑割断了一绺青丝，挽了一个扣系好喽，揣在怀中。秦琼心想，姑娘是为我身亡，
你我虽然没有拜堂称亲，但是可以称作是结发夫妻。秦琼把这法器揣在身上之后，然后才把姑娘的尸体放在这坑里。上官帝跟秦琼两个人紧忙的用土把姑娘的尸身给盖上了。秦琼站起身来，辨识了一下左右这个周围的环境。秦琼心想，将来有朝一日我要能再回长安，要到这里把姑娘的尸体重新起出来，棺椁成殓，要给远处人声嘈杂，有人喊十三太保留步，秦琼慢走，王爷来了。秦琼为什么让这个杨林给追上了呢？这咱们得说一句啊，秦琼这匹马按说是西凉玉鼎甘枣黄，是宝马，要是撒开了跑，这一下子后边有人追也追不上了。可是上官迪这匹马不行，上官迪这匹马是一般的马，上官迪跟秦琼一块走，秦琼得救活上官迪这马的速度，所以说他们两个这个马的速度慢，这一慢就听见后边有人喊上了。秦琼回头一瞧，远处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来的人不少，尤其听说是杨林来了，上官迪当时可就害了怕。上官迪说，秦二哥，这咱得快跑。秦琼说，不用快跑，根据你这匹马的速度咱就快跑，后边杨林也能追得上。上官迪说，这怎么办？秦琼说，怎么办？上官迪，你催马先行，你先走，我在这儿停住坐骑，我挡他一阵，我看杨林见了我怎么说。秦二哥，他见了你肯定要捉拿你呀。秦琼说，料也无妨，你先走吧。上官迪催马先行一步，秦琼立马横枪，手中把兵器端着，等候着杨林到来。杨林怎么来了？杨林在那儿不是睡着了吗？睡了一觉，这酒劲儿过了，他醒了。杨林觉得有点口渴，要茶喝。醒了之后，看茶来。他一说看茶来，没人理他。杨林把眼睛就睁开了，嗯，怎么身旁没人呢？他知道张子燕在里屋。子燕，喊了声子燕，子燕不答应。上官迪，上官迪也不在。门口的杨林的禁卫军，有一个人听见王爷喊进来了，王爷您要什么？有茶吗？哎，您等着，出去一会儿的功夫给他弄了壶茶端进来了。杨林喝了一碗茶，这才注意看了看自己公案上的公文。杨林想起来了，刚才自己阅读了这公文之后说过两句话，他在这个秦琼的名字上面画了这么一道。杨林一转念就问这个守卫大门的这个禁卫军，杨林说，刚才上官迪出去了吗？说上官迪出去了。说张子燕呢？他们说张子燕没看到，张子燕有一个男的出去了。

杨林心里边想的是螳臂，你们都是一帮活废物。怎么磕头拜把兄弟里边还有秦琼、秦叔宝，有我的十三太保？我的十三太保跟着我上长安了，他怎么会在贾家楼跟他们磕着头啊？哎，这肯定是这些个匪首为了挑拨离间我们的父子关系，愣把他的名字写在里头了，这不定怎么回事呢。你唐璧连这个事儿都料不清，你还把我的十三太保儿居家老小打入木笼压在囚车，还要借往长安城听候我的发落啊？这不十三太保听到之后他能不生气吗？所以杨林就说了一句，你们这帮人呐，气死我了，都该杀。他不是说的这贾家楼的该杀，他说唐璧这帮官都该杀，都是废物。可是没想到弄成误会了，杨林心想，弄不好这上官迪给秦琼送信让他跑了。所以杨林急急忙忙披挂整齐，胯下风雷暴，手中端着囚笼双棒，带着十二家太保以及随从人仪，点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是追出长安城。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还有500名官军，这官军都是轻骑队啊，出离了长安城去追赶秦琼。杨林这一出来，由于是晚上，所以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着路程，众人一边追赶一边就喊十三太保刘布，老王爷来了。秦琼、秦叔宝和上官迪两个人正往前走，回头一看，远处灯球火把映照，秦琼让上官迪先行一步，秦叔宝立马横枪，就在这等候着杨林。杨林率先来到秦琼的面前，因为杨林这匹马快，风雷豹那是一匹宝马，老王爷怀中抱着一对囚龙双棒，这匹马来到秦琼的跟前一带丝缰，吁，紧接着相继这十二家太保以及随从的这些个官军们就全都跟上。杨林一缕虚然看了看秦琼，叔宝你要往哪里去？秦琼说，父王，我要回转山东济南，回我的原籍老家呀。叔宝要回你的原籍老家，山东济南一伙强盗杀官造反，劫牢反狱，而且这伙强盗就在贾家楼上结拜为弟兄，称作36人，其中第二人就是我秦琼的名字。那公文上还写道，把我秦琼的居家大小都已经打入木笼压在囚车，借往巴水长安等候父王您的发落。父王您想情啊，我看到这纸公文我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想把您叫醒，我又怕您不让我走，所以我就给您来一个不辞而别。父王别的没有什么，我最牵挂的就是家中的老母，我的母亲道一个清白，同时也要想把我的居家大小尽快的解除这木笼牢狱之苦啊。秦琼说到这里，杨林听了听，觉得秦琼讲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杨林捋着胡须说，叔宝啊，你说的这话蛮有道理呀，不过今天孤王追到这里也要有话跟你当面讲清。你看到那一纸公文上可能有孤王在你的那个名字旁边画的一个道，孤王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说秦琼、秦叔宝，气死我了，这一伙人全都该杀。孤王说完这样的话，我就接着又睡了。其实呢，我当时看完那公文，正像你想的一样，孤王也很是生气，他济南着你不当马快的人再去当马快，看他们都有多么笨拙呀。最后逼着你没办法，你冒充罪犯人面突须炸登州。从这一件事上我就看出山东这些官员他们都没有什么才华，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政绩。可是今天山东济南府有这么一伙子强盗造反，劫了牢了，反了狱了，把劫黄冈的响马也给劫走了，他们反而上我这里来告

们没有本事抓强盗，倒有本事上我这来告黑状。你说这些人可恨不可恨？所以孤王，我想的是要把山东这一趟官我全把他们换了。哎，孤王看完公文说了两句过继之词啊。叔宝，这些话对你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秦琼在马上一报完，他单手提着枪啊，左手往着手背上一搭，父王，您说这些话孩儿我也有所理解，只是父王今天来到此处，我在马上向父王正式请假，请父王允许我回转山东济南，允许我在路上迎候我的家小，尤其是我的老娘。唉，靠山王杨林长叹了一声，叔宝啊，这件事情不怨你呀，这都是济南帅唐弼这一堂糊涂官员他们给搅和的。叔宝，好吧，既然你要请假回家省亲，孤王我就准给你这个假。不过叔宝，上官迪你看见了吗？秦琼说，上官迪，父王，我没有看到上官迪。那么紫燕呢？秦琼说，紫燕不是一直侍奉在您的身旁吗？哦，现在这两个人都没有了。叔宝，算了，他们两个人上哪去，咱孤王回去再说。那么既然你要回家探看你的母亲，孤王告诉你，如果在路上碰到押解你家小的木龙囚车，你告诉他们就是孤王我的命令，让他们打开木龙囚车，把你一家老小都给放出来，哪一个胆敢不听你的话，你就可以一枪结果他的狗命，回来之后由孤王给你做主。秦琼在马上一报案，多谢父王。十二家太保在旁边一听，心想，哎呀，现在老王爷呀跟这十三太保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缘呐不是这辈子结的，上辈就结下了，要隔着别人无令私离训地，就这么走了不辞而别，撵上之后我又登城上路了。叔宝一路小心。是，秦琼一拨马，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走了。秦琼往前面一走，靠山王杨林怀抱双棒，手捻虚髯，往远处一瞧，眼望着秦琼的身影是越走越远了。这老头子别看那么大岁数了，这眼神可好，这是武术大家，七十来岁上下，那个眼睛一点都不花。远处一看，秦琼走着走着，树林子里边好像又出来一匹白马，跟秦琼两人并马双行。靠山王杨林一瞧，那匹白马是谁呀？啊，那匹白马好像是上官迪的马呀。这杨林对上官迪非常熟悉，上官迪骑的那匹马他也知道，他一看那匹白马在远处看着像上官迪的马，尽管是夜晚，由于上官迪那匹马是白的，所以那个颜色突出，老王爷看出来。杨林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嗯，上官迪跟秦琼一块走了，那么张子燕呢？张子燕在哪里？杨林说，不对，这其中还有事情，众位太保跟随孤王继续追。啊，好，追。这十二家太保心想，看来今天呢不把秦琼送到老家，这老爷子算是不回来，追吧。随后大家伙一起催马，追下来了。一边追，大伙又喊上了，十三太保留步，王爷有话，十三太保站住。秦琼跟上官迪两人一起催马往前走，本以为这回可以走了，可是走出没有多远，听见山后边有人又喊上了。秦琼扭向

再一看，后边灯球火把在远处映照，跟来了。上官迪这匹马，咱不说嘛，他跑得一慢。秦琼呢，由于救过他，所以眼瞅着跟后边这队伍的距离就越来越近了。秦琼跟上官迪说：“贤弟，你还是先行一步，我再挡他一阵。”上官迪说：“这老头子同意您走了。”秦琼说：“他给我假了，同意我走了。”上官迪说：“既然同意您走了，那就好办了，那我前面等您。”秦琼说：“我看看他还追我有什么事情。”秦琼在这把马带住了，秦琼带住马，上官迪在前面又走下去了。秦琼一看这个地方正是灞桥头，在灞桥头这个地方，秦琼把马带住，一看后边杨林这匹马率先而来，马到跟前，吁，杨林把丝缰一带，叔宝啊，姑王，我来问你，是不是上官迪跟你一起走了？杨林这回见了面，头一句一语点破。老文一说这句话，秦琼一听，父王，您怎么知道上官迪跟我一起走了？刚才你走的时候，我在远处观瞧，我看树林中出来一匹白马，那匹白马分明是上官迪骑的坐骑，是不是上官迪跟你一起走了？你跟孤王说一句实话。哎，秦琼心想，这老头子眼神还真不错，离那么老远他愣看明白了。秦琼又一转念，哎，就实说了也没什么。秦琼说，父王，实不相瞒，是上官迪跟我一起同行。嗯，这上官迪为什么跟您一起同行啊？父王，您不知道啊，刚才呢我跟您没有把实情全部托出，您接到这个公文之后，是我巡营廖少回来在您的桌案上看到的，上官迪呢就在院子里边站着，我出来以后，我跟上官迪讲，我说现在我们家里边出了大事了，我得要回家去探看一下。上官迪说，你回家去探看，你跟王爷说了吗？我说我跟王爷没说，我说我想请你呀跟我一路同行。我为什么让上官迪跟我一路同行呢？父王，你说，哎呀，王爷喝醉了，已经在那睡熟了，你把他叫醒还搅了他的觉，他会不高兴。我说你就跟我走吧，我说天塌下来有地接着，王爷怪罪下来有我盯着，我想，我说我作为十三太保是王爷的义子，凭着我这个脸面，王爷也会赏光的。王爷要知道了怪罪下来，我就跟王爷说是我把你叫走的。上官迪说，王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我也是向您请个假，同时我也请问父王，您可否让上官迪跟我一路同行去见堂弟？有上官迪，堂弟就会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同时呢也看出来父王您赏给我这么一个脸面，而我求您准上官迪与我同行，不知能否赏脸呢？秦琼把这番话说出来之后，杨林一听，哦，原来如此，这个上官迪啊，他想的太多了，把孤王叫醒喽，孤王也不会阻拦于他。好吧，既已如此，就让上官迪跟你一路同行吧。叔宝啊，今天这件事情也就是你换第二个人，孤王我也要治罪于他。秦琼说，是啊，父王，照这么说您准许上官迪跟我同行了。好吧，让他跟你去吧，正像你说的，上官迪跟你一路同去，你见了堂弟有话好说。多谢父王。好，既然这样，那你就跟上官迪一路同行，你让上官迪过来，

0: 孤王有话跟他说，父王，他已经走远，在前边等着我。有什么事情回来您再跟他说吧。
1: 那也好，叔宝啊，
0: 我再问你，张子燕上哪里去，你不知道吗？秦琼说：“父王，我是真不知道啊。”
1: 哦，
0: 哎，好，叔宝，今日既然你要执意回家，让上官迪陪同你前往，孤王也就不阻拦你了。孤王把你送到灞桥头，就此你我父子暂时告别。不过叔宝啊，你身上穿戴着盔甲，这是巡营廖少时候全副武装披挂整齐的，你现在回转山东济南，用不着这个样子。把你这身盔甲脱下来留给孤王，枪你可以带着回转济南吧。秦琼听到这里看了看杨林，秦琼心想，干嘛让我脱这盔甲呀？秦琼暗想，现在山东众位弟兄已经反了大隋朝了，这事儿闹大了，说不定我这回回到山东济南，见到了众位弟兄，今后这身盔甲就派上用场了。秦琼说：“父王，这身盔甲是当年在雁海登州您赠送给我的，为什么现在您又往回要啊？”杨林一听乐了：“
1: 叔宝啊，你误会了，这身盔甲孤王既然赠送给你，就绝没有反悔再往回要的道理。
0: 今天我之所以让你把这盔甲给我脱下来，这其中有个原因呐。叔宝，这身盔甲乃是一员名将曾经穿戴过的，我崇拜这位名将，所以把这身盔甲一直留在孤王的身旁。我曾经说过，将来哪一个人配穿这身盔甲，我得赠送于他。在沿海当中，我看我儿秦琼配穿此身盔甲，所以我将这身盔甲就赠送于你。今日你要回转山东济南，也可能十天半月，也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你不在孤王的身旁，孤王对你难免要有一些思念和名将穿戴着盔甲。请问这员名将他是谁呢？能不能说一为儿听听？
1: 哦，叔宝，
0: 你要听听这员名将是谁吗？
1: 好，
0: 既然如此，事到如今，孤王就把此事说与你听。
1: 嗯，
0: 想当初孤王为大隋王朝打南陈灭北齐平东西二晋，在晋剿南陈主的时候，大隋朝一共是兵分五路横越长江攻打南陈呐，孤王带领着一路人马同带随军打到了马鸣关。这马鸣关当时有一员守将，这马鸣关的总阵胯下马，手中一条金枪，他使的就是你这条枪。他带领人马在疆场之上与孤王激战一天一夜，不分胜败。孤王见此情景，时间紧迫，急于攻关，于是孤王就设下一条计策，树林中设下伏兵，我引着马鸣关的总阵倒在树林之中，就把他围困在当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25集。说着话，那个开奔驰车的青年甩手就给老太太一记耳光，这巴掌打得可是够劲儿，老太太只觉得头晕眼花，倒退几步，一屁股坐地上，半晌没站起来。老娘挨打了，裴子元这下可急了：“
3: 你他妈的敢打我妈！”
2: 他两眼

0: 红一把就把青年的脖子给抓住，另一只手抬起来做事就要打下去。老太太看得清楚，坐在地上连连的摇手：“子元呢，不能打，快向人家赔礼。”话没说完，老太太开始咳嗽起来。
1: 妈！
0: 裴子元一把推开青年，抢步跑到老太太近前，把她扶住。
1: 妈，你怎么了？哪儿受伤了？
0: 老太太只是一个劲儿的摇头，连连的咳嗽，满脸充血，已经说不出话来。青年被裴子元推得连连倒退，险些趴在地上，好不容易稳住身形，一只手捂着脖子，另一只手指着裴子元叫着：“
2: 小子，你打我！我操你妈的，这事儿没完！”
0: 谢文东眯了眯眼睛，走到裴子元旁边，低声说：“子元，刮坏人家东西是要赔的。”
1: 可我没那么多钱呢，我
0: 有啊。谢文东含笑向左右看了看，见路边有垃圾桶，眼睛一亮，用手一指：“看见了吗？”
1: 看见什么了？
0: 裴子元看着谢文东手指的方向，随后又茫然不解的看着他：“那个垃圾桶啊。”
1: 看垃圾桶干什么？
0: 拿起来，把他的车砸了。裴子元听完以后差点吐血，就算他脑子不灵光，可也知道这事儿做不得呀。把人家车刮花了一点就要5000块，如果把车砸了，那还了得呀？他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老太太听完谢文东的话也惊呆了，可也不再咳嗽了。砸，出了问题算我的，天塌了我顶着。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人家要赔钱，你赔？
0: 我赔。裴子元深吸口气，腾的站起身来，大步流星向路边走去，一把垃圾桶给抓住，也没怎么用力，一只手就把垃圾桶轻轻的提起来，直向那位还在不停叫骂的光头青年走过去。
2: 哎，小子，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0: 见裴子元黑着脸满面凶相的走过来，光头青年慌了，连连倒退，大声的质问：“
1: 你滚开！”你
0: 出事有谢文东顶着，裴子元什么都不怕了，他挥动手臂把青年扒拉到一旁，然后举起垃圾桶对着那辆黑色宝马轿车的车棚恶狠狠的就砸了下去。随着一声巨响，轿车一阵巨震呢，车棚凹下去好大一块。但是裴子元并没有停顿，抡起垃圾桶对着轿车就这通乱砸呀。时间不长，一辆崭新的黑色宝马轿车已经被砸得不成样子了。光头青年反应过来，眼睛都急红了，他上去阻拦，可是他哪有裴子元力气大呀？裴子元只是一甩胳膊就把他推出去好远。见自己拦不住对方，青年气得脸色发青，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县公安局打去电话。时间不长，几辆警车飞速的开过来，可是当警察到的时候，裴子元已经把车砸得差不多了，连垃圾桶都变成了一堆废铁，周围围观的群众那叫一个人山人海，好不热闹。本来有所依仗。

0: 样还很嚣张的裴子元，见来了这么多警察，吓得脸都变了。他急忙把手里扭曲成一团的垃圾桶扔了，跑到谢文东近前。
1: 这下糟了，这警察来了，咋办呢？
0: 我说了，天大的事儿我顶着，无论谁敢动你，你就拿着垃圾桶砸破他的脑袋。
1: 那能行吗？
0: 我的命都是你救的，难道你还信不过我？谢文东的话那是狗屁不通啊，不过裴子元听完却觉得有道理，他心里琢磨着，是啊，他的命都是我救的，怎么可能会骗我呢？想着想着，他的底气又足了，重新把垃圾桶捡起来，站在破碎不堪的轿车前边，撇着嘴，脸上带着十个不服八个不忿的表情。很快几名警察下了车，来到近前，先看了一眼轿车，然后再瞧瞧光头青年。几名警察面露诧异之色。哎，怎么回事啊？
1: 我操他妈的，这小子把我新买的轿车给砸了。
0: 啊，是吗？几名警察大吃一惊，对这位光头青年呢，他们都认识，家里边有权有势，是齐口的一霸，他的车竟然有人敢砸，哎，这事儿倒是挺新鲜的。几个人一起扭头看向裴子元，把他打量一番，都觉得好笑。哎，我说，这车你砸的？
2: 是，
0: 裴子元回答的很响亮。
1: 行啊，
0: 小子，有种啊，跟我们走一趟吧。说着话，一名警察从后腰拿出手铐，要给裴子元戴上。这时候，裴子元想起谢文东了，谁敢动自己，就砸破谁的脑袋。见警察走上前来，他猛地把垃圾桶高高的举起来。
1: 哎，我说小子，你干什么？还想袭警啊你？
0: 虽然谢文东说出事他顶着，但是出手打警察，裴子元还真不太敢，他心里边发虚。你的车我买下了，200万是吗？我一分钱都不会少给你。
1: 哈，小子，你吹什么牛逼呀？你有那些钱吗？你
2: 有。
0: 这话不是谢文东说的，打人群外边突然传来一声断喝，紧接着围观的人群左右分开，打外边走进来20多号黑衣大汉，这些人一个个都身穿笔挺的黑色西装，为首的一位是个身材魁梧威猛的汉子。此时他满脸激动，快步来到谢文东近前，恭恭敬敬的深施一礼。
1: 东哥，
0: 这名大汉是北红门在齐口地区的负责人，他的身份并不高，他认识谢文东，可谢文东却不认识他，不过从衣着也能辨认出来是自家兄弟。谢文东含笑点点头。
1: 东哥，我们都以为你出了事了，现在见你安然无恙，这实在是太好了。
0: 我没事，很抱歉让兄弟们担心了。
1: 哎呀，东哥，你客气了。
0: 那个汉子顿了一下，然后回头看了一眼光头青年。
1: 东哥，怕找麻烦？
0: 没事。说完话，他越过壮汉，来到光头青年近前说，刚才我说了，你的车我一分不少全赔给你，不过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话，他回首指了一下

0: 仍然坐在地上的老太太。你把他打伤了，就等于是把我打伤了一样。你说得赔多少钱合适？
1: 这
0: 时候光头青年有点傻眼了。谢文东是何许人也他不知道，但这些北红门的人他可是见过的。北红门的人在齐口不经常露面，黑道上的事儿也基本不参与，不过他们一旦出面肯定要有人倒大霉。现在见这些北红门的人对谢文东毕恭毕敬的模样，就知道自己这回肯定是惹到茬子上了。他咽口唾沫，
1: 这是误会，市场误会。
0: 不管是不是误会，总之我的救命恩人让你打了，我也不管你多要2000万，少一分钱我就在你身上割下一块肉来。说着话他转头看向那些警察，你们在这里还有事儿吗？那些警察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谢文东冷笑了一声，向裴子元挥挥手，走吃饭去。接着对那名壮汉说，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你来处理，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办。还有从社团提出200万来给他。
2: 是东哥。
0: 壮汉躬身施礼，随后向手下人一甩头，分出十多号人保护在谢文东的左右。
3: 哎，小兄弟，你别走啊，有话咱们好商量。
0: 就算他们局长来了也照样没辙，不敢过问。如果在平时，这破衣烂衫的裴子元想进这家饭店吃饭，那就算是有钱人家也不会让他进。现在好了，没人敢阻拦，刚才饭店门口发生的事儿服务生们看得清清楚楚，这时候看他们进来围前围后招呼不停，就连饭店的经理都亲自出来笑脸相迎，热情款待。坐在饭店里最大的一个包房里，裴子元一边好奇的四处张望，一边疑声问：“
2: 哎，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呀？”“
0: 干什么的？干很多事。子元呐，你力气这么大，以后跟着我呀。”“
2: 跟你？跟你有什么好处啊？”“
0: 至少啊，不用再过苦日子。至少以后每天没有人敢欺负你们娘俩。”“
2: 妈，你说呢？”
0: 老太太的见识比裴子元。“从现在起，你是我的兄弟。”饭店上菜的速度很快，时间不长，一盘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已送上来。裴子元这辈子也没吃过，以及北红门有头有脸的干部们都到齐了。放眼看过去，这包房里边走廊里边那是黑压压的一片。
3: 文东，
0: 金荣一眼就看到谢文东，一时间悲喜交加，心里边五味俱全，惊呼一声，随后飞快地跑到他的近前，一头扑进谢文东的怀里，放声大哭，把连日来的种种忧虑、担心、痛苦一股脑地发泄出来。谢文东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脸

0: 窝心，反手把他的腰身环住。他仰起头来，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周围的北红门众人见谢文东安然无恙，又惊又喜，想上前说话，可又不敢打扰，一个个站在后边直搓手。冷然见到进来这么多人，原本还在吃饭的老太太和裴子元都惊呆了，两个人下意识的站起身来，想退到一旁去。谢文东一手扶住金融消瘦的肩膀，一手向他们俩微微的摆了摆，示意母子两个不用紧张。过了好一会儿，见金融哭得差不多了，自己的衣服也快被湿透了，谢文东这才慢慢的把金融扶起来，同时在他耳边轻声说：“这里这么多人，哭哭啼啼的，还像个小孩子，这不是让大家看笑话吗？”金融的脸一红，回头看看大家伙，果然都在大眼瞪小眼的看着他。金融不好意思的把头贴在谢文东的肩膀上，刚要说话，忽然觉得谢文东的衣服有一股腥臭难闻的味道，低头仔细一看，差点笑出声来。只见谢文东身上的衣服又宽又大，而且破破烂烂的，看起来和街头要饭的没什么区别。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26集。金融忽然觉得谢文东的衣服有一股腥臭难闻的味道，低头仔细一瞧，他差点没乐出来。只见谢文东身上的衣服又宽又大，而且现在穿的这件是裴子元的，当然不会合身了，而且裴子元的衣服当然不会好到哪儿去。
1: 大哥哥，你这件衣服从哪儿捡过来的？
0: 谢文东淡然的笑了，他没说话。裴子元在一旁憨声憨气不满的说：“是我的。”直到这个时候，金荣才注意到包房里还有两个陌生人。他打量裴子元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社团怎么样啊？
1: 大哥哥，你不在的时候，许多人都无法无天了，还有人主张向南红门投降呢。
0: 一听金荣这话，以孙健为首的妥协派两腿顿时就软了，都差点坐地上，纷纷垂下头去，汗如雨下，大气儿都不敢喘。金荣仍然是不依不饶，他伸手向人群当中一指，
1: 带头的就是，不等他把人名说出来，谢文东先一步把他的手拉下去，然后仰面一笑：“
0: 我出事儿，大家都以为我死了，社团群龙无首，有的兄弟主张向南红门妥协，这也无可厚非，而且那也是当时最可行最有效的出路。既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以后呢，也就不用再提了。”
1: 可是，大哥哥，
0: 谢文东握住金荣的手，微微用力捏了捏，示意他不要多说什么。谢文东可比金荣掌握分寸，谁都不罚，等日后再慢慢算账。所以呢，金荣要点出人名的

0: 时候，谢文东抢先把他的嘴封上，而且表现出毫不在意的样子，让大家伙放宽心。听完谢文东这番话，众干部们心里都非常感动，无论是不是当初主张投降的干部，都在暗暗点头，感叹谢文东心胸宽广，有容人之量。尤其光头的小子，如果他不提的话，谢文东差点把这件事儿就给忘了。他微微的一笑，我刚才是怎么交代你的？少一分。谢文东摆摆手，与大家伙出了饭店。到了外边一看，这饭店的门口可都是汽车了，几个停车位早就已经装不下，许多车辆排到大街上。由于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场面，过往的行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都站在周围驻足观望，许多人还拿着手机不停的拍照。北红门众人如同众星捧月一般，把谢文东和金荣围在当中，把他们俩护送到车上以后，众人这才纷纷上了自己的汽车，车队缓缓启动，直奔 T 市而去。正当谢文东身亡的消息越传越离谱的时候，谢文东回归的消息又传开了。这个时候，在前方作战的北红门和文东会的兄弟们简直都快麻木了，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哪条消息是真的，哪条消息是假的。再反观南红门，那边也搞不明白了，这谢文东究竟在干什么呀？怎么一会儿死一会儿又活的？很快双方都得到了准确的消息，谢文东确实没死，而且已经回到了 T 市总部。北红门和文东会众人兴奋不已，自不用多说，那南红门上下却是无不大失所望。本来以为是老天开眼让谢文东葬身大海，结果呢还是空欢喜一场。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失踪期间，众人都在全力搜寻他的下落，没人有心情去查游艇为什么会发生爆炸。现在谢文东平安回来，众人提到嗓子眼的心放回到原位，把这件事情自然也想起来了。谢文东刚回到别墅不久，北红门负责塘沽度假区的周明也随之被带了进来。周明现在浑身是嘴，也解释不清这件事儿。游艇一直都是他负责管理的，上边有炸弹，他的嫌疑肯定是最大的。进来以后看到谢文东，不用旁人说话，扑通一声，周明跪倒在地，拿膝盖当脚用，爬到谢文东近前，鼻涕眼泪一起流出来。东哥呀，我冤枉，真不是我干的呀。谢文东被他弄愣了，他疑惑的看向周围众人，金眼儿上前解释说，东哥，游艇里边装着炸弹，而周明一直都是负责管理游艇的，这件事情十有八九和他脱不该干系。听完了金眼儿的解释，谢文东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看看哭得一塌糊涂的周明，谢文东暗暗的好笑，他欠起身，双手把周明搀起来。周兄，

0: 受惊了，这边坐吧。
1: 东哥，我
0: 周明不敢站起来，还想解释。谢文东摆摆手，硬把他拉起来，让他坐到一旁的沙发上。谢文东对周明虽然谈不上很了解，可也知道这个人胆小如鼠，指望不上他做出什么大事儿。可是他也没胆量敢暗杀自己，而且就算真是他做的，肯定也就早跑了，哪儿还可能被抓呀？他微微的一笑说，周兄不用担心，我知道这件事儿肯定和你没关系。
1: 哎呀，东哥明鉴，东哥明鉴呐。
0: 周明坐在沙发上，本来就是屁股沾个边儿，现在一听这话，身子向下一出溜，又跪到地上连声说着。谢文东又叹口气，把他搀扶起来。这船上啊，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有炸弹，既然不是周兄所为，那肯定另有其人。周兄，你帮忙想想，这个人会是谁呢？
1: 这个，
0: 周明额头直冒冷汗，结结巴巴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如果有值得怀疑的对象，他早就说出来了，哪儿还会撑到现在呀？关键问题是没有可疑的人，直接管理游艇的一直都是他的心腹兄弟，另外那些工作人员也都是在北红门工作多年的老员工，而且这次出海他们也都被炸身亡，这些人总不可能是自己安装炸弹把自己炸死吧？
1: 这游艇上16个人都是100%可靠，我实在想不出谁会干出这种事儿。
0: 一旁的金眼皱皱眉头，16个人不对啊，打捞上来的尸体只有15具啊。
1: 什么15具？不可能啊，那天我是亲自核对过人数的，确实。

0: 金荣、五行、袁天仲都想起来了。金眼沉默片刻，倒吸口凉气。没错，确实有这么回事啊。
1: 嗯，那个服务员长什么样子？
0: 金眼把青年的容貌详细描述了一下。周明听完以后，想也没想，脱口就说：“
1: 他叫陈清福，不过不应该呀。他在社团工作两年多了，和东哥做掌门大哥的时间差不多。要害东哥，也不至于潜伏这么久啊。
0: 他的家人也在提示吗？
1: 嗯，没错，他是本地人，当初雇佣的，也正是看中这一点，知根知底，容易掌握。
0: 把他家地址告诉我，我去找他去。
1: 哎，他的详细资料我都存电脑里了。得去办公室拿。
0: 金眼不敢私自决定，转头看向谢文东。谢文东点点头，金眼这才带上周明先去塘沽。到了他的办公室以后，把陈清福的详细资料提出来，然后带上一群兄弟又急匆匆的向陈清福的家里边赶去。本来金眼并没有抱多大希望，认为这件事情就算真是陈清福干的，人也早跑路了。结果到了陈清福家中以后，把他堵了一个正着。不仅陈清福在家，家里还有他的父母以及一个十多岁的妹妹。金眼沉着脸让其他人等在外面，自己呢带两名兄弟进去。陈清福的家并不富裕，里面的摆设也很简陋，无论是家具还是家电，看起来都有些年头了。这个时候，陈清福还有他的家人正在吃饭，看到来人是金眼儿，陈清福的脸色一变，他下意识的垂下头，他的父母都愣住了，好奇的打量金眼儿他们。你们是？他们是我的同事。不等金眼等人说话，陈清福抢先说：“
1: 原来是清福的同事啊，快坐，一起吃吧，别客气啊。”
0: 陈清福的父母年岁已经不小了，但是为人倒很热情，搬出凳子，又添上新碗新筷子，招呼金眼他们三个一块吃饭。金眼坐在陈清福的身旁，向陈清福的父母还有一旁的小女孩含笑点点头，随后拿起碗筷大口大口的吃起来。另外两名和他一起进来的北红门汉子互相看了一眼，也是默默的拿起筷子吃了起来。陈清福一边吃一边打量金眼他们，不知不觉额头已经满是汗水。金眼并不说话，只是闷头猛吃。很快一碗饭吃得干干净净，一粒米也没剩下。他把碗筷放下，陈清福的母亲笑着问：“吃饱了吗？我再给你盛一碗吧。”金眼含笑摆了摆手，随后扭头看向陈清福，随意的问：“那事儿是你做的吧？”经金眼儿这么一问，陈清福脸上的虚汗更多了。他抬起手臂，用袖口在脸上抹了抹，微微的点点头：“我有不得已的苦衷，跟我回去，去见东哥，向东哥解释。”听完这话，陈清福的眼圈红了。他明白，自己这一去啊，十有八九是回不来。

0: 我的爸妈还需要有人照顾。
1: 他向另外的两名北红门的汉子一甩头，走了出去。到了外边，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只剩下满脸的阴沉，眼睛当中还透出一丝的无奈。陈清福很准时啊，五分钟以后从家里走出来，只见他的脸色如同死灰，双眼毫无生气。刚到外边，还没等上车呢，两眼通红的周明嗷的怪叫一声，扑上前来，一把把陈清福的脖领子抓住，破口大骂：
2: 我操你妈的，你差点害死我呀，你呀，你知不知道啊？
1: 说着话他抡拳就打，金眼跨前一步把他抬起的手腕抓住，皱着眉头说：周明，有话回去再说，别在这里动手。金眼把周明还有陈清福带回别墅，见到谢文东以后，陈清福身子乏力，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0: 东哥，这一切都是我做的，可是我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们说如果我不做就杀了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妹妹，我是实在没办法呀。
1: 你说的他们是谁呀？
0: 我不知道啊，他们都是外国人，为首的是个30岁左右的女人，样子很漂亮，看起来是个亚裔，中国话说的很好，那些外国人都听他的。
1: 原来是他。听陈清福这么一说，谢文东、五行和袁天仲马上就明白这件事儿是谁策划的了，对方肯定是 CIA。 陈清福说的那个女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她就是在广州暗算过谢文东未成，化名为郭风林的少妇。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27集。听陈清福这么一说，谢文东、五行、袁天仲他们马上就明白这件事是谁策划的，对方肯定是 CIA 的人。陈清福说的那个女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是在广州暗算谢文东未成，化名为郭风林的少妇。又是他们。谢文东暗暗的咬牙，看起来 CIA 是打定主意要和自己作对到底了。他点点头，看着泪流满面吓得哆哆嗦嗦的陈清福说：他们拿你的家人的性命做威胁吗？
0: 是啊，如果我不按他们的意思做，他们会杀了我全家，我是迫不得已才暗算谢先生的。
1: 谢文东暗叹口气，心生恻隐。还没等他发话表态，孙健上前一步：
3: 东哥，这个人大逆不道，胆敢谋害掌门大哥，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于情于理都留他不得。
1: 没错，就连脾气耿直的孙希宇也点点头赞同孙健的意见。
3: 这个人不杀难言家规，身为红门的人暗害掌门大哥是罪不可恕的，东哥可千万不能手下留情啊。
1: 谢文东本来有意放人，可是听他们俩这么一说。

0: 说，反而犹豫起来。这一回，周围其他的北红门干部意见倒是出奇的一致，都是赞同杀了陈清福以正家法。一个人这么说，两个人这么说，大家都这么说。谢文东就算想放人，他也放不了了。他看向金眼说：“你看着办吧。”他把这个难题给了金眼了。按照他的本意，金眼就算把人放了，由他顶着，旁人也说不出金眼什么来。结果呀，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虽然金眼儿也是怜悯陈清福，但是他暗杀东哥那是事实。正如孙健所说的，于情于理都留他不得。他回手从肋下掏出枪来，走到陈清福的身后：“兄弟，我送你上路，你的家人日后我会帮你照顾，安心的去吧。”说完话，对着陈清福的后脑猛然就是一枪。枪声响起，鲜血喷射，陈清福连声都没吭一下，中弹毙了命了。谢文东先是一惊，随后原因之一。一旁的金荣甚少有看到这种血腥场面的时候，他吓得急忙捂住眼睛。而一旁的裴子元已经是彻底的惊呆了，也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真正体会到谢文东这群人的本质。他们是黑社会，彻头彻尾杀人不眨眼，黑到骨子里的黑社会。还好他的母亲不在场，一到替室就被送到医院，不然老太太看到这样的场面得吓得晕死过去。谢文东缓缓的站起身来，指指地上的尸体：“他是死在 CIA 的手里，我们迫不得已要自家兄弟相残，这都是拜 CIA 所赐。以后我不想再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把 CIA 的人给我挖出来，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手段，总之活我要见人，死我要见尸。”说完话以后，他一甩袖子上楼了。众人面面相觑，谁也没说话。在场的人都已经看出他发了火了。不过 CIA 行迹非常的隐秘，该如何把他们找出来呢？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筹莫展，谁都拿不出个可行的办法来。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事有凑巧，就该孙健立功。离开谢文东的别墅，回到自己的住所以后，孙健长吁短叹，不为别的，就为 CIA 的事犯愁。他在屋子里面来回的徘徊，绞尽脑汁的琢磨怎么才能把 CIA 的人给查出来，好让自己在东哥面前好好的表现表现。谢文东遇袭，他主张向

南红门投降。虽然谢文东回来之后没有追究这件事情，可孙健的心里一直记着个疙瘩，担心以后东窗事发，谢文东拿自己开刀。这一回啊，正是个将功补过的好机会。只可惜 CIA 的人太狡猾，连负责社团情报部门的林敏拿他们都毫无办法，自己想在他们身上查到线索实在是太难了。正在他苦思良策的时候，手下人打来电话说他的弟弟被人打伤了，现在住进医院了。孙健的弟弟叫孙康，在北红门是个不起眼的小头目，说白了就是个酒囊饭袋，如果没有孙健，他恐怕连北红门的边儿都沾不上。听完手下人的报信儿，孙健大吃一惊，急忙赶到医院，见到他弟弟以后，他又好气又好笑。只见他鼻青脸肿的躺在病床上，哼哼呀呀，也不知道在嘟囔着什么。孙健暗叹口气，他就想不明白，明明是一奶同胞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自己怎么就有这么个窝囊废的弟弟呢？不过话说回来，他又觉得奇怪，在 T 市基本上没人敢和北红门作对，那么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把自己的弟弟打成这样呢？他上前一问究竟，这才弄明白了，原来孙康所住的公寓同楼层新搬来个女的，模样跟手指硬生生的掰折了，还把他痛扁了一顿。孙康听完多少都是护短的，孙健也不例外，他随口问那个女的长什么样子，住在多少号。孙康说大概30岁左右，卷发，南方口音，眼睛很大，胸也很大，住在我家的斜对面，903号。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听完了孙康的描述，孙健暗暗的吸口气，怎么弟弟说的这个女人和那个 CIA 的郭峰林一个模样？不会这么巧合是同一个人吧？孙健甩甩头对孙康说，你好好养伤，这个公道我会帮你讨回来的。说完话以后，他转身走出病房，给心腹手下打去电话，让他们统统赶过来，并带上家伙。孙健现在并不能确认对方的身份，不过把自己弟弟打成这个样子，肯定也不是一般的女人，现在过去找他理论，还是小心为上。带来的心腹兄弟安排在楼梯间里面，表背在身后，笑呵呵的看着他，满脸的从容。两个人一个在门里头，一个在门外边，谁也没说话，就这么四目相对，干站着。不知过了多久，这孙健突然尖叫一声，拉起衣襟准备掏枪，擦快，可女人的动作更快，就在孙健的指尖刚刚接触枪的瞬间，女人背在身后的手猛地抬起来，她的手里握着一把黑油油的手枪，砰！枪声冷然响起来，孙健只觉得自己的身子好像被什么重击了一下，不由自主的倒退几步，一直撞到身后走廊的墙壁上。他慢慢低下头，只见自己左心窝上方多出个血窟窿，血正在鼓鼓的流出来。哎呀！孙健惊叫，声音都变了，身子在倒下去的同时，顺势把手枪拔出来，瞄都没瞄，抬手连续的扣动扳机，砰砰砰砰砰砰，枪声连续的响起来，回音在走廊里久久不散。可是这连

众人一听对方是掌门大哥要抓的女人，都来了精神了。原本搀扶孙健的两名大汉不约而同的松开手，啪嗒，又把孙健扔地上，随即掏出手枪，大呼小叫的向门前面挤。早有人把房间的门锁打坏，把房门拉开，呼啦一声，争先恐后的冲进去三四名大汉。刚进房间，还没有穿过玄关，只见屋里边突然探出一只手枪和半个女人的脑袋，对准门外的来人，连开了好几枪。精准异常又无比迅猛的枪法，连续把四个人打中了，有两个当场身亡，另外两个离死也不远了。见对方一下子干掉自己的四个兄弟，孙健这些心腹才感觉到对方的厉害，点个杀手，快叫增援。孙健一众的告急电话先是打给手下人，随后消息很快就传到总部谢文东那里，听说孙健活着走出大厦。公寓的九楼，郭风林的枪法实在是很厉害，基本上是弹无虚发，每一枪都能命中目标。而北红门这边就是采用人海战术，仗着人多想把对方活活的给磨死。一波又一波的北红门帮众不断的向里边冲锋，可进去一波倒下一波，抬出来一批又冲进去一批。很快郭风林五支弹夹都打空了，手里仅仅剩下最后一支。这个时候他也看出来了，自己想冲出去已经不可能了，但是不管怎么着，自己绝对不能落入对方的手里，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他打定了主意，留下最后一颗子弹送给自己。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28集。郭风林看出来了，自己想冲出去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是不管怎么着，自己绝对不能落入对方的手里，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他打定了主意，最后留下一颗子弹要送给自己。刚刚打退了一波敌人，还没得到喘息的机会，外边脚步声又响了，很显然又有人杀进来。郭风林深吸口气，猛然探出手臂想开枪射击，可是突然对方人群当中传出一声枪响，他只觉得自己掌中一马，手枪脱手而飞，弹出去好远。郭风林暗道一声糟了，他急忙把身子又缩了回去，站在门口靠墙站着，刚才拿枪的那只手微微的颤抖着，血从虎口渗出来。刚才飞过来的子弹虽然是打在枪身上，可是强大的冲击力还是把他的虎口给震裂了，手掌疼痛难忍。他喘着粗气，扭头看向落在墙角的手枪，目光渐渐变得幽深起来。他想冲过去把枪捡起来，可是刚刚露出半边身子，墙外边枪声又响了。他忽然觉得肩膀发麻，急忙退回来，再看肩上被子弹划出一条口子。哎呦，看来对方是来了枪法精准的高手了。你还是乖乖投降的好，可以省去很多皮肉之苦。说话的不是旁人，正是金眼儿。见里边迟迟没有动静，他向木子等人一挥手，然后

慢慢的走进房间，金眼在前边，木子和火焰在后边，水镜土山在原地端枪掩护。他们五个心意相通，配合起来滴水不漏。虽然打掉了郭风林的枪，但五行不敢确定他手里已经没有其他武器，所以前进的时候显得小心翼翼。当金眼接近里屋门前的时候，突然一道寒光向他胸口扎过来。由于面对的是 CIA 的精锐，金眼的心一下子就提到嗓子眼了。他加足小心，见寒光射来，反应极快，身子向一旁一闪，躲过去了，同时侧腿一脚反踢向对方的小腹。这一脚又快又猛，对方无奈只得抽身而退。把对方逼退，金眼站直身躯，举目一瞧啊，哼，眼前这个女人呢，正是自己在广州遇见的郭风林。那个时候她身上穿的旧衣服，打扮的土里土气，而现在的模样虽然狼狈，但是穿的却是睡衣，打扮妖艳，看起来性感十足。郭小姐，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哼，郭风林冷哼一声，把手里的匕首一抬，又向金眼冲过去，匕首直取他的脖颈。金眼冷笑，一甩手里的枪，只听砰的一声，怒射而出的子弹精准的打在匕首的刀身上，不弃去。可是郭风林的身手再厉害，也架不住北红门这边人多呀。到了最后，几十名大汉一起冲进屋里头，郭风林纵然有浑身的本事，也是施展不开了，被大汉们按倒在地，拉肩头拢二背，捆了一个结结实实。北红门众人被郭风林打惨了，死伤的兄弟加起来快有二十号了，现在把他制住哪能客气，拳头皮鞋一起上，这通乱打，噼啪之声不绝于耳。只是眨眼的功夫，郭风林身上的睡衣都被打碎了，人已经浑身是血，就像个血人，眼神涣散，神志不清了。见打得差不多了，再打下去可就要出人命。金眼这才命令众人住手，抬起半昏半醒的郭风林向外边走去。这次能够成功的抓捕郭风林，孙健是功不可没。虽然他险些被郭峰电话给江森，向他请教。接到五行的电话，听完事情的经过，江森笑了。他说每个人的身体都有临界点，当他达到临界点的时候，意志就会崩溃。既然酷刑行不通，那就换个方式，用些柔和点的手段。江森说的柔和点的手段是不让郭风林睡觉。这睡眠呢是人体的基本需求，一天两天不睡觉或许还能坚持，但是连续三天四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不睡觉，人的身体可就受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不吃食物也不知道饿，不喝水也不觉得渴，这人呢就像傻子一样了。五行把郭风林关在小黑屋里头，周围用强光照射，不打也不骂，按照江森的意思就是不让他睡觉。哎，只是要他一闭眼，北红门这边又是浇水又是用针扎。只是几天下来，就把郭风林折磨得不成人形了。到了最后，意志恍惚，已经分不清楚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幻觉。五天过后，受过 CIA 专门训练的郭风林意识模糊了，把他所知道

0: 到的一切全部都说出来了。
1: 从他的嘴里边，五行兄弟得到很多重要的线索，包括 CIA 隐藏人员的下落，还有日后的行动计划，甚至还得知了 CIA 在中国的总联络人的联系方式。
0: 弄明白这一切以后，谢文东随即下令抓捕所有的 CIA 人员，死活不论。 CIA 人员行迹隐秘，相互之间基本都是单线联系，好处是难以让外人查出线索，但坏处是相互之间缺少照应和沟通。
1: 郭峰林被抓了五天，隐藏在 T 市的 CIA 人员竟然毫不知情，有备而来的谢文东的北红门兄弟把他们逐个消灭。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北红门上下齐动，发起了雷霆之势，那只用了一天的光景，就把 CIA 在 T 市隐藏的人员一扫而空，打死五个，活捉12个。随后谢文东又让人通过 CIA 在中国的总联络人的联系方式查出了他的具体身份。很快北红门情报部门查清楚，对方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一名官员。询问谢文东的意思，该怎么对付这个人？谢文东想也没想，直截了当的就说：“杀无赦。”第二天晚上，北京那名大使馆的官员刚刚参加完宴会，坐车返回大使馆的时候，在大使馆的门口遭遇袭击，一名潜伏已久的青年手持 AK-47 突然冲出来，对着轿车狂扫，把一梭子子弹全部打光。当大使馆内的警卫冲出来的时候，轿车里的三个人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那个持枪的青年没跑，也没反抗，见警卫把自己包围，他乖乖的把枪扔了，缴械投降。被押上警车的时候，青年用脑袋连连撞着车窗，嘴里边疯狂着大喊：“为在南斯拉夫被炸死的同胞们报仇雪恨！”青年被捕不久，医院开出证明，说是青年患有严重的精神病。至于枪械是怎么来的，那就不得而知了。青年是神经病，从神经病患者的嘴里能知道什么准确的答案呢？不过这件事情一时间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对中国医院认定青年精神病的说法，美国政府当然不满意，结果经过初查、复查、最终核查，结论都是一样，青年就是精神病患者。闹到最后，这件事情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不了了之了。但是当局者都心知肚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于那位化名郭峰林的女人，还有被活捉的那12个 CIA 的特工，统统的被北红门打了个包，腰上几块大石头扔进海里，最后落得个尸骨无存。在中国 CIA 想和谢文东正面抗衡，那是不现实的，一旦行迹暴露，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北红门对 CIA 的打击就如同风卷残云，犀利又疯狂，这也直接引发 CIA 高层的震动，连带着一批高层被更换。如此一来 ，CIA 对谢文东的态度也有所转变。
1: 就在美国大使馆官员被杀以后的第三天， CIA 派出高级官员前往 T 市来找谢文东，干什么来了？寻求和解来了。这个时候谢文东已经把 T 市的事情都交代妥当，准备前往上海一带指挥兄弟们和南红门作战。突然听下边兄弟禀报，一名外国人要见自己。谢文东眯缝着眼睛仔细的一琢磨，他笑了，哼，这十之八九是 CIA 的人来了，估计他们还不知道那些被自己抓的特工已经葬身大海了。他含笑点头，然后对报信的兄弟说，让他进来。经过层层检查，那名 CIA 官员被带进谢文东的办公室。谢文东倒是很客气，满脸笑容，起身相迎。请问阁下是？
3: 啊，我叫伊德·昆巴，属于美国 CIA。
1: 哦，原来是 CIA 的朋友，请坐。我和 CIA 那可是老朋友了，早在安哥拉就打过交道，建下了深厚的友谊啊。谢文东说的倒是实话，在安哥拉的时候 CIA 确实主动向谢文东示好，双方的关系很融洽。但是后来呢，谢文东在安哥拉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才引起了 CIA 的杀心了。彼得·昆伯暗暗头疼啊，谢文东只说他和 CIA 交好的事情，交恶的事儿却只字未提，这样倒是很麻烦的。他正考虑该如何开口的时候，谢文东笑着问他，昆伯先生来这儿找我有何见教？昆伯急忙说，我是来找谢先生和解的。和解？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啊，何谈和解呀？
3: 这个以前的时候，我们和谢先生之间存着很多的误会，我这次前来是为了解决这些误会的。虽然我们对谢先生有过一些过激的行为，可是谢先生也让我们损失惨重，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双方算是扯平了。
1: 哼，昆伯先生，过激的行为，你说的太轻松了吧？你们处心积虑的想要我的脑袋，现在吃了亏，又来跟我谈和解，这有点搞笑吧？
3: 谢先生，可是如果我们继续为敌的话，对双方恐怕都没有好处的。
1: 哼哼，以前 CIA 的官员跟我也这么说过，可惜呀，你们言而无信。昆伯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向前一递，
3: 谢先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这个还请谢先生收下。
1: 谢文东没有接，他眼帘下垂，只是淡然的撩了一眼，然后看着昆伯笑而不语。感觉到谢文东犀利的目光，仿佛能够直接看穿自己内心深处，昆伯 暗暗的吸口气，然后他继续说，另外我们希望谢先生能放了我们的人。哼，你们的人不应该向我要啊，他们不在我手里啊。可是谢先生，昨天我的兄弟看到一群外国人坐船出海，结果船上发生爆炸了，他们都坠了海了，至于是死是活那就不清楚了，他们不会是你的人吧？昆伯听完以后脸色变了，他回过神来暗叹了，冲动的人呢、啊、既然 CIA 主动和解，他当然愿意接受，毕竟受 CIA 追杀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无时无刻都得小心提防，实在是让人头疼。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29集。谢文东不是冲动的人，既然 CIA 主动和解，他当然愿意接受，毕竟受 CIA 追杀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无时无刻都得小心提防，实在是让人头疼。见谢文东收下支票，昆伯很高兴，他继续说，那安哥拉那边的事儿，这段时间以来呀、啊，以东印为首的武装力量对美国在安哥拉的企业大肆的袭击和破坏，打死打伤不少人不说，也使大多数的企业无法正常运作，损失很大。那些企业的幕后大老板、大财阀们对这件事情十分不满，他们所造成的压力也是成为 CIA 高层大规模被更换的主要原因之一。安哥拉那边会没事的，大家是朋友嘛，有钱当然一起赚喽。听谢文东这么一说，昆伯松了口气，自己这趟还总算没白来，解决了安哥拉那边的事儿，也总算是完成了此行的主要目的。他微微欠欠身，笑着说，那就多谢谢先生了。几经波折，谢文东和 CIA 双方在经过几次明争暗斗之后，再一次言归于好。当然了，这种友好只是暂时的，也是很脆弱的，一旦发生利益上的冲突，双方还是会随时演变成仇敌。一番谈判下来，双方都是皆大欢喜，谢文东让人好生款待昆伯，第二天他便启程前往南京。本来呢，谢文东是打算在南京住一宿，先了解这段时间的状况，然后呢再去上海与南红门的主力作战。可是到达南京之后，他临时改变了主意，不去上海，改去湖口。在湖口，南北红门双方的主将分别是孟洵和张一，这两个人都是善于谋略著称，各有所长，前期双方一直都是势均力敌，谁都在对方的身上占不到便宜。可是近段时间形势却发生了改变，张一利用以退为进的战术引南红门深入，结果孟洵是进来了，可暗里也加足了小心，做好了提防。当张一率众展开偷袭的时候，早已经做好准备的南红门从容迎战，给了张一迎头痛击。北红门强攻了几次，非但没取得进展，反而损兵折将。在混战当中呢，张一也受了伤了，无奈之下，北红门只好选择撤退。当双方对峙势均力敌的时候，孟洵稳如泰山，而现在口，其实啊，张一的伤势并不严重，

0: 是肩膀被砍了一刀，缝过针，上过药，做过处理之后，调养一段时间就会没事。可要命的是，在南红门连续不断的疯狂的猛攻下，张一得不到休息，只能咬牙坚持。伤势不见好不说，身体呀、也是越来越虚弱了。当谢文东见到张一的时候，被他苍白的脸色、消瘦的模样吓了一跳。见张一要向自己行礼，他急忙上前把他扶住。张兄，我看你的伤口。
1: 嗨，不用，东哥，只是小伤而已。
0: 这，东哥，这哪是小伤啊？张堂主的伤本来是小伤，可是缝针之后又裂开了。现在已经恶化得很严重了。闻言，谢文东的脸沉了下来。
1: 张兄，让我看看。
0: 张一没办法再推辞了，把衣服向下拉了拉，露出肩膀，伤口上包扎着纱布，不过纱布上却都是渗出来的血，红彤彤的一大片。即便不用拆开，谢文东也能感觉出伤口的严重。他的眉头拧成个疙瘩，对下边兄弟就说了：“你们带着张兄去医院，不把伤口处理好就别回来。”众人早有此意了，可是他们说话，张一能听吗？现在东哥发话，众人脸上都露出喜色。张一嘴角动了动，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谢文东不满的看着他：“你还想说什么？有伤就要治，你这样拖下去，不是在帮社团，而是在让社团出现不必要的损失，你知道吗？”张一笑了笑，垂下头来，不再坚持，在手下兄弟的搀扶下去了医院。以前不去是因为他走不开，担心万一自己不在，南红门趁机来攻，无人主持大局，情况可就糟了。可现在呢，谢文东到了，有他坐镇堂口，万无一失，他也就不再勉强了。看着下边兄弟送走张一之后，谢文东这才向堂口里的人了解虎口的详细的形势。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虎口现在的状况可以说是一片混乱，双方的势力犬牙交错。不过从总体上来说，南红门已经占有一定优势。北红门的主力全部退缩到堂口，另外一部分帮众还在死守各处据点，咬牙坚持着。南红门攻势如潮，一到晚上进攻就不断，仿佛永无止境。听着下面人的讲解，谢文东边点头，做到心中有数。等下边兄弟讲完了，他低头沉思起来，琢磨破敌之策。现在所面对的敌人并非平凡之辈，而是南红门新起之秀孟寻，连张一都在他手里吃了亏了，可见他的厉害之处。谢文东正在琢磨的时候，负责守卫堂口的兄弟慌慌张张的进来禀报说，南红门对堂口的进攻又开始了。

0: 张开的嘴巴纷纷合上，脑袋也耷了下来。谢文东扭头一看，枪一眼，各带领一百兄弟朝堂口里边追杀出去。
1: 哎呀！
0: 霍文强暗中惊叫一声，想要阻拦已经来不及了。他急忙转身对谢文东说：“东哥不妥呀，孟寻狡猾，诡计多端，这些兄弟追杀下去必定会中圈套。”是啊，南红门一定会有埋伏，所以我让他们俩带200号兄弟去打头阵，目的就是把对方的埋伏引出来。文强啊，你带大队的兄弟随后跟上去，南红门没埋伏也就罢了，如果有就尽全力打垮他们，我在后边给你压阵。
1: 哎，是东哥。
0: 200号北红门人员前脚刚走，霍文强带着大队人员随后就跟过去了。紧接着谢文东在五行袁天仲还有堂口里边一干干部们的陪同保护下也出了堂口。谢文东和霍文强预料的都没错，南红门呢确实是有埋伏，冲在最前边的北红门帮众眼看着要追上仓皇而逃的南红门人员的时候，对方突然停住脚步，这100号人呢站在街道中间拉开架势做出迎战的准备了。那两名受谢文东指派的干部乐了，嘿，你们100号人想和咱们200号人打，那不是找死吗？
1: 哼，兄弟们都给我上，东哥交代了，狠狠的打，一个不留。哎，杀呀！
0: 200北红门帮众士气高涨，就像潮水一般一拥而上，直向南红门人员扑杀上来。很快双方就混战到了一处，两方人员的战斗力相当，但是人数却相差一倍，场面上北红门当然占有绝对优势，许多南红门人员被对方压制的挤成一团。正在争斗一边倒的时候，突然间周围喊杀声四起，接着道路两旁前后蜂拥的跑出无数的南红门人员。放眼望过去，身穿白色衣装的人白花花的一大片，北红门带头的两个干部杀得正兴起呢，猛然见周围杀出这么多敌人，冷汗都流了下来，异口同声的就喊：哎呀，上当了，有埋伏，果然是有埋伏啊。是啊，怎么可能没埋伏啊，孟寻不是傻子，好端端的能让100兄弟前去北红门的堂口送死吗？这个时候200北红门帮众再想撤退可就来不及喽。只见周围铺天盖地的都是南红门的人，片刀齐举，喊杀连天。完了完了，看来今天是插翅也难飞了。两名北红门干部几乎绝望，眼睛也是长了，脸呢白了，已经是六神无主了。正在他们俩考虑是打还是投降的时候，突然听见南红门的外围喊杀声四起，这两个人精神大振，双双登到高处。只见己方的主力人员在南红门的屁股后边杀上来了，只把南红门打得措手不及。看完了，两个人的脸都差点笑开花了，从高处跳下来，高声的呐喊：兄弟们不要慌，不用怕，咱们的援军到了。北红门两拨人，一拨在外边，一拨在里边，跟南红门展开了大规模

魔的火并。谢文东拿着望远镜在后边观战，场面上北红门的人能略微多一些，但是优势也不十分明显，想一口气击垮南红门并不容易。观望了一会儿，对南红门的战斗力有所了解，谢文东放下望远镜，叫来一名干部说，给文强打电话，让他带领兄弟们撤。这种大规模的正面直接拼杀是谢文东最不喜欢的方式，敌伤1000，自损800，打到最后谁都讨不到好处。那个人愣了一下，还是点头答应了，给霍文强打去电话，让他立刻带领兄弟们撤退。因为是谢文东的命令，霍文强不敢怠慢，把被困的200兄弟接应出来，随后带领手下退了下去。霍文强很会打仗，即便是退也不是全退，而是前面的兄弟先退下来，后边的兄弟守在原地不动，以断对方的追杀。谢文东是边看边点头，向周围的人一挥手说，回堂口。他以为争斗基本上结束了，可根本没那么简单。当霍文强带领后方观战，不然的话后果还真是不堪设想。经此一战，谢文东才算真正见识到孟寻的高明之处了。他低头琢磨了一会儿，抬头一看，只见以霍文强为首的干部们都没离开，一个一个大眼瞪小眼的看着他，似乎在等他后续的命令。谢文东双眉舒展笑了，他说，这场仗我们输了南红门一筹，今天就到这里，大家都去休息吧。大家伙互相看看，都低下头去，有气无力的应了一声，默默的离开。本来他们都对谢文东抱以厚望，认为他来了己方就能扭转劣势，可是哪想到谢文东刚到虎口就吃了败仗，带出去的兄弟竟然打没了40%，简直是要命的损失。众人哪有心思休息啊？私底下聚在一起，长吁短叹，愁眉不展。好在天色放亮的时候，那些被打散的兄弟逐一返回堂口，让众人长吁了一口气。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旁人草率的冲上去，恐怕就不是损失大小的问题，而是要全军覆没了。很想挖苦我几句啊，属下不敢。张一连忙躬身施礼，脸上却笑吟吟的说着，嘴上没敢说，实际上他心里边就是这么想的。谢文东摇头苦笑，用手指轻轻的敲打地图，他说，这个孟寻呢实在是狡猾得很。张毅点头，是，我早就见识过了。那如此说来，你和他对峙这么久也很不容易啊。多谢东哥夸奖。靠，大兄，伤都处理好了？这回缝了25针。哎呀，张兄，刚受伤的时候缝了几针呢？说着，谢文东抽出烟来，然后拍拍身旁的椅子，示意张一过来坐。刚开始的时候12针。谢文东无语了。

为了应付孟寻，张一的伤势一拖再拖，到了现在等于无形当中又挨了一刀。东哥，孟寻这个人呢，不仅狡猾，而且十分的谨慎。现在我们不要急于求成，想一口吃掉南红门的势力，咱们要稳扎稳打，抢回一些地盘再说。是啊，东哥，我也这样考虑过。但是南红门在堂口周围安置了大量的伏兵和眼线，只要我们一出动，他们就会察觉，做好准备等着我们。到最后，只怕派出去的兄弟有去无回呀。明的不行，咱们用暗的。咱们在堂口外边，不是还有一部分兄弟吗？是啊，东哥。好，那可以让这些兄弟秘密的潜伏到南红门堂口周围，展开偷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逼南红门抽调在我们周围安置的伏兵回去支援。张一听着，等谢文东说完，他默默的摇了摇头。张兄，你觉得不妥？东哥，南红门的堂口是重地，虽然大批的帮众都派在外边，不过他们的防守那也是非常强的。而我们留在外面的兄弟虽然多，不过真正有能力的头目却没有。他们去偷袭南红门的堂口，只怕起不到逼南红门人员回缩的目的，反而还会搭上性命。那只派几名干部出去指挥不就行了吗？东哥想派谁呀？两个人，田仲还有文强。袁天仲和霍文强一武一文，算起来应该是不错的组合。张一考虑半晌，他说如果这样或许还可以试试。按照谢文东的意思，第二天晚上袁天仲和霍文强二人悄悄潜伏出堂口，组织北红门在堂口外面的人员上上下下加在一起，大约有500号左右，在他们俩的带领下，悄悄的向南红门的堂口就去了。说是堂口，其实啊，仅仅是临时的大据点而已。南红门在湖口的主要干部都聚集在这儿，包括孟寻。正如谢文东和张一算计的那样，南红门的人员大多都已经外派出去，留守堂口的人不超过400。潜伏到南红门堂口附近，袁天仲做事就准备发动进攻，一旁的霍文强急忙把他拦住。天仲，小心有诈。袁天仲皱起眉头，充满疑惑的看着他。霍文强沉思片刻，看看手表说，现在时间还早，咱们晚点再动手也不迟。另外呢，动手的时候可以先派出一部分兄弟去南红门堂口探探虚实，如果里边敌人不多，防守薄弱，周围又没有伏兵，我们再杀出去，反之还是撤退为好。听完这话，袁天仲虽然不以为然，可还是点点头说，好，就按你的意思办。等到凌晨3点的时候，

0: 这个时候，城市里最寂静了，一片安静，天色漆黑，昏暗无光，再合适偷袭不过。霍文强见时机已经成熟，向袁天仲使个眼色，后者点头，首先派出100多号北红门兄弟前去进攻南红门堂口。很快，北红门人员就和南红门的守卫碰上面，双方别无二话，见面就打在一处。顿时间，南红门的堂口像是炸开了锅，人仰马翻，叫喊声四起。时间不长，就从堂口里边涌出了几百号的南红门帮众。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袁天仲和霍文强啊，他们俩没马上出去，而是埋伏在暗中观望着，确认对方堂口人数不多，周围也没有伏兵之后，这才带领其余的人员不急不忙的穿好衣服，目光一转，看见一名40岁出头的中年人，问他：老王，你说北红门的人为什么会打到咱们堂口呢？这位被孟寻称为老王的中年人是南红门在湖口负责情报的头目。听完孟寻的问话，冷汗流出来了。
2: 孟哥，北红门堂口的人绝对没出来。
0: 是吗？那外边这批人又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个。
0: 你确定这边北红门的人不是出自他们的堂口？
2: 是，这一点我可以用脑袋担保。
0: 我手下大多数兄弟都潜藏在北红门堂口周围呢，他们如果派出大批人力，下边的兄弟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我的。
2: 哦。
0: 孟寻点点头。这时候，一名青年从人群当中站出来，他说：孟哥，北红门来势汹汹，不仅人员多，而且带队的头目是袁天仲，非常厉害。下边这，大家现在都去收拾一下，把重要的便于携带的东西都带走，至于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2: 孟哥的意思是，我们把堂口让给北红门？
0: 不行吗？返之前他们肯定还得乖乖的还给咱们。
2: 什么唐根？除非北红门的人都信佛了。
0: 不过见孟寻信誓旦旦的，而且孟寻料事向来都精准无比，众人呢也就将信将疑，按照他的命令纷纷把堂口里的重要物件简单的收拾收拾。随后南红门上下放弃抵抗，随着孟寻撤离堂口。南红门的人是撤了，不过在撤退的时候，孟寻又传出命令，让己方人员对北红门的各处据点展开进攻。负责情报的头目说了，对方来偷袭的人不是出自北红门的堂口，孟寻相信他的话。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波人一定来自北红门堂口之外的各处据点里的人。现在他们都来打自己的据点，那各方各处的据点一定空虚，自己不抓住这个机会进攻，还等待何时？以己方的一处堂口换回北红门在湖口的全部据点，怎么算都是对己方更为有利啊。另外，己方的堂口位于己方的腹地，就算是被北红门抢了，他们敢留下来死守吗？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死守，就等于自寻死路，以谢文东的脑袋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孟寻头脑

0: 把一切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敢在众人面前拍着胸脯保证，北红门就算占了堂口，最终还是会让出来。另外一边，袁天仲和霍文强带队对南红门堂口展开猛攻，可是没想到南红门根本就不堪一击，打到正激烈的时候，对方泄了气了，上上下下几百号人撤得一干二净，把整个堂口都让给己方了。他们俩喜出望外，对南红门送出的这份大礼自然照单全收，心安理得的指挥手下兄弟进入，把南红门的堂口占领。随后袁天仲给谢文东打去报喜电话，称己方没有遇到太大的阻碍，已经顺利的占领了南红门的堂口了。按照常理来说，听到这个消息，谢文东应该高兴才对。可是袁天仲说完以后，他的眉头拧成个疙瘩，慢慢放下电话，长叹了一声。一旁的张一见状，知道事情不妙，他连忙问东哥：“南红门没上当啊？”“是，南红门已经放弃堂口，人员都撤了。”“哎呀，
1: 不好，这孟寻既然没上当，肯定是看穿了咱们的计谋。我们在外边的各处据点恐怕要遭受攻击呀。”
0: 说着话，他连忙掏出手机，想给下边各处据点的兄弟打电话，提醒他们小心提防。
1: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让兄弟们撤吧，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0: 张一的脸色变了，他深深的看了谢文东一眼，点点头，给己方各处据点的干部们打去电话，让他们立刻带领全部兄弟撤回堂口。他的电话刚打完，下面眼线的一连串的回报就开始了。东部据点受到南红门袭击，南部受到袭击，南红门的大队人员正向北部据点前进。听着眼线一个接一个的回报，谢文东摇头苦笑起来。
1: 好个厉害的孟群呢、啊、真是静如泰山，动如狡兔，一旦抓住机会，雷厉风行。张兄，我们好像又输了一招棋呀、啊！哈哈。
0: 都这个时候了，张一不知道谢文东怎么还能笑出来，他连忙问天仲和文强那边，
1: 让他们撤回来。只有他们这点人，哪能在南红门的腹地守住堂口啊？
2: 嗨，东哥说的没错，我这就给天仲打电话。
1: 等一下，怎么了，东哥？
2: 孟寻那么精明，能看穿我们的计谋，而且撤退的那么干脆，估计已经算到我们即便是占领他的堂口也守不住，最终还得撤退。
0: 张一听完点点头，他说很有可能。
2: 既然如此，我们就逆其道而行之，不调回天仲和文强，坚守南红门堂口。只要南红门强攻三天不下，人心必定动荡，到那个时候咱们全力反击，能大破南红门。
1: 东哥说的没错，可关键的问题是，天仲和温强手底下只有500兄弟，一旦逼得南红门全力围攻，非但守不住，只怕他们性命也难保啊。

0: 那如果我亲自去呢？
1: 什么？不行不行，东哥，那可不行，实在是太危险了。
0: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现在我们在虎口的地盘已经被南红门抢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塘口这一个地方，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与其全面的溃败，不如冒险一搏。我去南红门据点，跟兄弟们并肩作战，兄弟们自然士气高涨。只要能顶住南红门的攻击，时间一长，南红门肯定会乱，孟寻也不得不把安插在咱们塘口周围的南红门的人员撤回去。这个时候，你带兄弟们反攻出来，不仅能抢回咱们的地盘，或许还可能一鼓作气把南红门打出虎口去。
1: 东哥的主意是好，可是你
0: 怎么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守住堂口呢？连我这个亲自涉险的人都有信心，你还顾虑什么呀？
1: 哈哈，其实啊，谢文东的心里边也没底儿，可是目前的情况非常危急，如果不去冒险，已经不能扭转己方的劣势。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二墩呢在土地庙遇上个出家的大和尚，这么一谈话才知道是一家人。闹了半天，这个和尚还是他父亲口蒙的把兄弟。哎呦，可见着亲人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10年前，窦宝山被邀曾经到了一趟五台山文殊院参加一次武术比赛大会。窦宝山争强好胜，也想到那块见识见识高人，欣赏。武术大会散了之后呢，海静就把窦宝山留下了，盛情款待，两人切磋技艺。海静呢就指点他说，你呀，什么地方练得好，什么地方练得还有缺欠。窦宝山一看可遇上行家里手了，是虚心学习。一晃在文殊院就住了2个多月，这俩月没白过呀。窦宝山的能耐就长了一大块，因为海静是武林界的老前辈，人家的大力金刚掌鹰爪力堪称一绝，跟这种人在一起肯定得长能耐，不单武术方面，在为人处事道德各个方面他都学了不少不少的东西。后来窦宝山提出来要回家，两个人难舍难离。窦宝山就说，大师，听说时局动荡不安，究竟发展到哪一步了，在深山老林不得而知，他要看看时局的变化。第二，他也思念窦宝山，看看这位老朋友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就这样，海静大师离开五台山，来到直隶河间府县县。今儿个呢，正好来到窦家庄，因为下雨，他到土地庙备备雨。没想到他前脚刚进来，二墩就到了，所以他说二墩的所作所为，他亲眼目睹。大和尚心里头高兴，哎呀，这个乱七八糟的年代居然还有这么好的年代。

0: 轻人，所以从心里往外喜欢二墩。通过谈话，他才知道他是窦宝山的二儿子，所以心里是倍感亲切。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二墩说完了之后，擦了擦眼泪：“老人家，究竟您是哪位？”“
1: 弥陀佛，
0: 二公子，我跟你爹是多年的交情了，我叫他一声老弟，他叫我一声和尚哥哥。方才经过我也向你介绍了，我这次特别来看他，没想到你们家发生了这种惨祸，哎，真是作孽呀，作孽呀。”二墩呐，面粗心细。二墩心里想：我现在没有着落啊，有家难奔，拜您为师，您收下我这个落难的徒弟吧，老师请上，受弟子一拜。二墩说到这儿，扑通就跪下了，蹦蹦磕响头。这下出乎海静大师的意料之外呀、老和尚就愣了，这吞吞吐吐，没法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海静的身份太高了，他的弟子徒孙很多很多的，由于他的身份高，他的徒弟大部分都是侠剑客，也是武林的知名人物。二墩勉强了：“
1: 弥陀佛。”哎，
0: 不够悻悻，这才站起来。海静说：“这样吧，我呢也就不奔窦家庄了，到那儿也见不着你爹，此乃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二墩呐、你快随为师回五台山吧。”“
1: 是。”
0: 二墩转身刚要跟着走，海静和尚想起一件事儿来，打量打量窦二墩，浑身上下都是血，肩头还有伤，这玩意儿太显眼了。从脚下到五台山，不说万水千山，路程可也不近了。一旦被官府的人发现，诸多不便。他想了想：“二墩呐、这么走可不行，你得化化妆啊，把脸洗一洗，换套衣服。”“
1: 我师父，我是闯重围跑出来的，我没有换身的衣服。”“
0: 没关系，我这带着一套僧衣，你委屈委屈，先把它换上吧。你我这个头身量都差不多少，相信你穿着会合体的。”就这样，二墩找了个河沟，把脸手都洗净，把这身血衣脱掉，扔到荷塘里了。海静和尚把包解开，取出一套僧衣。二墩换上一看呢，还正合适，长短肥瘦非常得体，把袋子也系上。然后海静和尚帮着他把头发破开，因为明朝的人呢都是拢发包巾，男人也留头，把那头拢到上头去，梳个嘴儿，拿簪子一别。这回呢，把发髻给他破开，带个皮条在脑袋上一勒，再穿着这套衣裳，这就叫脱头和尚。您看过《水浒传》武松那身打扮吗？哎，就差不多少。武松武二郎后来也变成了行者，就是这种打扮。等穿戴完了，海静和尚前后看了那么几眼，满意的点了点头：“
1: 不错，不错呀。”“
0: 二墩呐、我还有件事情向你交代。”

0: 你呀得改改名字，不能叫二顿。师傅您说吧，我叫什么名好？
1: 这个这么办吧，把二顿变成一个字儿叫耳顿，从现在开始你就叫窦耳顿，别叫二顿了。多谢老师赠名。哎，从这天开始他就是窦耳顿。闲言少叙，化妆之后爷儿俩开始上路，离开窦家庄赶奔五台山。等走到沙河大堤上，窦尔敦回过头来望了望家乡，心里一阵的难过呀，心里默默的祷告：爹娘，在天之灵莫散了，保佑你儿子平安赶奔五台山文殊院，我要跟我老师学会一套惊人的本事，等那时我杀回来一定给你们报仇雪恨。苍天哪，但愿我哥我妹子千万别出事儿，老天爷保佑我们一家人还有见面的那一天。功夫也不次于少林寺，以前是神往的地方，这回真来了。这么大一座庙啊，也不知道有多少房间，也不知道这文殊院建在哪一年，就发现山门左右两溜石碑，都是什么年代留下的不得而知。正中央庙门关闭，角门出了一大帮和尚，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能有一百来号，为首的有两个在五十多岁，身材高大，举止稳健，一看就是有身份的和尚。一个金脸一个白脸，两个人强不欺身来到海静大师的近前：弥陀佛，我佛慈悲，保佑师父平安归来，弟子有礼了。窦尔敦一听，哦，闹了半天是海静大师的徒弟。再看海静点了点头，啊，为师回来了，有话到里边说吧，师父往里请。说着话一边一个搀扶着老师往里走，他们也看见窦尔敦了，但是庙上的规矩甚严，老师不介绍是屋，两个徒弟往左右一分，其他的人都退下去了。有人呢就打过镜面水漱口水，海静收拾干净了，让窦尔敦也收拾了收拾。尔敦呢就站在身旁了，一句话也不敢说，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屋里没有外人了，海静大师这才说话：你们两个过来，为师给你们介绍一下。哎，海静用手一指窦尔敦：你们哥俩看清，这是为师此次下山新收的弟子，名叫窦尔敦。窦尔敦，听清了吗？
0: 弥陀佛，听清了，听清了。
1: 那么尔敦就叫你们一声大师兄二师兄。尔敦呐，弟子在，我给你介绍介绍。海静用手一指那个金脸的：这是你大师兄，名叫了尘。他用手又一指那白脸的：这是你二师兄，名叫了静。今后你们要多亲多近。
0: 是。窦尔敦

0: 会来事，赶紧跪下了。二位师兄在上，小弟叩拜二位师兄，弥陀佛，弥陀佛，不敢当，不敢当，师弟，赶紧请起，请起。亲热的不得了。海静又说，这一次为师下山，开阔了眼界，特别是又收了一位关门的弟子，这回我把他带回五台山文殊院，就交给你们哥俩了。关于庙上的规矩，一切一切你们要告诉尔敦，他没来过，不懂得庙上的规矩，你们要爱心开导，不要刁难于他，然后给他安排食宿。是，弟子谨遵老师之命。那大和尚有威信呢，一言九鼎，底下的人就规规矩矩，毫不敢反抗。就这样呢，大和尚就叫了静陪着窦尔敦下去了，让他到庙里头看一看，熟悉熟悉地形，给他安排住处。二徒弟了静陪着二伦走了。这个屋里呢，就剩下他的大弟子了尘。了尘呢，憋了一肚子话想问师傅，莫不开问。一直看二弟领着窦尔敦走了，他急的是抓耳挠腮。师傅，这次下山还顺利吗？
1: 我佛慈悲，一切顺利啊，不过到处都在打仗，兵荒马乱，这个世界乱了套了，到了改朝换代的年月了。
0: 哦，是是是，弟子也听说了，不过咱们五台山相比还是比较安静的，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1: 那就好啊。那你也下去吧。
0: 哎，
1: 他怎么有事？
0: 是老师，恕弟子斗胆，恕弟子放肆，我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
1: 说吧。
0: 哎。
1: 哎，
0: 师傅，您领来这个年轻人窦尔敦跟您什么关系？
1: 我觉着是不是
0: 不太合适啊。当初我记得您老人家说过，您不再收弟子，您把佛门关闭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这个身份太高，收的徒弟也太多。据说我们还有师兄都80多岁了，你说您收这么个年轻的小孩儿，这似乎这不太方便吧。
1: 为师早就料到你得问这个事儿，也好，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0: 你还记得数年前有个叫螳螂王的人到过咱们文殊院吗？
2: 记得。
0: 那个人功夫十分了得，还在这儿现过艺。
1: 是啊，
0: 螳螂王叫窦宝山，来的这个窦尔敦就是他儿子。
2: 哦，知道了，知道了。哎呀，您不提我哪明白呀。
0: 这么一说，窦尔敦这个人有一定的武功基础。
1: 何止如此啊，孩子，你听我细说经过，是这么回事。
0: 海静长老啊，就把窦尔敦所有的经过以及家里谈的事儿全说了。
1: 了尘一瓶，如梦方书啊。
0: 师父您甭说了，弟子全懂
1: 了。孩子千万记住，此事不宜张扬，你知我知，到此为止。
0: 老师放心，弟子明白，绝不往外张扬。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来在五台山文殊院。老当家的海静大师让二徒弟了静给窦尔敦安排食宿，顺便呢让他熟悉熟悉庙里的情况。二徒弟了静挺高兴，领着窦尔敦先来到第三层大殿，旁边有个跨院，陪着他进了院了。这个院里啊，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有那么十几位，

0: 庙上的规矩严，谁也不敢打听。了敬呢，把窦尔敦领进配房，这配房一拉六是十斤，里边有个和尚不到五十岁，这和尚叫知本，是这儿的负责人，赶紧迎接了敬。二叔您来了
1: 啊，来了。我说知本呐，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老当家的新收的弟子，俗家的名字叫窦尔敦，从今天开始就住在咱庙上，往后呢你负责服侍窦尔敦，你就叫一声师叔吧。
0: 阿弥陀佛，师叔可好。窦尔敦觉着不得劲儿，一看对面的和尚五十来岁了，自己才二十来岁，就以长辈相称，心里觉着不舒服，但这玩意儿讲不了，辈分在那摆着呢，门户的规矩极其严格，他就是十岁你该叫叔叔也得叫叔叔，该叫祖宗也得叫祖宗。行完了礼之后，了敬告诉你师叔就住到这儿了，你给安排房间被褥都给准备好了。哎哎，我马上去准备。这知本呐、啊、干净利落，一转身的功夫安排好了，跟了敬和窦尔敦说，二位师叔你们请在里边看看吧，这间房间怎么样。两个人跟着他往里走，一看靠里边有个单间儿，一张木床，地下一架方桌，两把椅子，香炉香经卷都有，床上还有干净的被褥。别看屋里没什么摆设，倒也干净大方。了敬转回身问窦尔敦，师弟你看这间房子还满意吗？
2: 哎，倍儿。
0: 窦尔敦这回平心静气仔细这么一看，好大的文殊院啊，他心里默默地数着，从山门到后墙大概有十三层大殿，东西的跨院，东西的配殿能有几百间房子，这什么年头修的呢，工程浩大呀。他们看了大雄宝殿，看了观音楼，看了藏经楼，天王殿等等等都转悠了，后来又到菜园子国谱又转了一圈，然后从后门出去来到文殊院的后山坡。窦尔敦站在这儿放眼一看，嚯，真是好雄伟的山势啊，极目远眺，所有的景致是尽收眼底，远处白云飘飘，远山近水，再看看庙宇，这地方真是巧夺天工啊，世外的桃源，要在这儿一住啊，肯定能多活多大岁数。他看着看着往那山坳中一瞅，远处还有一片建筑，壁瓦红墙，十分壮观。他就问了敬，二师兄 那是什么地方。
1: 哦，那也属于咱们文殊院，
0: 那咱去看看吧。
1: 我看今儿个不必了，别忘了望山跑死马，咱要去那儿再回来往返就得二十多里路。
0: 哦，那是什么地方？
1: 那是罗汉堂，早晚师父能领着你去。
0: 窦尔敦也没深问，从后门又回到庙里，转来转去转到一个大跨院，还没等进院呢，窦尔敦就听见里边有刀。

枪撞击的声音和练功夫的声音，嘿，咚咚咚，嘿，啪嘿，啪咚，咚咚咚咚咚咚，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窦尔敦一听就被吸引住了，心说到这儿看看倒不错。他心正想着呢，了进果然把他领到这院了。进院一看呢，好，这么大个院子，三合土铺的地，溜平啊。再往院的角落观看，有兵器架子，上头排列着十八般长短的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盾子铁锁等等等，是应有尽有，而且打磨的锃明刷亮，夺人的耳目。再一看树上吊着沙袋子，远处有箭靶，靠着东北角还有64棵梅花桩。往院正中一看，有那么100多名和尚正在这练功，有的单独练，有的集体练，还有的练对打的，有的练的是拳和掌，有的使用的器械，练的是热火朝天。从中有个和尚能有40岁挂龄，长得是5大3粗，大脸盘子，浓眉阔目，大概是个当头的。就见他溜来溜去给这些和尚指点什么地方不合适，手抬得不到位，腿踢得不够高，在这给点拨。窦尔敦的很自觉，怕影响人家练功，就站到门旁边了，聚精会神在这看着。了镜倒背着双手把肚子一舔，看看窦尔敦，又看看练武的和尚，心情挺高兴。师弟啊，二师兄，你对练武还喜欢吗？我自幼酷爱武术，我喜欢的要命啊。练过吗？您听这话就听出来了，了镜和尚不了解窦尔敦的根底，因为老师也没详细向他介绍，所以他不知道啊，故此才这么发问。窦尔敦一乐，我爹就爱练武，反正我从小的时候跟我爹学过几招，也就是一知半解吧，光喜欢，可是我这两下子不行。要说起来武术这东西深不见底呀，下多大的功夫有多高的成效。就拿咱们文殊院来说，要论武术不次于著名的少林功。你看江湖上老百姓一张嘴少林，一闭嘴少林，殊不知少林的能耐未必超过咱们文殊院呢。自从文殊院咱们老师来了之后，执掌院规，同时把武术发扬光大，咱们庙上的师兄弟弟子徒孙都是酷爱武艺的，在这儿出家刨出去苦苦的修行之外，那么就是练武，随便拉出一个来都挺了不起呀。你看看，我光说不行，这不在这摆着呢吗？这是一个练武坪，咱们庙上能有4、5个这样的地方，由于人多在一块练不开，所以叫他们分开练，这就是第一处。哦，原来如此。不过呢师弟啊，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迟早呢你也得参加练武。练武这个行当说起来轻巧，实质上太难了，而且在咱们文殊院要想成名更是难上加难。这就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不是呢？将来你套上夹板就知道。

的是实话了。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话又说回来，你就下苦功，没有名师的指点也是枉然呐。就拿二师兄我来说吧，跟随咱老师已经练了40多年功夫，我盘算了一下，把师傅的能耐啊也就学了20-30成，有些独到的功夫我干脆就是不会，尽管我下了苦功也拿不到手。往后啊你就明白了啊。是是是，窦尔敦挺虚心，二师兄说什么他听什么。正在这时候，练武的这些和尚该到了休息的时候，就介绍这是咱们老当家的新收的闭门弟子，娘家姓窦啊，啊，也是我师弟，论辈分你应当管他叫师叔，过来见过师叔。黑脸大和尚就有点不高兴，稍微打了个奔儿，愣住那么一下，紧跟着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小侄参拜师叔。窦尔敦赶紧以礼相还，问了敬，二师兄这谁啊？这是我的大徒弟呀，因为他长得黑，由于他的武功也不错，人送绰号叫铁面佛，法号叫知红。知红啊，往后跟你师叔多亲多近，用不了许久你师叔也参加你们在一起练功，他有个对不对你要多加担待，如果练不到地位你要多加指点，懂吗？将来老当家的怪罪下来，是不是我没法交代呀？我这意思呢，咱这分五处，最好把我师叔放在第五处，那地方呢也就是刚练个2-3年把式，正是打基础的时候，如果我师叔上那练我觉得合适，在我们这儿恐怕不合适。这话您听明白了吗？闹了半天那铁面佛呀看不起窦尔敦，他认为窦尔敦是个累赘，在这儿练功对他来说脸上无光，故此找出一大堆借口来。窦尔敦这人咱说过面粗心细呀，极其聪明，听话听音儿，他就知道铁面佛说话是什么意思了。窦尔敦心里头也不高兴，心说你把人瞧扁了，你怎么就知道我跟不上，你怎么知道我成了你们这儿的累赘了？哎，这当着我的面怎么这么说话呀？可是窦尔敦转念又一想，罢了，这也不奇怪，因为我们彼此之间都不熟悉，他也不了解我的根底，这么说呢也不算不对，总之心里不太那么痛快。了敬听了徒弟的话点了点头，转回身问窦尔敦，师弟啊，方才他说这套啊也有一定的道理，咱们是亲师兄弟无话不谈，我就问你句实话，你究竟练过几年功？方才你也看见了，如果把你放到这儿，你能跟得上跟不上？你有信心吗？能负得了这个苦吗？要觉着不行，师兄我另行安排。二师兄，这么说吧，我呢练的虽然不精，我也下过几年的功夫，方才我也看过了，不就这2下吗？我觉着没问题。

0: 没问题。那意思是说你在这儿能跟得上了。
1: 二师兄，
0: 不是我说句大话，何止能跟得上啊，我觉着练这点功夫不成问题。
1: 铁面佛一听也不高兴了，心说我新来这师叔口气可不小，
0: 我们练了这么多年了，他认为这就这两下子，你太小瞧人了。
1: 这个铁面佛呀，人不错，心肠也直，人缘也挺好，就有一个毛病，性娇气傲，目中无人。刨出老当家的和师伯师父之外，谁他都瞧不起，不准旁人超过他，因此说话说上句。另外呢，他练功练得也不错，的确是有两下子，不知道为什么他从心里头瞧不起窦尔敦。他不明白老当家的为什么收这么年轻一个师叔，你算个什么呢？这老当家的是有病是怎么的呢？这么年轻二十来岁跑这儿当老大辈儿的，你那两下行吗？如果你谦虚点儿，还有情可原，你这一张嘴你就这么自负，这玩意儿实在接受不了。铁面佛想到这儿，有心挑衅，所以说话也就僵窦尔敦。师叔好，说得好，既然您觉着我们练功没什么，咱这样行不？您当着我们的面儿，您练几趟可以吗？让我们大家也开开眼，也长长见识，也了解师叔您的本事。我说各位啊，大家同意不同意啊？这个铁面佛很有号召力，这一百多和尚都听他的，在他的影响下，这些出家人呢也不谦虚，随便拉出一个都挺骄傲，觉着自己了不起。听大师兄这么一说，和尚们跟着起哄，好，同意，赞成，应当让他老人家练一练，我们开开眼，鼓掌。这不叫将军吗？了敬是干什么的？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他把脸沉起来了，刚要制止，他不愿意怎么办？怕老当家的怪罪。可是窦尔敦说话了，哈哈哈哈，好吧，既然大家都乐意，那我就当众献献丑吧。我这两下子可不怎么地啊，求大家多加指教。那么咱们说练可就练。了敬一听窦尔敦还没在乎，哦，要练两趟，那好吧，我就顺水推舟，我也开开眼，瞅瞅我这个师弟究竟有什么本事。所以呢，大伙往后一退，把场子给亮开了。本来这场子是三合土砸的，溜平啊，收拾的也干净，在这儿练功十分的方便。大小和尚都退出挺远去，窦尔敦挺身站在地当中，把长大的衣服款掉，里边是一身短衣襟小打扮，勒了勒带子，提了提僧鞋，周身上下收拾个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平心静气往下一塌腰，练了他们老窦家最拿手的螳螂十六式。这回窦尔敦可卯上劲了，再看他双臂如风啊， 两臂齐摇，啪啪啪啪啪啪，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0: 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后来是越练越快，是越练越快。再看窦尔敦，练完了之后，满院的和尚全都惊呆了。为什么呢？一看窦尔敦这功夫也太棒了，难怪他说大话，我们这些人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他。这玩意儿不服高人，他有罪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行家看门道，篱笆看热闹。连那个了净和尚心里也一翻个，哎呀，真没想到，这窦尔敦我这小师弟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窦尔敦当众练了螳螂十六式，练的是真好啊，拳似流星，眼如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举手投足都有一定的程度，所以呢把这些和尚们都惊呆了。窦尔敦呢不是愿显示，他为什么要练，有两种意思。第一，不练不行了，事情头挤到这儿了，和尚们叫号，迫使窦尔敦不得不应战。另外呢，窦尔敦也想得明白，要想在文殊院站住脚，就得露出两下来，前压奴婢手，一压当行人，说旁的没用，得动真格的。什么真格的？武术。只有把大家镇服了，人们才能尊重你。这一点他看得非常清楚。这一练完呢，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个铁面佛羞愧满面呢，咧着大嘴好半天才过来，师叔，练得棒极了，我是心服口服，外带着佩服。哎呀，我真没想到，恕侄儿眼拙，多有得罪，多有得罪。窦尔敦一笑，没什么，我练的有不到之处，还望你指教。哎呦呦，吓死我也不敢，吓死我也不敢呐、啊！那就等于在圣人门前卖字画了。和尚们都笑着围拢过来，七嘴八舌，一片赞扬之声。了净呢，真没想到窦尔敦有这么两下子。也觉得挺羞愧，过来拉住窦尔敦两只大手，师弟，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没想到没想到啊，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咱师父把你给收下。说实话，原来我不理解，我认为你那么年轻，咱老师收你究竟为什么呢？现在我才弄清楚，闹了半天你真有两下子。哎呀，真没想到没想到啊，师弟。窦尔敦也乐了，二师兄您别夸奖我了，再夸奖啊我连北都找不着了。说良心话，我这功夫啊都是跟我爹学的，没经过名师的指教，这次我到文殊院，还希望二师兄和各位多加点拨。师弟啊，就冲你这个谦虚谨慎劲儿，将来你就了不起，了不起呀、啊！咱这么说吧，窦尔敦
1: 一鸣惊人，大家对他非常尊重。打这之后，他就住在文殊院。那么跟大伙儿一起练武吗？没有。海静大师也了解到这情况了，心里非常高兴，因为窦尔敦有一定的根基，不用从头学起，都是海静大师亲自指点。没过几天，海静就把窦尔敦叫到罗汉堂，亲自传授他的武艺。这罗汉堂在山沟里头，跟那帮和尚不在一起，陪着窦尔敦练的就是大师兄了尘，二师兄了静。海静大师啊，既然收了窦尔敦了，就要全力以赴。老师是真教，徒弟是真学，一人四个吊着膀子。窦尔敦的功夫是大有长进。海静大师发现窦尔敦这骨架、这个头、这把力气适合学硬功，因此偏重在硬功方面，举盾子、举石锁、拉铁弓、跑沙袋子，在这方面下了狠功了。窦尔敦呢也非常愿意学。除此之外，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器也传授给他。这爷俩吊着膀子这么一干，可了不得。二五更的功夫，起早贪黑，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呐。这个人要专进去，没有不成功的道理。暑往寒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光阴似箭，一转眼吃不楞登仓。十五年过去了，十五年呐。窦尔敦上山的时候是年轻小伙，现在变成了中年人了，个头更发起来了，而且举止沉稳，像一座泰山相似。在这十五年当中，跟老师学了掌法、拳法、兵器，另外还学了气功。海静大师的功夫十之八九都传给窦尔敦，窦尔敦完全都接受过来了，比了尘、了静有过之无不及。在这儿咱要说一句，海静大师传授窦尔敦这么多能耐，唯有一样没传授他，什么呢？暗器。海静光明磊落，认为啊，比武是讲的真功夫、真本事，不能用暗器伤人。其实这老头啊，这个想法也不完全正确。你就传授给窦尔敦，告诉他不轻易使用，不就结了吗？他钻了牛角尖了，我会我也不教，教这玩意儿也没用。结果到了后文书，李继殿比武，窦尔敦吃了黄三太的亏，就吃到暗器这方面了。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这天，窦尔敦正在罗汉堂练武的时候，突然门头僧跑进来了，来找海静大师。再看这门头僧是满头大汗，弥陀佛，老当家的，你快到前面看看去吧，前面出事了。哦，出什么事了？官府来人了，来了有一百来号，拿着刀枪棍棒，那个为首的还是个大官。官府来干什么？大概是有目来了。十五年前我在加巴里地儿，凭着他们的脚力，眨眼之间就到了文殊院了。等来到前院客室这么一看，呵，院

0: 全是清兵，蓝布包头，花里带大裹腿，穿着号坎儿，拿着大刀长矛，一个个舔胸叠肚，横眉立目。文殊院的和尚都闪到一边去，三个一群儿，五个一堆儿，都在那儿议论纷纷。海静大师很从容的上了台阶，有人把帘笼打开，老和尚进了屋了。窦尔敦、了尘、了净紧随其后，尖下壳能有个三十五六岁，三绺黑胡，穿着米色的长衫，俩眼倍儿亮，也是趾高气扬。旁边站的清兵都佩戴着弯刀，一个个也是横眉立目，屋里鸦雀无声。门头僧紧走两步，来到这官员的近前，一笑：“弥陀佛，长官，这就是我家老方丈海静大师当家的，这位就是太原府来的镇台大人。”海静啊，一看这小子作威作福，撇叉辣嘴，心中就十分不悦，像这种人就拜礼他。但是没有办法呀，人家是长官，文殊院归人家管，就得听人的。所以呢，强压怒火，满面陪笑：“阿弥陀佛，老来咱是例行公事，最近时局不太稳定，有些奸匪四外流窜，是为非作歹，杀人越货。我呢担心咱们庙里头有歹人，尤其你这文殊院有这么大，我想了解了解情况。庙上一共有多少和尚啊？”还没等海静说话呢，了尘走了一步，赶紧施礼：“弥陀佛，本庙一共276名僧人。”“
1: 呆的，我问他没问你，你知什么声你？哎，你多什么嘴儿？”“
0: 弥陀佛，官长不知，我叫了尘，我是文殊院的监司，有关这方面的事都由我负责，所以我才回答您的问题。”“
1: 啊，是这么回事，你还是监司？那好吧，一共多少和尚？”
0: 276人。”
1: 都是干什么的？什么出身？从哪儿来的？家乡住处的情况你都了解吗？”“
0: 全都了解，每个人都登记入册，不信请您过目。”了尘都准备好材料了，双手呈上。
1: 黄总这拿过来，眯缝着眼儿翻了那么几篇，还挺详细。这么说，你们庙上没有歹徒了？”“
0: 绝对没有，都是好人，而且都是佛门弟子。”“
1: 那好吧，那本镇我也就放心了。有件事儿我要当众公布，你们都是庙上的负责人，要认真的听着。”“
0: 是，您说吧。”“
1: 他这个现在是大清王朝，明朝已经垮台了，这一点众所周知。大清王朝是爱新觉罗的天下，现在是顺治爷坐江山，大家必须得服从，对不对呢？谁要反抗，谁要不服，是自取其祸。现在就有那么一帮人，声称自己是。”

明朝的一老一少，对前明还怀有感情，对爱情中，你们都是佛门弟子啊，一心向善，讲什么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说什么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对不对呀？你们是学的佛法，更应当奉公守法。另外一方面，你们千万要记住，这庙里绝不准私留歹徒，就是一般的人也要登上记，也要审查清楚，如果有知情不举者，要打个窝藏包庇罪，可是掉脑袋的罪名。我说你们都听清了吗？另外还有一方面，你们庙上听说有不少的武器，那你们是练功的人，我不深究，但是有多少武器，有多少刀枪棍棒，都得登记，官府有时候就来检查或者来核对，如果不一样，嘿嘿，你们可得担责任。听清了吗？海静大师点了点头，您放心，老衲全听清了，一定照办。哎，这就对了。陆师傅，你也说几句吧。他回过头跟身后站那细高条说话。哦，闹了半天，这位姓陆。再看这个陆师傅，轻轻嗓音儿，好，我也说几句。他迈步转在前边，把胸脯一拔，鄙人自我介绍介绍。这帮人为非作歹，跟着闹事儿啊！现在官府查出不少练武的人，里头有匪类。方才你们说了，你们这都是好人，那我也相信。不过下不为例啊，你们千万谨慎。我要说的主要的是，现在新颁布了关于练武的有116条标准，现在发给你们，你们好好熟读，将来准备抽查啊。练武你就好好练武，千万别干别的，如果加入什么社团，如果危害地方和国家，一经查出必定法办。还有，再通知你们一件事儿，现在在北京设立了南齐北六13省总镖局，地点在前门外万盛镖局，练武的推选出个总头来，就是金镖侠神刀将圣英圣子川，那是武术会里的总头领，你们听说过这个人没有？有关练武方面的事情都由他做主啊，您把地点记清，将来便于联系。关于这100多条都什么规定，你们好好背一背，记一记。我大致就说到这儿吧。说完了转身又退到黄振台的身后。大伙以为这事儿就完了呢，还没有。这黄振台还挺能讲，闻着鼻烟嘚吧嘚嘚吧嘚，车轱辘话来回说，一直说了有一个时辰，最后觉着口干舌燥了，他才不说了。好啦，今儿个都到这儿结束吧，也该吃晚饭的时候了啊。本镇要回衙门了，有什么事情咱们经常联系。是是是，大人，还到庙上参观参观吧。改日吧，今天。

0: 太晚了，
1: 哈哈哈，
0: 就这样就这样。众和尚列队把官人们送走了，庙门等关上，海静大师把眼一闭，阿弥陀佛，造孽造孽，这都是一帮什么东西。嗯，海静心里不高兴，最不高兴的是窦尔敦。从这天开始，窦尔敦精神恍惚，坐卧不宁，吃的饭也不多了，晚上睡的觉也少了，有时候练着练着功啊，他就走神，明显的消瘦。为什么呢？窦尔敦呢勾起心事来了，一见着这些当官的当兵的，他想起15年前发生的事情。15年前窦家庄横遭惨祸，不仅窦尔敦的爹娘死了，哥哥妹子到现在下落不明，这些事儿能完得了吗？所以这个当官的一来就勾起他的往事啊。窦尔敦是咬牙切齿，心说我学会了武艺，非给死者报仇雪恨。
2: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讲到，杨家将为收降黄凤仙，在树林子里，周弟他们母女见面。黄凤仙不认生身老娘，要回到营盘见他父亲问问。众将又不愿意叫黄凤仙走，因为这个丫头太厉害了，放她一走，那就休想再把她拦住。就在这阵儿，来了个小黑小子要认祖归宗，他这一喊，到这找我爹找我娘了呢，你快把他们都叫出来就知道了。寇准听这话愣了，心想这可真是怪事儿。杨六郎和大刀王怀女两个人是从小指腹为婚，但是没成亲呢，哪来的孩子？这事儿要是叫六郎知道，杨景也不能承认呢。另外王怀女也没在军中，大刀王怀女现在在西岐州，这是怎么回事？我得仔细问问。你叫杨宗奎啊？对啊。你娘在什么地方生的你？高山上啊。哪个高山？嗨，就我们家边那个山上的，谁不知道？你把我娘叫出来，她不就知道了吗？我的名字还是我娘给起的呢。寇准摇摇脑袋，心里着急呀。书中暗表，这个孩子是王兰英的干儿子。说起来呀，真挺有意思。王兰英40多岁了，到现在还没成亲，是姑娘。嗯，还就有这么个干儿子。原因是呢，这个杨宗奎呀，他家姓楚，他爹他妈是个占山的，占山呢就离此地并不太远，大约能有180里地，有一座楚家寨，前面是一座山。夫妻俩都会点武艺，就占山为王了。后来生下这么个小孩，名叫奎，楚奎。孩子在2岁那年，突然山下来了一伙强人，也说不清是哪儿的，非要抢这座高山不可。楚奎的父亲和母亲下山抵抗，结果寡不敌众，不是人家对手，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大刀王怀女出外行为采猎，走在这座山前，他管闲事，打散贼兵，救下了这夫妻俩。这夫妻俩是感恩报德呀，把王怀女让到山上问名姓，王怀女一报名，并且也说清楚了，我的未婚夫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哎呦，楚家这夫妻高兴啊，说是你看看，你救了我们的命，怎么报恩呢？这么办吧，把我这孩子给你当儿子得了。王兰英脸一红，说这可不行，我还没

亲呢，我怎么能要儿子呢？嗨，早晚不得成亲，得有儿子吗？早有儿早得继，咱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我告诉你啊，你不收也得收，你得留个名，现在这孩子叫坤，你得收。王仁英说这可不行，等我将来成亲之后跟杨六郎商量商量呢。这夫妻俩说什么也不干，按着这孩子帮帮帮给磕了仨头，闹得王兰英啊脸那像巴掌打那么红，最后没法了，行啊，老杨家孩子都犯宗字，什么宗宝宗冕，干脆就叫他宗奎吧。王兰英在这住了几天就走了，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哪知道人家楚家夫妻可拿这事儿记到心里了。孩子懂事那天起就告诉他，你爹是三官大帅杨六郎，你娘是大刀王怀女，将来你得认祖归宗，这孩子就记在心里了。这夫妻俩呢尽心竭力教宗奎武艺，杨宗奎天生的力气特别大，方圆左右跟他年纪差不多的谁力气也没他大，再加上这夫妻俩也会教，所以把武艺学成了。你说上马征杀，一对双锤，不敢说有万夫不挡之勇，反正你有百八十个人到不了他身边。等到孩子到十三岁这年，夫妻俩先后下世，因为本地闹瘟疫，这夫妻俩都着上了。他一没有了，就剩下宗奎了。好歹是山上有些急需，另外有几个贴身的将领头目，这些贴身的头目对宗奎特别好，也灌输他说你是杨家人。偏巧有一次大刀王怀女从西七州干嘛呢，到前敌去打探杨家将的情形，正路过楚家寨的山前，路过山下，杨宗奎下山抡锤和王怀女打起来了。王兰英能耐多好啊，这口门扇大刀啊比个男的勇多了，啪啪啪连着三次把杨宗奎打到马下，宗奎服了，趴到地下不起来。哎，你是谁呀、啊？这么大能耐，你报个名。王兰英一报名，杨宗奎乐的蹦了好几个高啊，哎，娘哎，闹了半天是娘你来了，哎呀可想死孩子了，哦，我找你找不着，你怎么才来山上啊？王兰英就愣了，心想哪捡来这么儿子，等他仔细一问，才明白，哦，十几年前我曾经到过这山寨，这是楚家寨呀、啊、哦，那么说人家楚家夫妻还拿我当初的话当回事儿了，现在说不承认也不行了。孩子起来吧，行，我到你山上住两天。这杨宗奎呀、啊、拿王兰英当亲娘啊，到山上之后叫所有的头目将领来拜他的娘，山上人也都知道怎么回事，不过都敬佩老杨家人，也愿意这个小寨主对杨家人好。住了没有多少天，杨宗奎就说，娘我跟你去。王兰英一合计，不行啊，杨六郎到现在也不认我呢，我到前敌还不定怎么回事呢，你说我再带个孩子去那还了得了。孩子，我和你爹生气了，他不要我，我到前敌找他去，等我们两个都说和开了，我再领你，是吗？能来吗？我指定来。娘，这回你可不能把我扔了。哪有说我生气你就把我扔了，扔了山上就不管了。你放心，这回我准接你。王兰英就走了。结果到宋营呢转了几圈，一扫听啊，杨六郎心里根本没有王怀女。王兰英伤了心了，跺脚一走回西七州自立为王，也没有到楚家寨来领杨宗奎。一年二年过去了，杨宗奎一看，哦，我娘不要我了，那我得找去。派楼兵到山下一打听，说老杨家人现在在千敌大破天门阵。杨宗奎一想，行了，找我娘去。

0: 山上人不让他走，尤其他的乳母啊，对他太好了，看着他。这一天没看住，杨宗奎骑着马，挂着双锤下山了，就来到了前敌。到前敌他也说不明白，只是说我娘是谁，我爹是谁，弄得寇准也糊涂。不过寇准一琢磨呢，这里有事儿，大刀王怀女我赞成，女中的魁首，巾帼英雄，能为好为人正。等杨景等了二三十年呢，杨景到现在也没回心转意，说是叫王怀女回来，可人王怀女就在西西州等着。这个孩子我敢保证另有缘故，也许是干儿子，或许是朋友的孩子到这儿来找杨景来了。不管怎么着，得先把他收下，人家孩子头一回，这心呢像热火盆一样，我要给人泼上凉水多缺德呀。我说杨宗奎，哎，你的娘没在这啊？我娘上哪儿去了？你娘在西岐州。哦，那我去找去。你先不要找，你爹在这儿呢，在连营里呢。这么办，你到营盘里等候，我们这边打完仗再回去。打仗？打什么仗？你看看那边有一员女将，十分的厉害，我们大家都不是他对手，这才来个群战，把他围在树林，想把他生擒活捉，到现在还没有抓到，我们不能办理这件事，你先走吧。
1: 怎么？
0: 哦，那个女的你们抓不住她，她太厉害了，她背后有口宝剑，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所以我们这些人不敢碰她。哎呀，你早说呀，我过去揍她呀，一起打仗，嘿，我告诉你，我就是高兴。
1: 你得了，我揍
0: 你，不要过去，倘若不是对手，上周碰着，咱们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嗨，不要紧呐，我这两仗子保证能行。你说的，你听我说一声。杨宗奎说话，催马擒双锤，直奔黄凤仙耳。

0: 个黑小子，谁也不认识，只是后边有寇准紧紧跟随。寇准跟着众将悄悄地说清楚，说这是大刀王怀女的儿子来认祖归宗找六郎来了。众将啊都憋不住的乐，心的话这都哪来哪呀，别看王怀女和杨六郎是夫妻没成亲呢、啊、哪来这么位愣头青啊，别让人过去打仗啊，别瞧使唤人啊。谁成想杨宗魁不是吗，非打不可，双飞压。
1: 丫头你是谁？
0: 黄凤仙一报名。
1: 哎你是谁？不认得。
0: 哎呀坐稳了马鞍桥，听小爷报名。我爹杨六郎三官大帅，我叫杨宗魁。
1: 丫头拿命来吧。
0: 说完晃双锤往里进招，还没等举人呢，黄凤仙来个先发制人，手中大刀泰山压顶，搂头就剁，呜的一声奔杨宗魁踢来。那杨宗魁攒足了力气，双锤斜单施加，喊了一声开，奔着大刀啪啪的一崩啊，可了不得了，把黄凤仙震的是大刀呜就回来了，差点没撒手，就觉得震得两肋发胀，心腾腾直跳，战马踏踏倒退好几步啊，震得黄凤仙脑袋嗡的一声呀，这个家伙力气太大，差点出手啊，这是个猛将啊，尤其是使锤子，这使锤子我这个剑在削可不容易啊，怎么办？他们人多，我人单势孤，哎，我何不这么办？哎，姓杨的，
1: 怎么着？
0: 告诉你，你在这儿咋不够英雄，不够人物？你看你们这么多人，我就一个人。你要是真有本领，来，你跟我到那边打去，怎么样？
1: 嗨，人多人少能怎么的？他们也不往上上啊。
0: 少说废话，到那边去你敢吗？
1: 哎呀你上哪儿我都敢去，你走吧。
0: 黄凤仙就是学战马直奔天门阵，杨宗魁压双锤后边追赶。诸将一看不好，来了这么位愣头青跟着黄凤仙就走了，这有个好歹多对不起人的。哎我说你站住，怎么我说呀没法叫名，还不承认他是老杨家人呢。杨五郎一想，这个孩子既报杨门之后必有来历，不能让人家孩子吃亏呀，所以冲着宗保宗勉高声喊话，孩子快去保招前边这员小将，千万别让他吃亏上当。哎，杨宗勉一马当先就追下去了，后边是宗保，杨五郎也着急在后边追着，众人都傻眼了，心想你看这事儿闹的，把这个王氏夫人请到树林，是说是说服黄凤仙，黄凤仙不但没降，来了这么黑小子把黄凤仙给逼走了，这怎么办呢？大家瞧着，有人往营中送信，这边不提，再说黄凤仙战马如飞直奔九龙飞虎峪天门阵，杨宗魁也不知道啊，在后边紧紧追，追来追去，再往前边看，前边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大旗架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这样，远处战鼓齐鸣，瘪的号角闷闷直响，远处北国的兵将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等这个黄凤仙从东门往里一冲，随后杨宗魁就到东天门，东方甲乙木是青色大旗，上书东天门。黄凤仙催马一进去，杨宗魁紧跟着噌就到，杨宗魁往里一窜，宗勉看见了，哎，杨宗魁对视，中间是一道山沟，又是大道，黄凤仙顺着大道往里走，杨宗魁在后边追赶，宗勉因为怕宗魁吃亏也跟着进去，一前一后往前走了多么有二里之遥，黄凤仙唰往右边一拐，等两个人到拐角上一瞧，看明白了，

边道路更窄了，两旁边的山势啊，立陡立陡的，中间只能走两匹马，而且在道路当间不是吗？砌了一道石头墙，石头墙中间有个门，两扇大门开着。眼看着黄凤仙进了这个门，往里去了。杨宗奎看丁先生跟着也进去了，中年一想，我不进不行，我也得进去一匹马。等到里边一看，黄凤仙踪迹皆无，那还不说，到前边就双阳岔道了。两人回头一看呢，哇，大门关了。哎呀，宗奎坏了，门关了是吧？关就关呗，咱过去找黄凤仙去，把他抓住再说。哎呀，不行啊，这天门真厉害，有什么厉害的？有我大锤呢，有你大锤呀、啊，就没你命了。得了吧，你跟我走吧。前面双阳岔路，往哪么走？两人往左边这边拐，拐绕了半天，一看还回到左边。从右边这拐吧，右边的转了一圈，回来一看还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两边山路啊，这个树木啊，山石啊，都差不太多，没进过，不认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在着急，就听了远处道咕道炮声一响啊，是伏兵四起，杀呀！别放杨家人跑了。两个人害怕了，一匹马的司机啊，马登高坡往远处观瞧，对面高达坝台三丈六，上围个老道，手中拿着小旗晃来晃去，这边的旗一晃，军兵哇往那边去，那边旗一晃，那边兵哇往这边来，正在调动阵中的兵马。再看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伏兵一齐往中间聚啊，书中暗表这座阵叫困龙阵，发台上的那个发官非是旁人，那是老道严嵩的师弟，叫招子恒。黄凤仙把杨宗奎引进阵内，随后人家往旁边一转，有暗道就出去了。阵里的一切就归周子恒调动。那周子恒手摆五色小旗，按照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什么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东方甲乙木，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军兵们按照旗的颜色来辨认大将进阵的方向，所以你往哪儿跑也跑不了，因为将台三丈六站在上边，把全阵的一切尽收眼底。就拿阵里头吧，什么莲花坑、梅花坑、脏坑、净坑、翻板，一共有30多处啊！别说是一个人，你就进个3000-5000人到这里，一会儿的功夫也得被祸遭擒。这样还是轻的呢，因为叫困龙阵，没想把你致死，意思是把人困到里边作为诱饵，叫外边人好往里闯，进一个抓一个，进一个抓一个，好来个斩尽杀绝。这两个年轻人哪知道啊，尤其那杨宗奎炸出牛犊不怕虎啊，一个猛劲儿，一个冲劲儿，是在高山长大的，他没见过什么偏门阵呐、啊，所以天不怕地不怕，抬头看见发台上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紧晃悠，这一晃悠，军兵哇就望着方向去，眼瞧着这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的，他们待的地方是越来越小。这个家伙不是东西。大概这伙人都听他的，我要把他抓住就差不多了。我说你是谁呀？我叫杨宗勉。哦，行了，都是咱们一家的，来，咱俩弄出。不行啊，咱俩往外走，还往哪走？门都关了。啊，门关了，咱俩再冲出去吧。哎呀，你听我的。然后把双锤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阵的军兵听着，让我者胜，拦我者亡，你家大爷过去了。

0: 上文书讲到杨宗奎把双锤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噔，天门镇的军兵听着，让我者生，拦我者亡，你家大爷过去了。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压在蒙古下山一样砸入敌群，双锤上下翻飞，遮前挡后，上虎骑神，下虎骑马，指南打北，指东打西，这两柄锤扔开了，一推就一大溜啊，把个军兵吓唬退下去了。这层兵退下去了，第二层兵哗又上来了，哪架得住他呀？虎汤羊群一样。杨宗远在后边也调指赞成啊，嘿，好员虎将，比我都强啊！一看自己的大枪，啪啪啪，金鸡乱点头，也帮助冲杀。但是心里明白呀，这个阵势啊，没个把兵杀退呀，人家的人太多了，你要能杀出去，那叫阵嘛。唯一的想法就是自己在里边多支持一会儿。外边人冲进来，救兵赶到。再一个，杨宗奎说的有理，上面那个老道拿着小钱穷晃悠，把他砸死大概就差不多。就这么两个人直奔法台门来，这军兵啊，切打切退，退了再上，上了再退，一层一层打的人可就老了。眨眼之间，离着法台只有五丈来远了。杨宗奎高兴了，再使这劲儿，咱可就到了。随后用锤钻微微一点马的三叉骨，这匹乌骓马腾空驾雾这一般，心的一声暴叫，前蹄子一起，后蹄子一抬，噌，往前一窜，离发台就差一丈多了。可是前蹄子扒一搭实地，坏喽，下边是一个陷马坑，坑上边用扶杆打的，蒙着芦席，芦席上边撒的浮土啊，哪经住人和马呀？前蹄子往下巴滴落，脚下一转，连人带马呼噜全掉下去了。这个坑啊，得有三丈来深，底下是石灰面啊，人一砸下就噜噜噜，马的眼睛人的眼睛全迷了，你还想出来呀？什么也看不见呢。就在这阵，人的军兵哗一围上来，用挠钩烫火八往上一搭，把人搭上来，妈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把战马也带上来，双锤也弄上来了，往旁边推。杨宗远一看，哎呀，完了，杨宗奎被祸遭擒，这怎么办？我得过去救他。眼前有坑，我别到这儿去，我得往那么转。他一学战马往旁边转的意思，拦路堵截。杨宗勉刚一拨战马，没等过去，眼前啪啪啪出现了好几道绊马索，躲过一道，躲过二道，第三道没躲开，这匹马哭出了一声，马是前蹄卧倒了。杨宗勉从马上扑通摔到马下，身为大将，挂上假叶子，一掉到地下，那可就笨了。还没等他起来呢，军兵过来，妈肩头裸二背也给捆上了。捆上之后，把他带到杨宗奎的近前，也不审也不问，推着两个人往前走。走了大约有一里地，左边是树林子，右边是个山洞。把山洞打开，把两个人推到里边。啾啾啾啾，咕！洞门一关，嘎噔，给锁上了。随后军兵回到法台交令。再看上边老道周子恒，一摆小旗儿，阵中的军兵渐渐散去。下边的军卒把这法台下这个陷马坑重新弄好，搭上扶杆，放上芦席，蒙上浮土，该割草皮子的，
1: 花活的。
0: 宗保一看，完喽，我就一个人在这，这可怎么办？眼看宗保性命难保，突然打正门外，噌，窜进一人，高诵佛号，弥陀佛，宗保。

0: 害怕，休要担惊，杀一家来人，
1: 把周围的番兵番将全给镇住了。一看远处来着个胖大和尚，驼头带拔，手拿着斧子，如同达摩将士，又如天罡临凡。这是谁？就在一愣神之际，杨五郎蹭蹭蹭来到了近前，夹起杨宗保，转身往外冲杀。军兵一看，哦，救杨宗保的，别放他跑了，快点追！肉肉肉肉肉，后边人撒腿来追杨五郎，那哪追得上啊？杨五郎脚下夹紧，往外冲杀，心里明白，这要被困到里边，那是没个出来。手中大斧子啪啪啪拨打凋零，眼看那凋零剑像柴火棍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落在两边。杨五郎一口气冲出东天门，离开了天门镇，又跑出六七里地，才把杨宗保放下。
2: 孩子怎么样？
1: 吴大爷，要没您我就完了。
2: 宗脸宗魁呢？
1: 哎呀别提了，都困在那个镇里了。
2: 你知道那个镇叫什么镇吗？
1: 不知道啊。
2: 那叫困龙镇。
1: 吴大爷把他们救出来吧。
2: 哎呀太苦，筛家也救不了，回去跟桂英商量商量。来，我把剑给你起下去。
1: 哎，好。
2: 把剑给他拔下去，撕下征袍一件，把假叶子摘下来给他包好了，搀着宗保往回去。等到杨树林一瞧，杨五郎打了开声，啊，筛家无能啊，让两个孩子困在镇内。桂英啊，这个困龙镇我没见过，你能不能打开呢？
1: 武大爷，这困龙镇什么样啊？
2: 这个我没见着，只知道两山加一沟，中间一道石墙，上边有双扇门，这门关得紧紧的，周围有伏兵往外射箭，想要开开这个门连边都到不了，你看看有什么法没有。
1: 这个桂英脸一红，摇摇头，哎，吴大爷，我也不知道内情，虽然说我知道天门阵一百三八阵，阵套阵，母阵套子阵，可是细节我也摸不清，因为我没有阵图，我这个阵图是我自己画的，而是想当初没有进连营的时候，我在天门阵的外围往四下观看，根据推理画的。至于说怎么阵还有阵门，我可摸不清。
2: 寇准说，
1: 我说桂英啊，你要摸不清我们就更糊涂了，我们那里还有两个人呢。再看佘太君哭了，哭孙子宗脸困在这里，还哭新来的杨宗魁。你说这杨宗魁冤不冤吧，新来乍到连城都没进就被困在这里，人家哭什么呢？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啊。杨六郎也着急了，
2: 五哥，你看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这个困龙阵呢？
3: 弥陀佛，这个哎呀我也说不好 啊，
2: 我本来想领着王氏来收下黄凤仙，这样把这员女将收过来也是我们打天门阵的力量，没想到这黄凤仙不认他娘，把我也就僵到这儿了，我实在是没法。桂英听到这儿说，老人家不要为难，我倒有一计，打天门阵我们的人手不够，懂得阵法的有几人呢？现在有一位世外的高人，要把他请来，那可是我们的力量，可是我们的宝贝，可就怕人家不来。不过这个人是非请不可。大家的眼光刷都集中到穆桂英身上，不是别的，能有道那就快点说吧。有一个人比我高，此人现在在西岐州，也就是我的婆母娘大刀

女叫王兰英。一说王兰英，杨六郎这脸都挂不住了，把头也低下来，一言不发。为什么呢？当初王怀女不是叫他底落走的吗？再者说了，儿媳妇又提起老婆婆，就把老婆婆这点事又抖落开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寇准忙问桂英，这个王怀女就比你高吗？当然了，想当初我从木柯寨下山的时候，正碰见我那婆母娘王兰英，婆母娘就跟我说了，天门镇一百单拔阵，阵中奥妙无穷，你得注意。我一听他啪啪啪点的阵势，哎呦，比我有高的地方，可见大刀王兰英我那婆母娘那是高人。再者说了，镇里困住了杨宗奎，这个杨宗奎是跟我婆母娘那边来的，人家的儿子困在镇里，我们连个信儿都不送，对不起人呐，所以必须派人去请我的婆母娘去。大这么大的三官帅，胡子一大把呀，所以他脸通红，一言不发。寇准搭茬了，老太君，我保举一人，他到西岐州，王兰英准能来。哦，寇大人，你看谁行呢？穆桂英，穆元帅。老太君不乐意，心的话，老心儿哎，你哪知道啊？桂英怀揣鹿甲，哦，到外边去请人呢，那我可不放心。哎呦，你怎么就看桂英行呢？他是元帅，不能离开连营。我说老人家，除了穆桂英，别人去都不行，就是你老人家去都白给。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王兰英恨透你们杨家将了？就是因为杨景的身上。不过跟穆桂英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想当初穆桂英离开穆柯寨，走在中途大路，碰见了王怀女，人家婆媳两个人非常投缘，而且穆桂英还把自己的嫁妆全部给了王怀女，这算尤恩啊。王怀女有言在先，只要是穆桂英有事找他，三寸十条道他也能够帮忙，别人都不行。有前言就有今天这些事，所以必须穆桂英去。太君说，这事儿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呢？我什么事情不知道。他说桂英有没有这么回事？穆桂英点点头，暗暗的赞成寇准，寇的人这主意出的高，也确实王兰英恨透老杨家人，我要不去请不来，可是我去身子不便呢，有心推脱我不去好呢。就听到外边号炮连天，人魂马炸，到咚到到咚咚咚到，老太君、穆桂英、杨六郎、寇准都吓坏了，派军卒外边一打探，坏了，说现在城外来了无数北国的兵将，四面八方把城池包围了，这是调来三川六国的兵马困住城池。大家后悔了，要知道这个，咱们早派人到西岐州搬王怀女呗，这回好还得闯营，商量来商量去还是穆桂英走合适，老太君说什么也不让，我不放心。最后六郎说，娘啊，这么办，闯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块闯，把桂英送出去，只要他到西岐州能把王怀女搬回来，也不用他闯营，派人到城这送个信儿，我们里应外合再把他接进来，就用他跑个腿学个舌，来来往往都是我们的，行不行？老太君一看没法，行啊，要这么说你们可得保着我孙媳妇出去啊，我可告诉你，我孙媳妇要是在外边有个好歹的，到深夜就不活了。娘啊，您放心吧，咱们就准备今夜四更天闯营。原因是四更天的时候正是啊营盘里的军卒睡觉的时候，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哪知道啊，人家北国是刚到这儿啊，要什么呢？挖战壕，埋鹿角，压叉，支帐篷，安马号，整忙活一夜。姑娘说别等啊，等他们睡觉，那得什么时候？

我在前面给开道，前边杨六郎岳胜，后边杨宗保，别看宗保带伤了，会溜出去也在后边护住。我跟孟良交战，右边宗尧等人，大家一齐的来到南城上，一看四更天了，趁着敌军不注意，悄悄的开开城门，吊桥趁平，人马呼噜呼噜就出来了。你等出了城，过了吊桥，往前走，说没有5里地，这对面就看见了。那人没有岗哨啊，一看眼前城内出了人了，高声断道：“啊，哪儿都别走啊，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啊！”六郎一抬头，就哈哈，马上下令，这些箭哗哗哗，直奔方营口。出来一哨人马，高挑着绿缎的大旗，铁脚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万兆绿罗袍。看年纪有个56、57岁，往里去看，面如古月，皱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五柳的长髯，德胜高鸟翅环，挂着一口大刀，左挂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3尺龙泉剑，旁边有10几员战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威风凛凛，笑冒堂堂。六郎一看，呆磕磕发了，眼前这是哪个人呢？他仔细借灯光看了看大旗上的字，大旗刷一舒展开了，瞧明白，上写比建国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个马字，比建国又大呢。请问第一山那见到六中华中上国的杨颖擦了擦眼睛，仔细的看看，没看准，举令把火把举得再高点声，往前又凑了凑，看了半天认出来了，哦，原来是三官大帅。哎呀，失敬失敬。杨六郎心的话怎么这样？马柔，你好客气呀！哎呀，杨元帅，你仔细看看，认识不认识我？偏将老令公在闯两郎山的时候，我就在军中。到两郎山以后，老令公在李陵碑前碰死，那阵儿我已经杀透重围。可是我越合计越寒心呐、啊。我保了半年大宋朝，怎么样了呢？大宋朝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信从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连我这无辜之人都跟着受害，所以我一跺脚离开了中原，我到北国去了。偏巧比建国招元帅，我呢下了科场，独占鳌头，当了比县国的兵马大元帅。崔班三屯六国寄居在了大辽国，进兵中原，我随着也来到了中原的国土，想不到又碰见了杨元帅，惭愧。但是我先说明，不是我这个人卖国求荣投到了比县国，这是因为宋王天子昏庸无道把我逼他，可是水流千刀归大海，我倒是念故土到故乡看看，但愿得南北两相化干戈为玉帛，永结盟好。杨六郎全想起来了，哎呀，原来是马将军啊！这事也不能怪你，两郎山我父已死，我兄弟也没了，我也没有了，难怪呀，大家都逃散了，你能有今天我挺高兴，不过咱们俩今天算对立仇敌了，你困城我闯连营，什么马将军，此时应当怎么办呢？你是叫我请兵刃往里冲杀呢，还是您能念故交网开一面？马荣往四周围看看，一看都是自己人、啊、我马荣第一天到这儿就碰见这么回事。杨元帅，好吧，我冲在老令公的面上，我今天可以给你闪条道路，

放你们过去，可就这么一回呀。下次我马蓉可不能这么做了。我就是今天这么办，要求颜蓉知道我也有罪呀，望你能够体谅我。六郎心里头很感激呀。当然了，两家对立仇敌，就拦你也不算不对，能让条道就不含糊。哎呀，马将军，我多谢了。我还不过去，我是护送个人，你放他走就行。好，行令，闪条道路，放杨元帅打营盘穿过。是，哎，闪开路，闪开路。将令一下，传出多远，他这道营哗闪开了。杨六郎往前边一瞧啊，还别说，对面虽然也有一道道连营，但这个地方都归马蓉管呢。这一句话真好使，夸道路通开。六郎一想，别往前去了，人家说得很明白，放我们过去，下不为例，就这一次。那么我也过去再回来，回来我就得打，难道说我和马蓉还掰脸吗？干脆我们别去了。想到这儿，一扣灯，桂英啊，看着没有？马蓉放你走了，那你只管安安稳稳的过去，我们不去了。我们要出去还得往回闯营，这不找麻烦吗？得了，我们回去，你看行不行？桂英说行，老人家您回去吧，我这一道没事儿，就是有个三个五个的我也不在乎，我手中的刀也不是吃素的。好，就这么地了。六郎一摆手，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慌都回去了。穆桂英披马单人直闯比县国的连营，简短接说已经冲出连营了。说书的一句话，实际一带的连营一扎就是一二十里地呀、啊。你不能像大道上没人那么走，你也得躲着绕着绕人家的粮道走。等走出去，天光也放亮，四更天闯营，那还紧折腾啊。天光放亮，桂英点了点头，嗯，这就好走了。一带战马甩灯下的坐骑，歇歇喘喘，又透了透马鞍子，那意思过过方。哪知道他刚在旁边坐下想喘喘气，就听后边有人高声喊，哎，穆桂英，给我站住，不许你走。啊，吓得桂英把马肚带啪啪紧了三紧，飞身战马，手打梁皇光，远处观瞧，由远而近来了一员番将，见此人跳着马来，平底身高一丈开外，头似麦斗，眼似苍蝇，长了个花里望串，浑身盔铠甲胄鲜明，胯下花纹帽，掌中一口三星刀，立目横眉，扒一扣灯。穆桂英，真有理吧？哎，没费劲你就冲出来了。今天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看你往哪儿走。哈，你是谁？哼，不认识我，我提个人。谁？想当初在韩朝元帅帐前听令，有一个叫白天龙的，你可知道吗？这个啊，我认识。穆桂英一听白天龙，想起来了，想当初自己还在木客寨的时候，杨宗保因为夜不归营回到了军中，被杨六郎给绑上了要杀。穆桂英下山到前敌给杨宗保求情，杨六郎叫他下马受死吧。那位说了，白天娇怎么又追来了呢？原来欺负穆桂英单人独骑，有人多他不敢呐。穆桂英此时心里也有些担心，不是别的，自己身体不便，旷野荒郊，他来了这怎么办？哎，姓白的，你既然要为你哥哥报仇，那好，拿出你点能耐，我见识见识。穆桂英，接招吧！三挺大刀无敌。

0: 声，捞头就剁。穆桂英一摆西武龙刀，没敢往外封。为什么？也怕震坏了自己呀、啊。许氏用刀头啪往外一顿，大刀往里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环叮当叮当的打起来了。打了有十几个回合，穆桂英一时的走神，大刀碰见了白天娇的刀上，就听着大这一下子，震得对面在马上呆一呆，晃一晃，差点摔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在那棵树上站住一个人，手中拿弓擎箭，正冲白天娇瞄准呢。白天娇大刀唰，刚要往下落，这个人一松弓弦，噔噔，射出一支箭，射得真准呐、啊！砰的一声。正射在白天娇的脑盖上，脑盖子上没肉啊，当的一惊，巴巴箭就掉了，把个白天娇疼的扑通摔到马下，紧跟着树上那个人走身跳到地上，撒脚如飞，肉肉肉肉来抓白天娇。白天娇知道不好，一翻身坐起来，撒腿如飞，一看战马跑得不太远，抓住缰绳飞身上马逃跑了。穆桂英睁眼再瞧，白天娇已经跑了，眼前站着一个人，看年纪在个十六七岁，个子不高，中等身材，车轴汉子，长得胖胖乎乎的，浑身穿蓝挂翠，不过衣服都破了，打了补丁。往穆桂英眼前一站，
1: 听有声音的文字，读有色。
0: 多谢你救命之恩。这小伙子一看还不好意思，不用谢，不用谢。我说你谁呀、啊？你怎么一个人出来呢？那个大个子是干什么的？怎么要把你杀死？啊，既然你问，那我就不瞒着了。我姓穆，叫穆桂英，刚从前边那个城池冲出来，本来到外边办事儿，没成想被这个都督追上，险些要了我的性命。要是没有您解救，我命就没了。请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呢？你是穆桂英啊？穆客寨的？对呀。你是元帅？是啊。哎呀，穆元帅，我给你磕头了。哎呀，快请起请起。你是谁呀？
2: 哎呀，别问我是谁了，我姐姐可把你盼坏了。我们在这等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可算把你等了。走走走，上我家。
0: 不不不，我不去了。哎，我姐姐早就见你，快走吧。说完牵着马的缰绳在前边带路。桂英一看这个人挺实诚，在后边紧紧跟随，转眼之间来到寒窑前，止住了脚步。这个小伙子冲着里边高喊：
2: 爷爷，穆元帅来了。
0: 哎，窑门一开，打里边出来一个人。兄弟，
2: 谁来呢？哎，你看
0: 这是谁？桂英闪目一看，寒窑里走出个女子，年纪在个21、22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粗布的衣服，但是看出来了，这是大户人家的姑娘，举止稳重，行动不俗。
3: 啊，这位姐姐，我这儿有礼了。
0: 哎呦，这还是武将家风，盔开甲胄满全呢。您是
2: 姐姐？
0: 这是穆桂英元帅。哎呦，
3: 穆元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这是蓬荜生辉呀。我的屋子太脏了，屈尊您了。
0: 哟，姐姐别客气，
3: 是您的兄弟救了我的命，
0: 你也是我的恩人。
3: 嗨，这是应该的，快走吧。
0: 把穆桂英拉到里边，一看寒窑里头又矮又湿，一个小床铺着被褥都挺旧了，除了锅碗瓢盆，

0: 什么也没有。请问姐姐，您贵姓啊？您怎么住在这个地方了呢？这个姑娘听到这儿，眼泪下来了。穆小姐，叫您见笑。说起来，我们姐弟两个人也是大户人家的孩子。我父亲是宋朝的官员，姓崔，叫崔万雄。我叫崔金殿，他是我的亲兄弟，叫崔百策。想当初，我父亲镇守雍州，官拜守备。没成想，北国进兵，我都是练武的，我兄弟吃的又多，都养不了自己呀。最后，我们就安家在破窑里，使我的兄弟行为打猎，在这度日。不过，我们耐等天时，单等宋朝招人之时，我们愿意应征入伍，前去从军。可是盼来盼去，音信皆无。最近才听说穆元帅攻打天门镇，我们姐弟两人本来要投军，怎奈没有引荐人，不敢去。偏巧穆小姐到我家来了，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穆小姐，您缺不缺捧茶倒水的丫鬟？您少不少牵马坠镫的马童？我情愿给您当个丫鬟，我兄弟给您牵马坠镫。穆小姐，就算我们平生足愿了。话不再多，就几句话，桂英就看出来了。崔金定说话有程度，人家是客气呀。就凭他兄弟刚才射这一箭，箭射得这么准，这都够大将的材料，给我牵马坠镫。哎呀，崔小姐，如果你乐意到军中，那太好了，我是求之不得呀。打天门镇缺人呐，你要是不嫌刺，我情愿和你拜成干姐妹。哎呦，穆小姐，我可不敢高攀呐，快别说了。哎呀，这什么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不用，搂土为炉，茶草为香啊。
1: 哎呀，太好了，姐姐，那就拜吧，快点快点，我给你准备准备。
0: 两人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干姐妹。随后崔百策给桂英施礼，叫二姐。金定说，桂英啊，这我可就不客气了，你这上哪去啊？能不能跟我说一说？穆英就把自己上西西州找王怀女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哦，要这么说，我陪你去好不好？不，别去了，我那个婆母娘啊，性子太暴，一句话说不对，命都保不住。这么干，我到西西州去请人，回来的时候把你们姐弟两人带着，咱们共闯联营，怎么样？你不能把我们忘了。哎呀，姐姐，看你说的，我是那样人吗？那也好，我收拾收拾，这两天我再练练。好吧，就这么地，我该走了。别走啊，你这身走不方便啊。得了，我给你呀、换换衣服，来个女扮男装得了。哎呦，姐姐，用不着吧？哎，你是个女子，在道上多有不便，说话问道都不方便。你要是换上男人的衣服呢，不就好了吗？哎，桂英一想，这招也挺好。这衣服我兄弟那有，你等着。崔金定把他那破包打开了，在底下真就找出一套。这套衣服是褪旧的，不过还可以。把这衣服拿出来，叫桂英换上。桂英的头发打开，往上牛心拔卷，用根草簪别顶，然后把方巾戴上，穿上箭袖袍，腰里系上丝绦，把这耳朵眼儿啊，用那蜡油子给抹上。就是这两只脚不好办，因为古时候女人都缠足小脚，崔百策的大靴子那么老长，这怎么办呢？崔金定真有话。

和点布给它裹了裹，缠了又缠，然后连鞋都伸到崔百特的大鞋里了，用个带儿给记得的勒住了。我说妹妹啊，走道注点意啊，别把鞋走掉了就行，一走掉可就露馅了。姐姐你可真有主意。嗯，这招还有，不过不怎么地。妹妹别把我们忘了啊。随后刘穆英吃饭。哎，别说，崔百策昨天呢打闪目一看，哎呦，大吃一惊。那西西州铁木耳造反需要有人去平息，大刀王怀女奔西西州，杨六郎还给了一些人马，光给人马没有给多少草料。况且说人铁木耳在西西州兵丁粮足啊，你带着俩人到那能行吗？那不送死吗？王兰英当着军兵不敢说，背地偷偷掉泪，躲在树林里越合计越窝囊，想我算干什么的呢？老鲍是老杨家人，你老杨家不承认，叫我来打西西州那不是送死吗？他越合计越难过，就想寻短见。就在这阵儿，身后站一个人拍他一下肩膀，无量天尊，王小姐别难过，贫道帮你来了。王兰英吓了一跳，回头一瞧，哟，身后站了一个道姑，看去年龄只有28、29岁，实际比王兰英还大10岁呢。仙风道骨，一身鹅黄色的道袍，往那儿一站，哎呦，真像神仙下凡一样。你是谁呀？贫道刘云霞。王兰英啊，早就有耳闻了，刘云霞是世外的高人，久在西岐州，那可以说是文武全才，要说能掐会算，

刘云霞够军师啊，帮助王兰英，王兰英再勇，就定了一条计策。刘云霞用摇铃计吓跑铁木耳，王兰英出马临敌，一巴掌打死柳行玉，一刀劈死谢耳禅，铁木耳带伤逃跑，得下西岐州。得下西岐州之后进城，刘云霞告诉楚榜安民，小雨西岐州城里城外的百姓，事犯种铁木耳和他手下将领的土地的人，谁种归谁，三年不收租，没种子可以这边来领去，军卒公买公卖，不欺压百姓，这一下子很得民心呐、啊！三年把个西岐州治理的那是一片繁荣，我怎么的，但有一样，四城门外都有人把守，干嘛呢，盘查出出入入的行人，有可疑的可要抓，抓到里边仔细盘问，绝不冤枉好人。穆桂英往着城门这一站，看了看眼前出出入入的百姓，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呦，一个个不着急不着慌的，吆吆喝喝的，就看出来了西岐州这个地方好。哎呀，越好我这婆母娘越不忍离开这个地方，叫他上战场能不能去呢，他在什么地方住呢，哎，进城再打听吧。穆桂英下了马，牵着缰绳，顺着人溜要进城，刚到城门洞着，被人家军兵给拦住了。因为史方看见带兵刃的是非问不可，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到这边到这边。穆桂英随着人家来到一个桌前，在桌子后边坐着一个千总，上下打量打量穆桂英，你是从哪儿来的啊？我是顾英，一想我别说前敌来的，干脆我说京城吧，啊，东京汴梁。到城里干什么去啊？我来找个人。你找谁？这个啊，我想找大刀王怀女，名字叫王兰英。这个人一听这话，砰就站起来，伸手砰把穆桂英的袄领子给抓住了，住嘴！啊，老爷，我哪句说错了？穆桂英心里琢磨，哎，我这么大的元帅，叫这么一个把门的把我抓住了，没办法呀，谁让我到人家一亩三分地儿的，还得客气点。哎呀，老爷，我哪句话说错了？你胆子太大，敢叫我们王家的官会，你找谁？我找，住口！你找这个人和你是什么亲戚啊？那是我娘啊。娘？军兵一想，我们西岐王可是大刀王怀女，不过没成亲呢，是个大姑娘，是名重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啊？桂英想，我要报我真名，穿一身男人的衣服，你说人该说我不男不女的，非把我抓起来不可，想见王怀女都见不着，干脆我报我丈夫名字啊，我姓杨，叫杨宗宝。杨宗宝，哎，这名这么熟呢。我老李呀、啊，嗯，这杨宗宝名这么熟，嗨，干嘛熟啊？天伯杨府老杨家杨宗宝现在是先锋官，谁不知道啊？哟，是不是老杨家人来打西岐州来了？嗯，不对不对不对，听说大刀王怀女，我们那个王爷还是老杨家的媳妇呢。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抓这个人，要抓出错了，你的脑袋得搬家。哎，是。请问您是天伯杨府的杨少爷吗？啊，不错，是我。那您到这来，我来找我老娘王兰英。哦，那没说的，好好，我来人呐，把杨少爷领到王府。等等，王府王爷是谁？哎。

0: 知道呢，您的母亲就是我们西皮王啊。
1: 哦，我听说了，
0: 那么求这位哥哥您劳神了。
1: 没说呢，杨少爷，走走走走走走。
0: 这个人在前边带路，穆桂英走不动，上了马，骑着马在后边紧紧的跟着，穿街越巷，一看大街之上非常的繁华，拐弯抹角到了西北角这块，止住了脚步。杨少爷，这可就是王府了，咱们这把门的可不敢到王府门前转呢，犯法呀，我们走了，您自己过去搭话了。
1: 好，谢谢您。
0: 这个人走了，桂英闪目往眼前一看，哎呦，这王府修得真阔呀，一定是琉璃瓦所造，不过这可不是王怀女修的，是铁木耳修的。一丈五尺高的院墙，磨砖对缝，对面是影壁墙，上边是福禄寿三经，十三档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栽着龙爪槐，倒吹针儿，一捧散香榜，边上上下马石，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大门上钉着铁叶子，满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门上有兽头交通环，上边悬挂串串纱灯，院子里边的房子都是前出一廊后出一煞，雕梁画柱，明窗亮几，琉璃瓦所修，这是金碧辉煌。桂英心的话呀，这个房子也就是八王爷能住上，我们都不行啊，别说我这婆母娘还真有两下子。桂英将马的缰绳拴在了旁边，然后上台阶，冲上边一拱手，众位门君哥哥辛苦辛苦。看门的往下瞧了瞧，找谁呀？
1: 啊，
0: 请问这可是西岐王府吗？
1: 啊，
0: 王爷可在里边？
1: 你有什么事儿？别说那废话。
0: 借您口中言，传我心服事，我要求见王爷。
1: 你是干什么的呀？见我们王爷？你谁
0: 啊？我是京城天伯杨府的，我叫杨宗保，大刀王怀女那是我的母亲，我来找娘来了。怎么咱们王爷还有儿子呢？
1: 这可没听说。
0: 我听说是大姑娘没成亲。嗨，你知道什么呢？他到西岐州才几年啊，少废话。
1: 不是，您等会儿啊，我们到里边给回一声。
0: 说完往后边去，直奔书房。大刀王怀女正在书房看书呢。你别看王兰英长得丑啊，有内秀，文武奇才呀。刚开始到西岐州的时候，他还老念念不忘杨六郎，后来杨六郎连一封信都不给他回，所以渐渐的淡薄了，心想我何必想人家，人家根本心里头没有我。他是越来越恨，今天正看书呢，门君进来了。王爷，外边来了一个人，说是叫杨宗保要见您，您是见是不见呢？就这一句话，王兰英的脑袋嗡的一声把书本放下。谁来了？杨宗保。就这仨字，王兰英心就一方个了。杨宗保来干什么？论说这个孩子还不错，可是他爹太可恨了，杨六郎忘恩负义，把我扔出去就不管了。他来干什么？老杨家没一个好人，我一律不见。一生气拍桌子，这个桌子哭嚓全碎，把门军和女兵吓得噌都躲出多老远去。王爷您息怒，您这是怎么了？
1: 我说出去把那个姓杨的给我捆上。
0: 绑在院里小树下给我杀了。
1: 是，这看门的也不敢说别的，转身就出来了，也猫不停头脑。王兰英还觉得不消气，往这一坐，气死我也。
0: 女兵悄悄的把这破桌子收拾出去，换上一张桌子。再说这看门的来到外边一摆手，我说来呀、啊、王爷有令，把这个人捆上杀。
1: 是，
0: 大家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准知道是有仇，过去抓住穆桂英，胳膊一拧，双反口单反口绑个紧噔噔，然后把他烙进院里，在旁边有棵小树拴到了树上。快点找人把他看着。穆桂英傻了，哎呀，众位哥哥，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为什么杀我？我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啊？
1: 嘿嘿，你问我们呢，我们也不知道。你死可别怪我们，那是王爷叫杀的。我们一说杨宗保来了，他气的就叫我们杀。
0: 哦，桂英明白了，是因为公爹杨六郎的身上才恨怨杨宗保。哎呀，我把名报错了，我要说我穆桂英大概就好了，我不能这么白死啊。门俊哥哥，你再给王爷回一声，你就说我不是杨宗保，我是杨宗保派来的。哎，你还有准没有？哥哥求求您吧。好，看你年纪太小了，我们得回一声。又回到里边来见王怀女。王爷，那人说了他不是杨宗保，说是杨宗保派来的。嗨，甭管谁都给我杀，快点。
1: 是，这不又回来了啊？对不起，甭管谁都杀。
0: 紧跟着旁边过来一个人，手擎着明晃晃的大刀，就站在穆桂英的身后。此时穆桂英可有点傻了，别看那么大马步水三军之帅呀、啊，此时此刻也束手无策。天哪，只说我到这儿马到成功，请来婆母娘天门阵解围，没成想这个心突之人恨透了老杨家，甭管谁都杀，我一死这就一刀二命，这可得怎么办？桂英啊，都不是说贪生怕死，主要在这儿死不值得，真要死到天门阵里，这算阵亡，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再看那刽子手拿起了大刀，蹭蹭荡了又荡，往前刚要近身，有人说话，怎么要杀人呢？杀人也该告诉我一声啊。刽子手把刀撤过来，回头一看，哎呦啊，是军师，这是王爷的命令叫我们杀的，我们自己可不敢。穆桂英被绑着呢，听见有人说话可看不见什么模样，紧跟着这个人转到穆桂英的眼前，仔细的看了看，桂英这才瞧清楚，眼前站着一个道姑，年纪看去有30多岁，实际得50多岁，头戴黄杨木的道冠，身穿鹅黄色的道袍，长得皮肤细腻，细眉朗目，准头端正，齿薄唇红。你是谁呀？
2: 我，
0: 您是谁？哦，贫道刘云霞。
2: 哦，原来是仙长，仙长您救命吧，我是大宋营的，我叫穆桂英。
0: 无量天尊，
2: 哦，穆客寨的小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0: 就是，我是到这来请我婆婆娘来了，那你怎么又被杀了呢？
2: 哎，我刚才报错。

0: 呢说我是杨宗保，那你到此作证，我是这么一回事情。仙长啊，求您帮忙，天门阵困住了杨宗魁，现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天门阵打不开，大宋朝可就要亡国呀。刘云霞听完点了点头，桂英啊，你婆母的脾气大概能知道，她恨透了三官大帅，所以才要杀老杨家人。不过他还是听我的，我到里边跟他说一声，你委屈一会儿。军兵，这个人不许动，听着没有？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杀。是，军师，您放心吧，借我们胆子，我们也不敢。因为刚才他们说话，军兵都听明白。刘云霞直奔书房，启连龙往里一走，一看王来英啊还在那生气，手拄着桌子在那运气。兰英啊，哟，姐姐你回来了，快坐下坐下。王来英站起来，王来英对刘云霞那是真尊敬啊，刘云霞比他大十岁，尤其是这个道姑真有能耐，特别疼王兰英，知道王兰英孤苦伶仃怪可怜的，父母都没了，丈夫又不要，有一个兄弟还不常在西岐州，所以处处都疼的，拿她像亲妹妹一样，王兰英最有了依靠了，所以事事都和刘云霞商量，因为她知道自己有能耐，但有样性如烈火，一犯脾气就耽误事儿，说不上干出什么事儿来。一看刘云霞来了，姐姐你上哪儿去了？啊，我到外边看看朋友。哦，喝水吗？吃饭呢？不着急。兰英啊，刚才我到外边，我看见要杀人，你杀谁呀？姐姐别提了，我都气死了。兰英，杀人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嘿，这个人呐，不用跟你说，他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知道外边那是谁？谁呀？杨宗保。兰英，你跟杨景生气，你拿杨宗保撒的哪门子气呀？姐姐，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不管谁来了我就杀就宰。妹妹呀，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嗯，一个好人没有，别说老杨家，就大宋朝，大宋朝那个皇上，那个八王赵德芳，什么佘太君，什么三官大帅，这个那个，没一个好人，他们都把我气死了，都欺负我，只要来了我就抹一个，来了就抹一个。无量天尊，妹妹，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他本来就一个。哎，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谁呀？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讲到，
0: 刘云霞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兰英啊，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他本来就一个。哎，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谁呀？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还不错，剩下那帮啊都不是好人。穆桂英，哎呦，你嘴里头还能说这个人好，他对你有什么好？嗨，姐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别看穆桂英是老杨家儿媳妇，哎呀，那可是好人，心也好，人也好，对我也好啊。哎，我这座西岐州能治理今天，还得说有穆桂英的功劳呢。

小姐有什么功呢？嗨，姐姐，你怎么忘得这么快？前者我不是说过吗？咱们打跑一宝，不说价值连城吧，可能把他木科寨这点家底儿都给我了。我把这个东西带出之后，值钱的东西派人到京城卖掉，换回银钱养大兵，补助百姓，方才把这座城池治理得今天。到现在我想起来还想我那儿媳妇穆桂英啊，多得有机会见着她，我还真得好好谢谢她。刘云霞听这话一乐，兰英啊，哼，你说的倒挺好啊，可是你的事儿怎么办呢？哟，怎么办呢？你外边杀的是谁？谁不杨宗保吗？嗨，就是杨宗保来，你也不应该杀。宗保是桂英的丈夫，你把人丈夫杀了，你能对得起穆桂英吗？哎呦，可不是怎么的。但是我恨他爹，我就这么干。嗨，外边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你那贤德的媳妇穆桂英。王怀女站起来了，姐姐，你骗我，他不能来。嗨，你把他带来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哟，要真是那么办，我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地，这不是恩将仇报了吗？来人呐，快把外边绑上那个人给我带进来。是，女兵答应出去报信，时间不大，把穆桂英带进书房。桂英起帘笼来到里边，往门前一站，王兰英一瞧，不敢认了，因为这身衣服不对，再加上他们两人只见了一面，哪敢认。王兰英正在发愣，木偶一把把他抱住了，还真哭啊，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落，丫鬟们都憋不住乐，心的话，这个王爷是真有意思，刚才要杀，这回叫宝贝儿了。刘云霞说，兰英啊，快点叫孩子洗洗，收拾收拾，吃点东西，好好谈一谈。哎，对，丫鬟，快把他在后边给他洗洗涮涮，把我的衣服给他抱出来，爱穿哪套穿哪套，孩子去挑去。穆桂英心想，我能穿几套？时间不大，换好了女儿装，二次到书房坐下，有人准备了茶，茶罢歌盏，准备酒菜，也没在大厅去带，就在这个地方就挺好，说话还方便。穆桂英亲自把盏给两个人倒了两杯酒，婆母娘，我给您买上一杯酒，今天我来可是有事儿啊。刚说这么一句，王兰英一摆手，哎，桂英啊，咱丑话说前头啊，到这儿就是吃饭，爱吃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你做什么。两军阵前的事儿不许你提，老杨的事儿不许你提，听见没有？哎，桂英心想，我不提我来干嘛来呀？哎呦，这不要命了吗？他用眼睛看了看刘云霞，刘云霞往这一坐，不卑不亢，也不言语。桂英这个着急呀，一想，嗨，不让提我就不提了，一会儿我再提。婆母娘，给您夹口菜。哎呦，媳妇啊，真会来这儿，来喝杯酒。婆母娘，您把这座城池治理的是真好啊！嗨，这哪是我的功啊，这是咱们尊师的功劳。要没有我这个姐姐，我哪有今天？我是个苦命人呐，可不是吗？婆母娘，军中的战将都念叨您呐。哎，桂英啊，怎么又提军中了？别提啊，吃菜吃菜。哎，好。桂英心里这个急呀，就山珍海味也下不去，心想，你不让我提，我为什么来的？两军阵前不定什么样了，我这一出来，军中要是出了意外，可得怎么办？我怎么能绕个圈子把话引到正题呢？他又给王兰英敬了一杯酒。哎，婆母娘，哎，您在这儿挺好吧？好啊，桂英啊，要我说呀，你也搬到这儿来，咱们娘俩老在一块儿，多好，我没处够啊。好，娘，等天门阵打开之后我就来。哎，别提天门阵，听了没有？哎，好。桂英一想，哎呀，都说王兰英粗，她也不

沾边他就给我顶回来，这可得怎么办呢？刘云霞低着头，心中暗乐，心的话，我看看他们娘俩怎么斗智。穆桂英聪明绝顶，王兰英外表粗，内里精，我看他们俩怎么能够合兵。穆桂英一合计，我要实话实说呀，不行，干脆我绕个圈吧。对了，婆母娘，你猜我到这干什么来了？我不猜，反正这么说吧，你不许提军中事，我不提那个，我是为您来的，可为您着想啊。哟，我怎么了？怎么了？你老人家在这儿可要待不长了，要听我的话，赶快起兵走，把这城池套下来吧。这句话把王兰英唬住了。姑英啊，你这话是从哪说起呢？我打听你个人，你能记得不？谁呀？您可有个儿子叫杨宗奎吗？王兰英一听就炸了。姑英，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我跟杨六郎没成亲，又没出阁，哪来的儿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不，婆母娘，你好好想想，这个人叫杨宗奎，这个名是你起的。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就问是刘云霞搭声了。兰英，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有一个小孩使一对乌金锤在山下劫道，被你打掉马下三次，最后一问名姓，你一报名，他跪倒光你叫娘，你给他起个名字叫杨宗奎，有没有这么事？这一句话提醒了王兰英。哦，对，是有这么回事。其实这件事还是我跟你讲的，你看你屋都想起来，我都忘了。对，桂英啊，那个杨宗奎的爹娘当初受过我的恩惠，他就把这孩子给我，我那就哼哈答应了，叫我给他留个名字，就叫杨宗奎了。可是事情过后我就忘了，没想到等我再次路过山寨的时候，这个孩子真就管我叫娘。哦，你见着这个人了？对，婆母娘，杨宗奎挺好啊，他到前敌找你去了。哟，你没说我在这儿呢？我没见着他，那你提他干什么呢？哎，他给您惹祸了。惹什么祸了？哎，杨宗奎到两军阵前和大辽的兵将交手了，韩昌、韩延寿问他是谁，他一报是您的儿子，那韩昌气得哇呀呀的暴叫，想当年您曾经帮着杨家人打过韩昌的兵马，那韩昌一听你的名字，那可真是气得牙关咬得咯嘣嘣之响，把杨宗奎引到天门阵，锁到困龙阵内，并且和我们说，拿杨宗奎做压仗，叫您到两军阵前救人来。如果十天之内您要不来，就把杨宗奎杀死还不说，要兵伐西岐州。也不知道这个韩昌从哪儿得的信儿，说您在这自立西天王了。我一听这个信儿，我替婆母娘着急了。老人家，您别看西岐州治理有方，可兵危将寡，这乃是弹丸之地，不堪一击。所以我得着信儿之后，给您送信儿来了，您赶快的走吧。穆桂英用的激将法，王兰英真就上当了。第一，他相信穆桂英；第二，这个人脾气最暴，别看很有智谋，可是一上火什么都忘了。当时气得哇呀的暴叫，好啊，韩昌，你敢打我王兰英，好，这回啊不用你来，我带兵打你去。来了，给我点齐大兵，兵奔天门阵。是，军兵答应，转身往外走。穆桂英心里暗乐，不用我劝，他自己就去，看来这个事儿算办成了。军师刘云霞心里暗乐呀，心的话，还是穆桂英比王兰英心眼儿多多。

0: 拐弯抹角把王来迎请出去，不过自己也不便说破，因为人家是婆媳，我说这个干什么呢？这阵王来迎跟刘云霞说，姐姐你也收拾收拾，咱们一块走。无量天尊，来迎我可不去，我这个人也不想做官，帮你治理西岐州行啊，到宋营我不去。
1: 哟，姐姐你怎么不去啊？你要不去我也不去，
0: 想当初没有您给我帮忙，别说我得这座城池啊，连命都搭上了，哪能把您扔下来呢？咱们姐妹可不能分开，我的军师你跟我走吧。蓝英，你和我不一样啊，我是出家人，乐于清净，你是杨门的媳妇，就该居家团聚，在西岐州也是暂时的，我是因为为了救一方的百姓才来这给你挂了个军师的名，其实我哪愿意在这儿啊？再者说了，你的干儿子杨宗奎又被困到镇内，送去救他，免得这孩子搭上了性命。一提老杨家的媳妇居家团聚，王来英的火又上来了，臭老杨家我不去了。
1: 穆桂英一想，哎呦，这不糟了吗？婆母，一切你都冲我呀，我是军中元帅，你去是给我帮忙，您不去岂不是叫我为难吗？刘县长您也去吧。我到这来的时候，是我公爹叫我来的，还是他老人家送我闯营呢？婆母，我公爹可在城里等你呢。
0: 别提他，你这个王连英这么说，可是心里一听说杨六郎回心转意，也稍微火气消点了。母英一想啊，还得劝刘云霞，军师啊，天门镇正在用人，眼看日期到了，再要打不开，宋氏的江山难保。您是世外的高人，你看我哈哈笑吗？咱们应该以国事为重啊。再说您不去，婆母也不能去，我可就白来呀。刘云霞这个人特别明白，知道我要不去，王兰英也不能去，穆桂英可就白染一水啊。应该叫兰英这个苦命人到军中，人家夫妻团聚去。好吧，兰英，你非让我陪你，那就去一趟，事后我得回来。你放心吧，我也回来，我也不能在他们那待。好吧，再商量，只是城中事儿可得安排好啊。哟，姐姐，这城撂给谁合适呢？我已经想好了，把你的弟弟王兰贵找来，叫他治理西岐州。
1: 嗨，那像个没大流星样，上哪儿找他？
0: 不要紧，我知道地方。军兵，来。说完他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军卒，按信上地址去找王兰贵。王兰贵呀，好玩儿，就在离此地并不太远，有一座庙，庙里有个主祀的和尚，那是高人，经常在一起下棋呀，谈论武艺。简短接说，把王兰贵找来，交代一切，叫他镇守西岐州。穆桂英在这住了一夜，次日清晨，王兰英点齐500军卒，准备好了粮草车，和刘云霞就要启程了。刚一出府门，哟，就看外边围个人山人海，也不知道是传的怎么那么快，城里的老百姓都知道大刀王怀女刘云霞要走，老百姓舍不得呀，头顶香盘，口中念佛，有的拿着酒倒着践行，有的来拦，齐声高呼王爷，那个说夫人，刘军士，你们不能走啊，不能把我们撂到西岐州不管了。王兰英、刘云霞看完之后，心里是又感激又有点舍不得，感激百姓在这送行，但是又舍不得离开这些父老乡亲。王兰英说，诸位别喊了，我说几句，我到西岐州啊，其实也没干什么，都是刘军师的功劳。
1: 我们今天到天敌破天门阵帮忙去，事成我还回来，您可说话算话啊。
0: 那当然了，王兰英辞别众人出了城，刘云霞、王兰英并马而行，穆桂英跟在后边，500人紧紧跟随。路过崔金定寒窑的时候，桂英说，婆母您等会儿，我来的时候收下男女两员将，这两个人是英州守备崔万雄之女，叫崔金定，和我结成生死的姐妹，他还有个兄弟叫崔百策，他们两个人乐意跟我到前敌破阵，我把他们叫来。王兰英一听，崔金定，哦，我知道了，在我们这个地方挺有名，那有能耐，快把他带来。等把这姐弟两个人带来，王兰英很欢喜，把崔金定留在身边作为大将，崔百策当了马童。随后众人一起起身奔前敌，距离连营多没有，还有20米的。突然前边队伍不动了，就听着队前的人声嘈杂，开国相榜。王兰英一带坐骑，咦，我说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就看探马噔噔噔噔噔，报启禀夫人得知，前面来了大宋朝的官军，说我们的军装号坎和他们不一样，不让我们过去。
1: 哦，
0: 要是大宋朝的欺负人呐，我查着。穆桂英一看不好，又要打架，婆母您等一等，我到前面看看，这军装不一样，他们非问不可，我一说就好了。
1: 哎，你去吧。
0: 穆桂英到队前一瞧，迎面不少的官军，军装号卡十分整齐，是大宋朝的旗号，后边无数的车辆，上边有芦席蒙顶，还有十字花的黄蜂条。哎，当兵的，你们是哪儿的？这些官军立目横眉
1: 啊，我们是朝廷的钦差，你们是哪来的草寇啊？天兵至此还不胜死？
0: 崔金定不爱听了，心的话，大宋朝的军兵就这样了。刚一往袖子，穆英急忙拦他啊，军兵弟兄，你们不要吵，我叫穆桂英，是从代州来，这是到西七州请大刀王怀女前去助阵，请问你们钦差是谁呀？这些官军一听说穆桂英，您是打天门阵的穆元帅？不错，是我。
1: 哎呦，穆元帅，哎呀，我们有眼无珠，不认识您，您别怪罪啊，您原谅啊。
0: 嗨，不算什么，穆元帅，钦差非是别人，那是兵部大司马王强。
1: 哦，
0: 穆英知道，早就听说王强乃是老公爹杨六郎的盟兄。
1: 哦，原来是老伯父来了，那请您回一声，我见见。
0: 嗯，好好好。其实这王强啊，乃是北国的奸细，是大辽国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律，在中原卧底多年，前者陷害杨六郎。那么他的两军阵前干什么呢？最近他接到萧太后的密旨，叫他想办法到前敌卧底，探听宋营军中机密战策。因为现在指着天门阵堵输营呢，尤其是穆桂英拿来降龙木，萧太后吓死了，告诉王强想办法把这降龙木偷到北国来。王强一想，现在是立功的机会了，如果一年以后天门阵打不开，大宋朝算数，就得写降书顺表，我呢在这里就待完了，该回北国了，那么我得怎么立点功，对，到前敌去。可是没借口不行啊，他跟皇上说，杨家将太辛苦了，应该犒赏军卒，好以一面圣恩。皇上准本，给了黄金1000两，白银1000两，牛羊千只，是御酒百坛，派王强到代州犒赏军卒。皇上还以为啊，王强忠心耿耿，其实王强把家眷都安顿好了，一旦天门阵公开，全家都逃跑。他带来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臣， 奔前敌作为他的左膀右背。等到前敌一瞧啊，北国把代州困了，他过不去，他驳回头来想回去，正碰上穆桂英的兵马。有人一报过王强，王强一听穆桂英，嘿，这可太好了，我正愁进不去城呢，要是碰见穆桂英，这算大功告成。想到这儿，老贼王强到队前去见穆元帅，这才一段代州合兵大破困龙阵。
2: 上文书讲到，奸细王强以犒赏三军为名到前敌卧底，没想到在中途碰见了穆桂英。王强又惊又喜，喜的是我现在就碰见穆桂英了，这可太好了，进连营不费劲儿。惊的是这个穆桂英既为元帅，那就有韬略，我可不能露了马脚。想到这儿，强作镇静，一摆手叫过他两个侄子，这是他的左膀右背，一个叫王世臣，一个叫王世忠。来，等到队前一瞧，眼前一员女将，哈，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煞气，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姑娘。请问您可是穆元帅吗？穆桂英仔细的看看，眼前之人年纪得有六旬开外，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外罩素征袍，肋下佩剑，风尘仆仆，五官相貌长得挺排场，五柳长髯，飘洒肩胸，左右两个中年人都得三十上下岁。不错，我是穆桂英。那么您
3: 啊，兵不司马，王强是也。
2: 哦，原来是老伯父，一向可好？哎呀呀呀，穆小姐不要客气。穆桂英哪知道王强是贺黑绿，他不知道啊，冲到老公爹杨六郎的份上，也得恭敬王强啊。老人家，您到这儿有事吗？
3: 啊，因为万岁说杨家人在前敌太辛苦了，军卒在两军阵前征杀，这是钉刀木劈铠甲，穿铁鞋卧寒冰，冷枪热肚皮，苦熬岁月不容易呀、啊、故此万岁命我带着这些个东西来犒赏军卒。我到这一瞧，北国的营盘扎出有20里地，本来我应该领我手下的将官闯连营到城下找杨元帅，可是我一想，后边这么多的东西车车辆辆的，一旦丢失落在了樊营之手，哎呀呀呀，我可落个不忠之名啊，那我等于把这东西给了北国送去了。所以在这为难之际，碰见了穆元帅。哎呀，穆元帅，你不在城中到此坐镇呢？你看王强说话，哎呦，看着忠厚老实，说话还尽人情。穆桂英微微一乐，啊，老人家，我这是到西岐州搬兵，搬来我的婆母大刀王怀女，看就在后边，还有他的军师叫刘云霞，我们要闯连营到城里去，很巧碰见您了，干脆咱们一块走吧。我这还有500军卒呢，您呢？哦，我这还有500御林兵呢。那好，我们兵合一处，再闯雷营，可就不费劲了。哎呀呀呀，桂英啊，那可太好了！我先谢谢你了。哟，老伯父，别客气，您是为了谁呀？您给两军阵前送来这些东西，军卒那一定很感激圣恩的。哎，就是为了这个，您等着。随后点手叫军兵给王兰英、刘云霞、崔金定推百册送信，时间不大，几个人来到队前给王强一眼见，王强看见大刀王怀女啊，吓了一跳， 怎么一看这女人绿脑袋的红头发，这脸上长得嘎里嘎哒，比一般男人都高一头炸一倍，胯下这匹马嚯个头也大，得上钩鸟翅环挂这口刀啊，像门板一样。心的话，怪不得人管叫大刀王怀女啊，
2: 嗯，
3: 这刀是不小啊。您就是六夫人吗？他以为王怀女也吃这套呢。王兰英就不爱听，哎，我说会说话你就说，不会说拉倒，你管谁叫六夫人啊？你没仔细的瞧瞧吗？您不是啊王兰英夫人吗？住口，你别跟我和老杨家论，咱们挨不着。穆桂英急忙过来，婆母您别生气，他不知道您和我的公爹没完婚。哎，我就不爱看他们那个模样，走走走走走走走，给王强闹个烧鸡大窝脖。王强脸一呲一红的，心想这位怎么我说话他不明白呀。刘云霞急忙打几手，乌梁天尊，原来是司马王大人到了。哦，您啊，这是西岐州的军师刘先生啊，失敬失敬。这次渴望众位多关照一些。哎，我给你们演见一见，这是我的两个侄子，这个叫王世忠，这个叫王世臣。穆元帅，我把这两个孩子可就托付给你了啊，处处你多关照一些，他们能耐不行，还得好好的跟你学一学呢。哦，没说的，军中正缺战将，可随营听命。哎，快谢谢，多谢元帅。就这一句话，两个人就成了将官了。往里边闯，谁闯？兵部司马王强，文武双状元是不假呀，这个家伙比猴都尖呢。心想，我虽然是北国人，这些人都不认得我，刀枪不长眼睛，给我放上，我吃饭就不香了。可是往后边躲呢，叫人笑话，人家两军阵前拼命的征杀，我在朝中养尊处优，哦，到前边卖命的时候我不伸头了，那躲人笑话呢。但是我怎么能合适呢？我还得喊着往前冲，我还得别贪泥水。眼珠一转，哎，有了，王兰英是个急脾气，我这么办。想到这儿，王强手捻虚然，桂英啊，今天女的多，到后边去，我来开道。世忠世臣走。论说他要说开道本来是好话，可是他垫了那么一句女将作，王兰英就不爱听这话。女的怎么的，男的怎么的，男的就比我们强啊。嘿嘿，我说王大人呐，你不会说话别说话，我没说吗？你躲开啊！你是男的，我们是女的，就不如你呀、啊！今天你瞧着，你在我后边跟着，你看我怎么闯营？哎呦，哈哈，夫人，那今天您要大显身手了！哎呀，这是巾帼英雄，佩服佩服！王兰英没理他，把大刀哗啦嗡一顺，桂英。你在我身后跟着啊，金定啊，你断后。姐姐，告诉刘云霞，你在我旁边盯着。我说王大人呐，你在后边跟着，来跟我闯着。王兰英说完，二话没说，两脚踹蹬，小肚子一碰，飞虎战战马如飞，人高马大。掌中大刀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穆桂英在后边一看，是竖指赞美：“哎，我不如王怀女呀、啊！人家这个勇劲儿比我强多了。我现在说有借口，身子不便，那么有借口的时候也没有人家这种百步的威风，万丈杀气。后边的军卒啊，那如猛虎下山一样。”你看王强带那兵啊，就跟那个耗子见了猫一样。为什么呢？御林军是在京城中训练出来的，
1: 养焦了。
2: 平时练兵杀拿砍都挺行，见血末头就跑。你人大刀王怀女在西岐州训练着军卒了，那都是穷哥们儿练得出来的，确实是喝出命来，保国也好，保城也好，真能喝出一头子。这500人呢，得有5000人使啊！尤其王兰英身先士卒，就这一点，军兵得佩服。你看，人家是女将，40多岁了，在前边领头冲阵。好，我们坐在后边，我们20多岁都看人家打呢。走吧，对，走吧，我。打仗就是个士气，霎时间20里地，眨眼之间到了前边，就是比剑裹的营盘。眼前是一道壕沟，埋着鹿角压叉。大刀王怀女来到了近前，手中大刀啪往鹿角压叉一脚，啪啪啪一分，随后一匹马的丝肩，啪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心灵一声暴叫，尾巴一脚，前蹄腾空而起。大刀王怀女一来缰绳，这匹马嗖过去了。再往前走了有20里地，前边就有军卒了。这军卒一看有闯营的，急忙往里边送信儿，告诉主将这边阻拦，开弓放箭。古时候没有别的，也就是弓箭呐。这弓箭拦王兰英哪拦得住啊？这口刀上下翻飞，如同云片相仿，拨打凋零。你等他已经来到近前了，这弓箭手就没有用了。哗，往下一撤，王兰英大刀唰的一扫，劈了扑的倒下好几个，反过手叭再一轮，又是6、7个，一提战马，2道壕沟也过去了。过了2道壕沟，就到了后营门了。再看军卒，快关营门去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干嘛呀？推双扇门要关门。王兰英一想，这关上门，他上上了栓呢，我们没个弄开呀、啊，我得快过去。当口一吃劲，马就到营门了。此时营门刚刚关上，还没等上栓呢，王兰英并不敢怠慢，人借马力，马借人威，两下一较劲儿，啪啪两下把营门愣给推开了。军兵七等窟窿扑通摔躺下好几个。大刀王怀宇噌进来营门，唰唰两刀，这几位全死了。所有一匹马的思想就来到里边，往左右看看，辨认方向，这里边有什么莲花坑、梅花坑、翻板什么的，还有营道，得走什么呢？粮道。啪往左一拐，直奔营盘冲去。后边人一看，哎呀，这王兰英真是猛将啊。老贼王强一边看心里恨，嘿，老杨家又多了个女将啊，等到里边我得手了，把你们全宰了。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往里去。断后有几员将官，除了这些偏将副将，再就是崔金定等人。霎时间进了营门就好办了，连营里没准备呀。再看王兰英，碰见帐篷挑帐篷，碰见马号窜过去，你是沾上死碰上王，愣杀出一条血路啊！有人拦挡没有？有啊，等拦挡的人那就倒了霉了，非死不可。有人问主将，一送信，主将一到，人家人马夸过去了，简断接说，连闯3道营门，来到代州城下。王兰英带住战马，刀交左手，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又看了看身上的血迹。过来了，我说后边都跟上没有啊？跟上来了，都上来差不多了，快点啊，快点快点！往城上一看，城头之上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上边有大旗，宋朝的大旗被风一吹，扑啦啦三响，是行书就卷。王兰英心里难过了，心想从打英州之后，我下恒心不保大宋朝，不见杨家人，想不到今天又到这儿了。
3: 一来是因为我儿媳妇穆桂英请我，二来也为镇中的那个杨宗奎。
4: 可是我见着杨景，他要给我个颜色看，我说啥？要是那么

我怎么办呢？自己正在为难，穆国英催马到近前，婆母，您在这躺着，我冲上边喊一声。哎，王强也带思江在旁边等候。穆国英冲着上边高喊：“救命！”往里边给八王千岁送信儿，给元帅和佘老太君送信儿。就说穆桂英西天州搬来了救兵，西岐王和军士都来了，还有京城派了钦差大人兵部司马王大人到。军兵一听啊，乐坏了。为什么呢？他们被困在城里，也盼有救兵啊。哦，还来钦差，太好了，等着元帅，我们这样去啊，没见了我们不敢开城。下了城马道，直奔帅堂。来到里边一瞧，嚯，这屋里人坐的可齐了。为啥呀？都盼穆桂英啊，盼星星，盼月亮，快把人找来呀！困龙镇里困住杨宗勉，佘老太君一天眼泪不干，这八姐九妹寡妇太太没有一个不哭的，八王爷爷难受啊。杨宗保伤刚刚见好，穆桂英又没回来。军兵来报，穆元帅请人来了，还有钦差兵部司马王大人到。这里边都乐了，唯独寇准一皱眉，这可要糟了。孟良说，哎，我说怎么救军发来了你说糟了呢？我不是说别的，这兵部司马王大人大概是王强来了吧。嗯，心虚不杀谁能？那你说那王强来干什么呢？那谁到了？杨景一听王强来了，还挺高兴。哦，是我的盟兄来了，那我得去接去。寇准说：“你别当好事，这个人他丢不是东西，我已经看到他骨髓里去了。想当初，孟良交战杀了谢金乌的居家是不假，可是。”管你什么闲事，非要害你不可。要没有人柄人常会替死，我说杨元帅你命可就没了。这个王强暗地里跟你为仇作对，你不要拿他当好人。杨六郎说，哎，寇大人你想的过多了，王强对我有恩，想当初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还是王强给我写的状纸，状告潘仁美，把老贼告倒的呢。虽然什么当初王强在金殿盯本

0: 是请来的，当初得罪人家了，所以他急忙拦住了杨景。
1: 美章啊，贤王千岁，你接谁去？
0: 我接钦差大人呢。
1: 哎，错了，你应该接王兰英。
0: 杨景脸儿一红，贤王千岁，
1: 你不要太难为我。
0: 哎，不对不对，王怀女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
1: 你当初有了我玉妹之后，把王怀女给忘了。后来人家找到前敌，帮你破了韩昌的兵马，得下三关，那是多大的功劳啊！人家不吃国家俸禄，没在杨家待一天，一跺脚又到西冀州待了这么多年。这次可不是人家找上门呐，是我们请人家来破阵的，人家是客人。你不要老合计当初你们俩定亲的事儿，所以你要以礼相待。你这次要把王兰英给气走了。
0: 哎，玉妹丈，我都不答应你。
1: 这个佘太君也搭茬了。
0: 六郎儿啊，兰英是个苦命孩子，人家到这是帮咱助阵来了，要知道那个有个好歹的。我说六郎儿，老身可也活不了了。
1: 娘，我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也知道兰英他办的事儿对，我有对不住他的地方。您放心，我一定把他接进来，就是。
0: 哎，这就对了。杨六郎领着孟良、焦赞、郎谦、郎万、岳胜、杨兴、岑林、柴干等人出去，先迎接钦差大人，简短接说，把王强等人接进城池，然后杨六郎来接王兰英。王兰英连马都没下，为什么？在这鼓气儿呢，气儿没消啊。
1: 寇准告诉六郎，你过去，我们别人谁过去也不行。杨六郎红着脸来到王兰英的眼前，抱拳拱手，压低了嗓音，兰英啊，前者都是我杨景之错，言语不周得罪了你，叫你在外边受苦这么多年，此番我叫桂英把你接进城池，为的是我们居家团聚。再有，还有那个孩子杨宗奎在镇里，我心里挺难过呀。兰英啊，你还生气吗？来来来，跟我进城。说完伸手的意思来拽马缰绳。这下王兰英可受不了了，那么大的三官大帅呀，哦，给我拽缰绳，牵马坠镫，叫手下人看着也不好啊。再说这晚辈也不少，那穆桂英是儿媳妇，儿子都多老高了。哎呦，元帅耶，真有你的，能折能弯呐！你这几句话，我这几年的苦水都没法倒了。
0: 哎，兰英，别说这些了，咱们谁和谁？进城再去吧。
1: 哎，好啊！王兰英从马上跳下来，刘云霞在旁边看着。这老夫妻俩虽然声音很低，他没听着，可是从感情上看，刘云霞点点头，夫妻要能和好，我也就算了去了心事。崔金定、穆桂英等人呼噜呼噜都进城，等来到里边分成两拨，一边接待钦差，这边到后边的帐篷招待王兰英。王强宣读圣旨啊，杨景命人把拉来的东西一一过数，放在教军场内，明天好犒赏军卒，安顿钦差到后边歇着。王强说，不我不累，你们在这真辛苦啊，我有什么，我到这来了是给助阵来了，待个十天半个月的，看看疆场的战情，回去好跟万岁去学说去。六郎点头，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上

0: 军情未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3: 上文书说到，朱元璋从小在黄教寺当和尚，今年12岁。这天半夜睡不着觉，猛然外边传来一阵脚步声，小孩好奇，他从床上跳起来，趴门缝往外边这么一瞧，哟，月朗星稀呀，照如白昼一样，是在门前呢走过来一个老和尚，弯腰驼背，拄着拐杖，脚步挺轻，从后院往前殿去。哎，朱元璋想，深更半夜的他不睡觉到前殿干什么，我瞧瞧。他悄悄的将门拉开，出了屋，将门倒带好，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前踪，跟在后边。他怕跟紧了被人发现，远远的飙着。只见老和尚来到了前殿，止住脚步，朱元璋急忙躲在一棵槐树后边偷眼观看。啊，朱元璋不看便罢，一看是大吃一惊啊。这老和尚瞧了瞧四下无人，把拐杖啪往旁边一扔，随后唰把僧捆下去，往上一掌身去，哟，背也不驼了，腰也不弯了，立刻高了一截儿啊！再看里边身衣服，是一身五服短扣，身穿青缎绑身瘦袖小靠银护腕，这银钉叫月光一晃闪闪发光，腰系披带，下边大叉兜裆滚裤，下边是青缎子的腿带系着虎铁扣，脚穿青绒面前后包跟的抓土快靴。只见这老和尚几步就来到大殿前的石顶旁站住了。这石顶啊多没有6-700斤，骑马蹲裆式往前一哈腰，一伸手还砰，他把石顶的两个腿抓住了，双膀一较力，嗨，他给举起来，随后左手一松，用右手刷刷刷刷左右啊耍了几个花，6-700斤的石顶在他手里像纸糊的一样。朱元璋一看是瞠目结舌呀，这神仙吧，怎么这么大力气啊，他谁呀，哎呦好吓人呐。这老和尚练完之后又把石顶放到了原处，把僧衣啊往胳膊上一搭，拿起了拐杖，弯腰驼背刷刷刷往后去。朱元璋想上去，我跟着后边悄悄地跟起来，走来走去，哟，到后院的月亮门，眼看老和尚推门进去，随手砰把门关上。朱元璋更觉得奇怪了，哎，这后院我来1年多没进去过，师父告诉我了，这是高斌长老的住处，不经呼唤任何人不许进。他们上这院来哪来老神仙这么大劲，我再看看，四下没人，睁一目瞄一目，他隔着门缝往里边一瞧，看清楚了，只见正殿呢1溜5间呢，都是啊红油漆的隔扇门，门上呢是黄铜的铜环，5凳汉白玉石阶，周围是大红的明柱，左右有配殿，西配殿灯光明亮，不用问，高斌长老可能住在西殿。在屋门前呢有一棵龙爪槐，龙爪槐下边啊有石桌，石桌周围有4个石凳，甭问高斌长老下棋的地方。

0: 把衣服和拐杖往旁边一扔，随后往下一哈身，一伸手，嗨，他把石桌抬起来，随后把石桌推起之后，往里边一滑了，拿上东西，扑通，扑通，把石板又放下了。朱元璋虽然看见，可不知道拿着什么玩意儿，只要是老和尚，转身把那东西就提了起来，然后紧走几步，就在天井当院，手轻一对兵器，掌中一分，朱元璋再怎么一看，哟，闹了半天拿着一对锤，呵，这锤头啊，大如牛头，锃明瓦亮。这老和尚手擒大锤，嗨，唰，上下翻飞，在那练锤呢。开始啊，能看清锤和人，等到最后啊，只见那锤晃起来，把人裹在里边，跟大光圈一样上下翻飞。练完之后，啪一双招，手擎双锤往旁边一放，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说朱元璋看着面不改色，不是怎么呢？如果是用力过度，我呼呼喘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等他掌身去往，当场一站，朱元璋仔细瞧啊，原来是他呀！谁呀？正是长老高斌。哎呀，这是高人呐、啊！这是武艺太好了。我要会这身本事多好啊，我要能使锤，也能够举动那个大石鼎，哼，我爹娘不能死啊，不能受那田主的气，不能受老财主气，我爹也不至于大叫一声咽气了。对，我进去跟他学本事，我去认师。不行，人家什么辈分呢、啊、我师父管他叫师叔，我是个小和尚，也不能收我呀。哎，算了，多好的本事，我多的能学会呢。朱元璋回到自己屋里，这一宿都没睡着，第二天干活啊还琢磨这事儿呢。第二天夜里他一想，头天晚上他练功，今天晚上对不起也练功，我再瞧去。二更半之后悄悄起来，哎，老和尚没往前院来，他来到角门这趴门缝一看，你说多巧，老和尚正好从西配殿出来，脱了衣服放下拐杖，又在石板底下梳中腕表，石板底下是个井啊，拎出一对锤来，支个枯井，练了半天往里一放，睡觉去了。朱元璋也回来，连看三天呢，有了，我拜师他不能教我，他既然天天练，我何不天天看呢？我看就能学会，学得慢点不怕，我学一招两招就行。对，就这么办。就这样，朱元璋就看了五个多月。这天晚上，朱元璋来到小角门这，刚一趴门缝，突然后肩头啊，啪，谁？你在这干什么？啊！朱元璋吓坏了，羊羔吃奶扑通跪下了。长老，我给你磕头了。身后站的这是高斌长老。高斌说：“你从四月初九那天起，天天晚上看我练功，至今已经看了五个月零七天。你半夜三更偷偷的看人家练功。”你想干什么？
1: 啊，长老，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我也练武，可是我爹娘没钱，不能给我请师傅，看这身功夫太好了，我也想练，一来健身，二来我爹娘死得可冤，受一辈子穷，受田主财主气，要是有了本事，谁不敢欺负我？长老，你原谅我。
0: 你天天半夜看人家练功就能学到本事？朱元璋听这话 砰，他站起来，转身就走。怎么？他认为高斌长老在讽刺他。那是长老喊住他：“站住！
1: 干什么？”
0: 我就喜欢你这倔强劲儿，好吧，我收下你这个徒弟了。
1: 啊？怎么？
0: 不愿意跟我学？信不着我？
1: 师父，弟子给你磕头了。
0: 朱元璋眼泪唰就下来了。高斌长老一伸手，起来，一带肩头。也没使劲儿，朱元璋的脚啊呼就离地了。自从上次你在祁连的后背写下充军发配3000里，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的孩子。另外你坚持5个多月，每天半夜不辞辛苦看我练功，说明你有雄心大志，有恒心。我一辈子没教过徒弟啊，破例收你这个小徒弟。
1: 师父太好了，你什么时候教我？
0: 别急，我问你，你练武想干什么？
1: 我
0: 一来强身，二来嘛我有本事，给爹妈报仇，叫穷人都吃上饭。好啊，常言说得好，学会文武艺，祸脉帝王家，帝王非要卖十家，十家不用，可以上意行侠，杀三官，除恶霸，解救忠臣孝子，一夫劫富，那只是个行侠上意的。你要想杀田主，孩子，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哎，你要知道，田主当官的为什么行凶作恶？是因为朝廷给他做主。这些事儿啊你一时还不懂，慢慢的为师告诉你。不过我有3个条件，你可要做到。
1: 什么条件？
0: 第一，练武不能够着急，应该持之以恒，最少练5年。第二嘛，练武要贪黑起早，冬练3九，夏练3伏，不可半途而废。第三，学会了武艺要做善事，如果仗着武艺在身欺压良善，奴才我要你的性命。
1: 师父，我都能做到。
0: 好吧，明天起你到我后院干活。就这样，第二天呢，朱元璋被驳到了后边的禅房干活，也是挑水劈柴烧火做饭，不过大部分时间跟高斌长老练功，白天习文，夜间习武，而且老人由浅入深给他讲一些朝廷挥舞道，如何揭竿而起，要拯救黎民的道理。朱元璋本来就聪明又勤奋好学，所以教什么会什么那还不说，举一反三还有独创，高斌更喜欢他了。转眼3年过去了，朱元璋再想学艺办不到了。为什么？在淮西一带又闹瘟疫，灾荒连年呐，老百姓吃不上饭，哪有钱交租子，更没有钱到庙里烧香博火的了。庙里的粮啊要吃了了，挂单的和尚打发走了，那么在庙里的僧人呢，每人发一个瓦钵出去呀、讨斋，讨来的米放在锅里煮一煮，大家分而食之。朱元璋也就不能啊，天天练武不干活了，怎么办？弄个瓦钵出去要饭。所说的化缘，实际就是要饭。又走了1年多呀、这1年多呀、他到淮西的亳州、合肥、信阳等地，到处看见官逼民反呐。到处是义军呐、老百姓受压迫，卖儿卖女，三官五吏逼死多少条人命，激发一种反抗心理，回来跟他师父说。高斌说：“孩子，我知道你有志气，但是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呐、你想成其大事，必须要勇。”

0: 揭竿而起，得找朋友啊。师父，我年轻啊，我不知道哪是高人，谁是英雄。为师呢，给你推荐一个人，此人姓刘名基，字伯温，是青田人。这个人呢，饱读诗书，上知天文，下晓定理，对于兵书战策无一不精啊。17岁中进士，20岁当知府，是爱民如子两袖清风的清官。那些土豪啊恶霸都想找他的毛病，把他的官职给抹着掉，没机会。巧得很，在刘知府的管辖内有皇上爱妃的一个表弟叫王怀。这王怀呀，看好了本村姑娘丽娘了，强行婚配。丽娘父亲不允，被王怀给杀了，丽娘也自尽身亡，他担上两条人命告到了刘知府。刘知府当堂审问，这王怀仗着势力拿2000两银子行贿，刘知府把银子退掉，将王怀问斩。此时皇上爱妃大怒，在皇上面前吹枕头风，皇上传旨把刘伯温的官职给撸掉了。刘伯温一气之下打扮成道家，云游天下，广结朋友，正准备找时期呀、啊，揭竿而起。你呢，找到刘伯温，要和他能交上朋友，
1: 徒儿，
0: 你准能成其大业呀。哦，师父啊，我上哪儿去找刘伯温呢？您都这么佩服他，甭问，准有本事啊。哦，他住在惠济山的三清观，不过这人性情古怪，你到那儿可要小心。既然这样，师父，我这就走。等等，老和尚到后屋去，时间不大，从里边拿出一口宝剑。孩子，这是我家祖传的一口宝剑，叫清风剑，虽然不能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也能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想当初薛礼征东用过此剑，我现在没用了，老了，就送给你吧。
2: 哦，师父，我看看。
0: 说唰，宝剑抽出来，掌中一擎，哟，寒光闪闪，冷气森森。师父，这是宝物，我不能要。不，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拿去吧，谢恩师。宝剑带到身上，老和尚给点银子，朱文章没客气，带到身上。师父，徒儿走了。等等，孩子，这次师徒我们分手，不知道何年何日见面，你知道我谁吗？
3: 你是我师父。
0: 我姓什么？
3: 姓高，叫高斌呢。
0: 孩子，你知之其一，不知其二。我不姓高，也不叫高斌，你要问我是谁？孩子，你服耳。
4: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朱元璋要离开黄孝寺，他的老恩师送他一口宝剑，还赠他路费川资。临走的时候，高斌眼中含泪：“徒儿啊，你知道为师我姓什么叫什么吗？”哟，这句话把朱元璋问愣了，心想，我在师父身旁已经过5个年头了。老恩师啊，你，孩子，我告诉你。说着，老人到门外瞧瞧四下无人，讲门关好了，插上，压低嗓音说：“
1: 徒儿啊，我
0: 不姓高，我姓狄呀，你知道吗？宋朝精忠大帅手下有4员大将，都是使锤的，人称拔大锤。其中有一个使冰铁压油锤的，叫狄雷，那是我的先祖，为师姓狄呀。”哟。

0: 朱元璋听着话不由不得肃然起敬啊，他知道朱仙镇一战拔的锤大战金乌珠，牛头山一战拔的锤会战金蝉子，至今传流民间谁提起来没有不爽大拇哥。儿子，您姓狄，那您为何更名改姓住在庙里？一言难尽啊，因为我是忠良之后，不甘心元朝占领中原，就在25年前，为师占据在八公山，扯旗造反，寄聚5000兵马，要和大元朝决一死仗。唉，也是几个头领不和，加上军卒训练无方，大元朝派5万兵兵困八公山，当时军卒四散逃奔，为师拼命血战，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败走了。我的妻子儿女都被杀了，连80岁老母亲也死在元人的刀下，官府到处张贴榜文，画影图形来抓我，没办法，为师更名改姓，逃到黄教寺。当初黄教寺的主持叫奎真，跟我是朋友，他才给我削发为僧，剃度，留在庙里更名改姓，叫高斌。唉，老了不能上阵，为师一点忠心可对天地，只有把希望寄托你身上，望你推倒大元，带领百姓能够重整河山。师父，徒儿若有成事那天，一定替您老人家报仇雪恨。好孩子，走吧。老人家，今日分手，不到何年何月再和您见面。还有，我不能在您膝下尽孝，还拿您的银子，我真不忍。孩子，别说这个，你我师徒一场，就是有缘，去吧。如果见着刘伯温，有机会到庙里看看为师，也就足矣。走吧。就这样，师徒洒泪而别。咱们简短接说，朱元璋离开了黄教寺，上哪去啊？奔会稽山三清观去找刘伯温，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不是一天，这一天前边来到了会稽山，但只见山峦起伏，满山苍松翠柏，野花朵朵，百鸟啼弦，对着蝴蝶到处是猿啼虎啸。哎呀，三清观在什么地方呢？他正在琢磨，哎，上，有小道上走一个道童，朱元璋紧走几步来到切近，弥陀佛，道友请了。小道童看了看，什么事儿？请问这可是会稽山？
1: 嗯，是啊，
0: 有个刘基刘伯温先生可住在山里啊？你们刘先生看着没有？在山里呢，三清观。
1: 哦，
0: 那么上三清观怎么走啊？
1: 那就看你
0: 走哪条道了，一条近路，一条远路。远路好走，得走2000；近路看着没有，直上直下，32过，过山就是，半天不好走，最好您走大道。
1: 哦，我访贤心切，还是走小路吧，小路不好走啊，我告诉你过不去。
0: 多谢道友。道童走了，朱元璋想，我快点见着刘伯温，跟他学点文韬武略，师傅都说他行，他准行。走，哪知道走没有一里地，他知道坏了，没有道，全都是悬崖峭壁，手搬脚蹬，费很大劲，走不远，汗呐，把衣服都

0: 难走，不要紧，早日见刘伯温。
1: 上，
0: 好不容易
2: 攀上一个山头，下着车往下边瞧啊，
0: 哎，远远的开有座小庙，甭问，那准是三清观。我呀翻过这个山头就到了，就这样绕过山石，再往前边这么一瞧啊，朱元璋心凉，怎么眼前呢是道深谷，哎呀，深谷立斗立斗的，深不见底，想要过去得过深谷到那面去，这怎么走啊？哎呦，他看见了，就在不远地方有条野藤，他来到切近，把这野藤缠在手里蹬了蹬，还行，只可以呀、啊、用野藤身子悠起来，越谷而过。哎呀，这玩意儿不结实，咵嚓下来，我可就没命了。哎，冒个险，试试。朱元璋顾不得那么多了，稳了稳身上宝剑，身上的包裹，计了不计，把野藤缠在手上就缠住，双脚一点地，嗨起。真不含糊，他是练武之人呐。说，脚尖着地了，回头一看，哎呀，真险呐！就差半步就掉下去，松手把这野藤啊扔了，刚想找路往下去，耳边传来：“救人呐！救命啊！”谁呼救？声音在这边，我要往这么走，不行，不能见死不救，当点功夫的认可，走。转了好几个弯，来到切近一看呢，哦，眼前一棵大柏树，没有一篓多粗。这柏树可怎么的，连根撅起啊，倒了，在树底下压一个人。他也顾不得细看了，别着急啊，等着等着，我这就把你给救出来。说着朱元璋右腿点地，前腿支着，往下一哈身，来个夜叉探海，手往树干底下一突，海起。嗯，只见底下被压的人呐、啊、赶紧的从里边爬出来。朱元璋再一看呢、啊、他认识谁呀、啊、正是在山下问路那个小道童，是你。只看这道童瞧瞧朱元璋，眨巴眨巴眼睛，什么话没说，扭头他跑了。朱元璋心的话，真是太不通人情了，我把你救出来，说着谢呀，谢都没有，算了，别给他置气，走。他又赶紧的绕山道想奔三清观，刚一转身，猛然狂风大作，呜，嗯，怎么这么大风啊？紧跟就觉得身后，嗯，有什么奔他扑了过来。朱元璋回头这么一看，只见身后有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大口一张似血盆，浑身上下扁担纹，头顶之上一王字，四个獠牙唇外分，两眼一瞪钢铃大，四个虎爪赛钢奔，穿山跳涧如平地，万手之中他威尊。朱元璋一看见老虎，也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呀、啊、为什么？他走了好几天了，不得休息，不得好吃，那点钱得算计花，不敢吃饱，练武人饭量都大，要吃饱几天钱吃没了怎么办呢？所以啊，饿着肚子又赶路，今天又登山又救人又越山涧的，身上没有劲儿。老虎一扑了，一看他张牙舞爪，呜的一声往上一窜，血盆口一张，呼，一股腥气扑鼻，吓得朱元璋一闪身，嘿，老虎扑空了。这老虎啊得大没事儿，怎么虎没脖子呀、啊、他不会一扑没扑着，嗯，扭头就

空了，得大转身来个大尾窝。这一大尾窝，朱元璋在这块儿，他把虎尾抬起来，这老虎啊，一摆虎尾，奔朱元璋的双腿抽了过来。这招在武术上叫虎尾鞭呢，抽着骨断筋折呀。朱元璋吓得脚尖点地，腰眼跌进舌尖舔砂糖，是让汗地发粗，噌平地起来三尺多高，虎尾唰抽空了。抽空之后，这虎发威呀，啊，二番一抹身，又扑上了。朱元璋一看，不好，这可糟了。他这一犹豫，脚下个石子一秃噜，出溜啪坐下了。你说多巧，老虎的前爪就搭在朱元璋的肩头，张着血盆大口干嘛？来咬朱元璋的气嗓咽喉。这嘴一张，一过来，朱元璋一看，哎呀，完了，把眼睛一闭，心想我命休矣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孽障，还不给我回来！”再看老虎啊，前爪一松，朱元璋把眼睛睁开，老虎跑了，没伤着，衣服破点，哎，这老虎怎么没了呢？他扭头再看，哟，就在庙宇前呐，站着一个年轻的老道，年纪在个二十一二岁，身高七尺开外，身体呀清瘦，头戴八卦道巾，身穿斗，前边绣着八卦阴阳鱼，宽衣大袖，往脸上长得可太俊了，面似美玉，剑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无须，正在年轻。别看岁数小，往这一站，手摇羽扇，是仙风道骨。哎呀，这个小老道长得太漂亮。一看呢，刚才救了道童在旁边站着呢。再看老虎三窜两窜到了近前，那个道童说：“孽障，躲靠边去。”这老虎啊，乖乖的来到道童身旁，往里趴。啊，他没事儿，把朱元璋吓一跳。朱元璋擦了擦汗站起来了，紧走几步，哎呀，道长多谢救命之恩，无量佛。僧友你受惊了，这是贫道看庙的老虎吓着你了。哎呀，朱元璋心的话，你搁什么看庙不好啊，弄条狗啊，弄老虎，这是我别人呢、非让你吓死不可。哦，请问道友刘伯温在什么地方？哦，贫道就是啊。啊，你是刘先生？哎呀，刘先生在上，朱元璋有礼，说大礼参拜。请起请起。朱元璋啊，高斌长老已经派人给我送信来了，说你为人正直，胸怀大志，勤奋好学，一身的好武功，今日相见果然如此啊。你为了访友是抄近路不怕艰险，可见对朋友至诚，能够绕路救人，说明你心地善良，看见猛虎临危不惧，说明你有胆略。朱元璋，朱元璋，好样的，我刘伯温邀你这朋友了。哎呀，多谢刘道长，我师父说了，让我在你身旁多多向你求教，朱元璋还年轻啊。不要客气，走。俩携手揽腕直奔三清观。从这之后，俩在庙

0: 里，每天呐、啊、谈文论武，刘伯温教他兵书战策。公元四年日月如梭，一晃待几个月了，朱元璋的本事大见长进。这一天呐、啊、俩人闲谈，刘伯温说，我知道你胸怀大志，想成其大业，拯救黎民百姓，必须推倒大元朝。我呀云游天下，到过湖广、河南等地，发现百姓怨声载道，元朝江山摇摇欲坠，只是有人呐、啊、扯旗起义，就有人响应，但是你我人单势孤啊，必须我们还得联络天下的英雄豪杰朋友，所以在庙里不是个事儿，我呢还得去给你在外边游说去，寄聚人马。那么你有什么打算？要这么说呢，咱俩这么办，先到黄教寺见见我师父高长老，叫他人家呢给我们帮忙，然后我们再分别到各地联络朋友，好吧？就这样，刘伯温呐、啊、叫道童看庙，带着散碎银子，背着个小包裹，这两个人就下山了，边走边谈，书要剪断。这一天离黄教寺只有十来里地儿，朱元璋就感觉啊这块气氛不对。为什么呢？平时这个地方善男信女做买做卖的络绎不绝，今天路上断去行人，哎，这就怪了，那些师兄师弟化缘的也不少，我怎么一个人没碰上呢？刘道长，不好，大概出事儿了。不能吧，快走。就这样两人加快了脚步，等来到黄教寺门前，抬头一看，啊，朱元璋是吓得魂飞天外。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刘伯温和朱元璋到黄教寺去看望高斌长老，两人高高兴兴来到黄教寺前，抬头一看，哎呀，可吓坏了！怎么，黄教寺啊没了？哪儿去了？被烧毁了，是烧的梁断屋塌，到处是残砖破瓦。朱元璋脑袋嗡的一声像刘斗大，哎呀，刘道长，这出什么事了？我师父呢？我上去。说着拉着刘伯温来到院里，一看东西配殿、禅房、厨房全烧尽，看这意思这火呀刚刚熄灭，怎么还有的梁柱冒着余烟？我师父偌大年纪，难道葬身火海？刘伯温是，你先别着急，咱们快看去。俩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来到后院，后院也烧尽了。他来到石桌前，啪，把石桌招开了，在苦井里伸手去找，找什么呢？因为高斌有一对冰铁亚油锤在这苦井里没有了。天哪，这是怎么回事情？难道着的天火烧得这么近，师兄师弟一个人也没有，没有看火场的？刘伯温说，不对，出事了，咱快出来。从庙里出来，走出没有几步，哎，对面过来个老头，干嘛的？捡破烂的。朱元璋迎了过来，老人家，请问这黄教寺怎么是我了？
2: 老头一看问话的是个和尚，旁边站个小老道，放心了。
0: 你不知道，这不是实火，是官军放火烧的。三天前元军来了，包围黄教寺，见个和尚就抓，见一个抓一个，见两个抓一双，都给抓走了，就放把火给烧了。哎，作孽呀！你们俩可别在，快走快走！我告诉你，这有人看着。朱元璋听这话，青筋蹦起多高。我师父哪去了？请问你知道高斌长老哪去了吗？还有这庙里的主持呢？
3: 这我可不知道，快走快走。
2: 哦，哎呀，天哪！我的老恩师偌大年纪教完我武功，我未在西夏技校，老人家难道被官军抓去了？刘官说别急，你看来那树上贴着什么？一看呐，前边是一棵枯树，贴着告示，俩人倒近前一瞧，看明白了，上写国家罪犯高斌拘捕欧差，打死官军数人逃匿，有知情者受到官府告知，知情不举或者窝藏，与罪犯同罪。朱元璋的心呐，稍微安稳一点，老恩师没有被抓走，那么说他逃走了，上哪儿去了呢？书中暗表，朱元璋在这庙给庙里惹祸。你想啊，朱元璋跟高斌练武5年的光景，庙里的僧人能不知道吗？知道，很多人都想跟高斌学个一招半式的，高斌不教，这也得罪人了。巧得很呐，有一个挂单和尚在庙里已经住了4-5年了，因为庙里头缺吃少穿呐，把他给让走了。可是他又没地儿去，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就知道朱元璋跟高斌学艺，他也爱武，想跟长老学，长老不教。

拜。

不提一时。

0: 帝皇宫千载难逢，
1: 机会难求啊！
2: 贵府千

0: 小姐来讲，根本就构不成威胁，形不成恐惧。
1: 为啥呀？
0: 因为刘总管是太监呗，一直有

放白沙。

听总管宣圣旨，吓得我浑身抖，孩儿他声声唤，把问心儿。

0: 小皇上一日数次来把娘看，一道圣旨天下颁呐，谁能治好国母病？赏银万两赐高官呐，
1: 四海名医都请遍，
0: 越治越重病越甜。病太好，又有个郎中要求见。
1: 哎呀，不见。
0: 他自称颍川来的安百川。

0: 当你一面，我的心不甘呐、啊。有宗事儿不问明白，死都难避免。憋在我心中一十八年呐、啊，分离前你曾身怀有孕，也不知生下是女还是男。
1: 听此言，我的心如把关，该不该对他吐实言呐、啊？他此生已被情伤得够惨呐、啊，怎忍心对他那么实情瞒呐、
0: 啊？倘若是不便说，你就免。
1: 为妻，我为夫生下地而难。
0: 快快叫来，我要亲自见。
1: 可叹你父子已没有那份缘呐、啊，他并非凡人，你想见就能见，他本是当今圣上天子刘安呐、
0: 啊。啥？我还能冒充到皇上？
1: 安百川一听此言，笑得忘其浅呐、啊。
0: 手舞足蹈有点飘飘然了，
2: 又扬手又拍巴掌的演习接见，
0: 走两步还顺拐，那一个就得直扫脸呐。那皇上都是我生产，那叫特殊贡献，死后都将永垂不朽，能进翰林院呐、啊！一高兴搂过月莲来个空转，
1: 此刻来了小刘安呐、啊！小皇帝
0: 到了门前，
1: 停住了脚，
0: 往里观，
1: 见一女
0: 和一男，
2: 亲亲热热抱作一团，啃的肥吃搂的肥言，
0: 哎呀妈呀！把头换哪、啊、
1: 刘安他呀袍袖一甩回金殿，
0: 鞍马郎中狗胆包啊，天机皇榜在宫中，那本当把兵看，好色之徒竟敢把皇娘美色残存，只将此人拉出去

谈呐、儿可知今天你把那何人斩呐、他牵着娘的心，连着儿的血缘，他与咱们母子关系

出息个宝年，继承大业我接了皇。

起名叫刘安，这本是刘姓安姓各一半，明中暗把你的真姓喊呐、娘说的句句为实，苍天可见皇儿你呀、

穿龙袍，惶恐不安，这皇位本来就人。

看，诸皇子对我都虎视眈眈，这秘密实在是判难遮掩，只怕是一朝败露，陷入山暗中不定，有多少双眼我一举一动，有人管事太敌人，我该怎么办？要想坐稳金銮殿，必须立刻把娘鬼封严，事态严峻去当军。

狠下心再怕悲断内心怀罪不敢把娘看举杯醉倒

孩儿赔罪疚，不孝之罪还望皇娘心里。

0: 不能往下咽。
1: 儿子的日久熬，娘喜欢。
0: 可这酒喝一滴能醉到永远。

0: 算命的陈瞎子告诉胡八一，离北京不远的白云山附近有个出名的阴阳风水先生，精通易经八卦。胡八一等人正在渴望有人能够指点迷津，便决定坐火车去一趟白云山，碰碰运气。
1: 转天一早，我就到南站上了火车。我沿途打听着，找到了白云山悬挂真人马云岭住的地方。但马家人说，他去山上给人看风水象地去了。我不耐烦等候，心想正好也到山上去看看这个马真人象形夺地的本事怎么样，希望他不是算命瞎子那种蒙事儿的。这白云山虽然比不得天下的名山大川，却也有几分山光水色。按在马宅问名的路径，我沿着山路登上了一处山顶。我见围着数十人，当中有一个皮包骨头的干瘦老头，他的两眼金光四射，手摇折扇，正在给众人指点着山川的形势。我心想不用问呢，这位肯定就是悬挂真人了。我装作看热闹的挤进了人群，只见马真人对着山下指画着方向，着点穴道，对那些人说：西北山平，东山稍傲，有平挡遮护，有龙脉环绕，咱们庄儿的学校要是盖在这里，必多出状元呐。这时候有个背着包裹的中年山民，长得其貌不扬，看样子是路经此地，无意中听到了马真人的言论的，便对众人说：
2: 看各位的举动，难道是要在此地建房呢？此山乃白蚁停聚之处啊，万万不可建造阳宅，否则容易出事故，是伤人呐。
1: 这个马真人一向受惯了众星捧月了，相形夺势是百不失一呀，何曾有人敢出言反驳？看那山民十分面生，他不是本乡本土的，心中不禁有气，便问他一个外地人：啊，你怎么会知道这山里头有白蚁呢？那过路的山民说：
2: 东山傲，西山平，傲伏之处为西北屏障啊，覆辙西南，回绕此山，虽有藏风之形，却无藏风之势，风凝而气结，风生虫，所以最早的繁体字风字里面从个虫。风与山遇，则生白蚁，此地在青鸟树或易经中当为山风谷，建楼楼倒是盖房房塌呀。
1: 马真人就问了：
2: 这里山清水秀，怎么会有古巷呢？虽山有风，但从没听过山风谷啊。你既如此说，请问谷从何来？
1: 山民指着山下说：
2: 白蚁没有一只是单独行动的，凡白蚁出没，必成群结队啊。繁体的谷字上面是三个虫，三者为众相，众那就是多，下面的穴字形象损气，好似一巢啊。此地表层虽然完好，奈何下边已被蚁穴是纵横噬空， 我乃过路闲人，是非得失与我毫不相干，只是不忍房屋倒塌伤及无辜，故出此言提醒。言语莽撞，如有不当之处，还望海涵。这就告辞了。
3: 这山民说罢卷身就欲走，马真人却一把把他拉住了。且慢，
2: 且慢，话没说明白别想走。你说此山中有蚁穴，此一未可知，但以古字解蚁，却实属杜撰。哼，此乃江湖的伎俩，安能瞒得过我？
3: 山民只好解释说，
2: 自古风水与艺术不分家，所以才有阴阳风水之说。这里地处巨马河畔，河水环善当复治，拨乱反正之象啊，所以此卦为元亨而立设打穿。你竟敢如此乱解，哈哈哈哈，实在为可笑之极呀，哈哈哈哈哈哈。
3: 说到这儿，有几个好事的村民争先恐后的就跑到了山坡下，用铁锹挖了几铲子，果然就

出了成团的白蚁了。这个时候，众人都不免对马真人和那个山民另眼相看了。只听那山民对马真人说：“依你所说，立设大川只是虚言，换个别的意思，相近之词一样通用。这是对艺术所见不深。其实立设大川在此卦中特有所指。啊，我还有事在身，不能跟诸位久辩了。如果世上真有风水宝地，又哪里还有什么替别人向地的风水先生啊？劝诸位不必对此过于执着。山川而能雨啊，葬尸失无所呀。”说完之后，也不管马真人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表情，他转身就走。我在旁边真是听得目瞪口呆呀、啊！这个世上果然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呢、啊。我自是有半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就好像得了什么真经似的。其实比起这位貌不惊人的过路的山民，我那点杂碎真是端不上台面了。这些年来，我是只知风水而不晓阴阳啊。我猛然间醒悟了，这山民对卦术了如指掌，有通风水秘术，今天是该着让我撞见，岂能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呢？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那过路的山民已经走下山坡了，被人变得哑口无言，自称全卦能够倒背如流的马真人，估计也是个包子。我看都懒得再看他一眼。我从后边三步并作两步就追上去了。山路曲折，绕过山坳，终于赶上了他。我单刀直入的想了解一些卦术知识，这个山民也没什么架子，与我随口而谈。而由于其术诡难测，能窥其门径者极少。汉代之后呢，就失传了，留下来的只有易术八卦，后述玄学奇术，包括风水秘术，无不源出于此了。晚清年间，有一名金盆洗手的摸金校尉，人称张三链子张三爷。据说他自一古冢里掘得了十六字天卦全相，并结合摸金校尉的专利产品寻龙诀，他撰写了一部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但此书夺天地之秘，恐损阳寿，便毁去阴阳术的那半本，剩下的半本呢，传给了他的徒弟阴阳眼孙国府，连他的亲生孙子都没有得到传授。这位山民，他就是当年张三爷的后人张迎川。他所知所学无非都是家中长辈的口述，特别是经言艺术。哎呀，我们这一盘起道来呀、啊、那真是越说越近呐、啊。阴阳眼孙国府，那就是我祖父的恩师啊。这可有多巧啊，感情还不是外人，从祖上一辈一辈的排下来，我们俩属于同辈啊。我可以称他一声大哥了。张迎川问明了我找十六字的来龙去脉，说此事极难，十六字是不可能找到了，即便是某个古墓里埋着，那找起来那也是大海里捞针，而且事关天机，找到了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姓氏。我觉得对于天机，那可能是理解不同啊。我认为所谓的天机，那只是一些寻求长生不死之道的秘密，是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种机密，

然而，我对成仙之类痴人说梦的事儿是毫无兴趣。我只是想除掉身后背负的诅咒，我才不得不从龙骨天书中找使用木尘珠的道理。事关生死存亡，所以甘冒奇险去深山老林中挖坟掘墓。就算是死在阵前，也好过血液逐渐凝固，躺着等死，日日的煎熬啊。张迎川说：“兄弟出了事儿，当哥的就该出头了。但奈何自身本领低微，家中的那套摸金的本领没传下来，他帮不上多大的忙。但是，张迎川说：‘起卦占术，病不居合物，心到处便有天机。’”当下他就随手摘了几片树叶就地扔下，待看明了卦象，他觉得十分的惊奇。诶，奇了，奇了，奇术在此，竟又是个山峰谷的古卦。元亨，立设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奇了，奇了。我对此倒是一窍不通，我忙问：“这卦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背上这诅咒，它能解除吗？”张迎川说：“干谷之母，德中道也，立设大川，王有事也，风从西来，故主薄在西，西行必有所获，然风虽火。”此卦以木涉水，故此火为凶，遇水化为生，如遇火往未能得，如遇水得中道，却亦未定见其极呀。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中则有始，天行也。切记，切记。我这个心里头本来就对藏地有些发怵啊，多日来郁结于此，始终不能够下定决心去西藏。这个时候见卦术使然，当即就打定了主意，看来不去昆仑山走这一趟，这场祸事终究是不能化解呀。于是在与木尘珠究竟为何物相问，究竟是眼睛它还是凤凰啊？张迎川凝视了那几片树叶半天，才答道：“既是眼睛，又是凤凰，此物即为长生涅槃重生，此也和生生不息之相，木为二，这四木而非木，故不足为木。然而有三在前，多出其一，即又为木。我以奇术观其物，可能是一种象征长生不死的极其类似人木而又非人木的东西，但究竟是什么？神机不足，参悟不透啊。虽然没有能够确切地指出这个木尘珠具体是什么东西，但是他这番话已经让我茅塞顿开，我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了。眼前这层浓重的迷雾终于被他揭开了一条缝。事先我并没有对他明言木尘珠的情况，但是他竟然以几片树叶以及两句问话就断出了长生二字，又结合最近经历的事件，无不吻合。这八卦之术之奇啊，惊奇如斯啊。倘若有16个字

真可通神。张迎川说，今日基数已尽，再多沾则有逆天道，刚得聚首，却不得不由各奔西东了。卦数之准与不准，皆在心思与天机相合，也许失之毫厘，就差之千里呀。刚才所起的一刻，可以作为参考，不可不信，也不可尽信。愿君好自为之，日后有缘，当得再会啊。我把他所说的卦词儿都一一的牢记了。哎呀，从西藏回来啊，要是我这命还在，一定再去拜会的。于是双方各自留了地址，我一直把他送到了山下的车站，方才惜别。我站在原地，回味那些卦词，觉得其中的奥秘深不可测呀。回到北京，我将遇到同门张迎川的事情对众人讲了一遍。按他所推的基数，只要带着木尘珠到西边走一趟，有些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遇水得中道，要去有水的地方才能有进展。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悬挂在天空之上的仙女之湖了。关于魔国的事，在历史上没有

金牙口来，买不到的也由他负责找人定制，最少需要10天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准备齐全。我对雪莉杨说，你来筹备物资，我还能有什么不放心呢？啊，我想不到的你都能想到，不过一定要准备大量的生姜，至少得照着6-700斤准备吧。对于生姜啊，咱们那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全都给他榨成姜汁儿，带到西藏去，到雪山去挖9层妖楼。

0: 吴八一独自前往白云山，寻找传说中的悬挂真人马云岭，不想却见到了真正精通十六字风水秘术的同门兄弟张迎川。经过张迎川的神机妙算，胡八一决定答应明叔陪他进藏。
1: 雪莉、杨跟胖子都觉得纳闷儿。胖子说：“哎，我说，带这么多姜汁儿，你要熬姜汤啊？你，我看还不如多带些白酒呢。啊，能在雪山上御寒啊，那喝白酒才行那个。”我对胖子说：“你们没有去过西藏雪山，所以不知道。以前我们部队在昆仑山一个古冰川里头施工，那千万年的玄冰，结实的你们就没法想象。抡起镐，你要是砸上去，那就是一个白点儿。普通的工具根本就切不动那些冰。但是这个世界上是一物克一物啊。”物性皆有生有状啊，就如同你粗可以腐蚀夯土层，用姜汁涂抹在凿冰的工具上，那就可以迎刃而下。虽然肯定不如切豆腐来的那么轻快啊，却能省很大的力气。咱们可不知道这九层妖楼它在冰下有多深呢、啊，只有尽可能多的准备生姜汁。没过几天，大金牙那边就已经把发丘印做好了。我见时机成熟了，就对大金牙说：“是时候了啊，把明叔约出来谈谈条件。”于是大金牙立马去和明叔通了消息，回来告诉我，明叔那边正等着咱们呢，当众就要请众人去府上详谈。我们全班人马总共四个人，来到了明叔那套幽静古朴的四合院。明叔说他这边已经都准备好了，随时都能够出发进藏，但是还缺一样镇尸的东西。我对明叔说：“法家祖师古镜虽然没了，啊，还好，我找到了一枚发丘天官的铜印。纵然是湘西狮王啊，被这个印上‘天官赐福，百无禁忌’这八个字给压上啊，他也永世不得发作。”明叔说：“哦。”那就太好了，有了这件东西，不管能不能用得上，胆子先壮了。哎，要不然呢、啊，还真不敢去动冰川水晶石了。明叔说着，把那枚发丘印。

盒子里取出来端详了一番。我怕他看出破绽，赶紧对大金牙使了个眼色，大金牙立刻就对此印的来历是猛砍一通，说的是云山雾罩。加上我跟胖子在一旁有唱有和，总算是把明叔给瞒过去了。毕竟这枚压印啊，那也是件古物啊。仿古斋做旧的手段，那堪称是天下一绝呀。明叔虽然经营此道已久，但对发丘印他毫不知晓，所以就被暂时给唬住了。明叔说：“胡老弟，听你的意思是，你们摸金校尉这次总共出动三个人，除了金牙衰载不去，由你带头。”啊，还有这位靓女，那位肥仔，既然你们肯帮手，咱们一定可以马到成功了，从雪山上把冰川水晶石把它给挖出来。有言在先，九层妖楼里的名气一家一半，可是这冰川水晶石归我所有，然后这屋里的古董随便挑，这就算是报酬了。做成了这笔大买卖，够咱们吃几生几世，回来之后就可以金盆洗手了。我心想，藏地这九层妖楼里多是古器呀，没什么金玉呀，啊，我们要不要无所谓，最重要的那是依靠明叔掌握的情报找到那座封存的完好的莫国陵墓，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线索，使我们能够找到供奉着眼球图腾的那座神殿了。我急于想知道九层妖楼的详情，便对明叔说：“明叔，只要装备器械等等物资准备齐全，我认为在这五六天之内就可以开始行动。现在是不是能把详细的情报资源共享一下啊？啊，大伙儿分析分析，拿几个方案出来研究研究啊。”明叔面露难色，表示博物馆那边给他的线索，那只不过是一本解放前从西藏被盗卖过去的经书啊。这本书记载了古格王朝的一些传说，其中记载古格银眼，那就是摩国历代陵寝的分布图，那座埋葬着邪神的九层妖楼，还有世界至敌宝珠大王所封印的恶魔的大门，都可以从古格银眼中找到线索。如果想去那座妖塔，那就必须先去阿里的古格遗迹，从中寻找启示。哎呀，我在藏青交界的地方，我当了五年兵了，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西藏有什么古格王朝的遗迹。胖子跟大金牙就更是不知道了，我们听的是面面相觑，作声不得。可是雪莉杨似乎知道一些，他说：“古格王朝的王城在30年代初期被意大利探险家杜奇教授发现，他曾经断言这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地区之一。这件事情震惊了全世界，美国的很多媒体都做过详细的报道。在神秘消失的各个城市与王朝中，古格是距离我们生活的最近时代的，但是它的神秘色彩丝毫不比精绝楼兰逊色多少啊。西藏阿里地区是一片鲜为人知的秘境，甚至常年生活在西藏的人对神秘的阿里都一无所知。那个地区南临喜马拉雅，
北，以冈底斯山脉的山峰冈仁波齐，它是一座神山呢、啊，是印度教、耆那教派、本教，包括藏传佛教共同的神山，是信徒们心目中最为神圣的仰视之地啊。就在这样一个集各种神秘元素于一身的山峰之下，有一片与世隔绝的区域，那里那就是古格王朝遗迹所在的阿里地区。古格王朝是一个由吐蕃后裔建立的王国，延续500年有余，拥有辉煌的佛教文明。但是它究竟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毁灭的呢？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遗址甚至还完好的保存着斩首屠杀的现场，无头洞。对于它的传奇，恐怕永远也说不完，太多的秘密等待着探险家和考古队去破解。雪莉杨所知道的关于古格遗迹的事情，铲出魔国的尸体。魔国是一个信奉轮回、供奉着邪神的国家。古格银眼虽然形似巨眼，但实际上在懂密宗风水者的眼中，它是一个坐标的指示图。明叔手中的经卷有张魔国领地的地图，魔国的邪山鬼湖，包括风埋冰川水晶师的妖塔，所有的这些信息都可以在银眼中找到。明叔说，他已经搜集到了密宗风水的资料。密宗风水学远远没有中原青鸟风水复杂，只要找个懂寻龙诀的摸金校尉，带着经卷到古格遗迹的庙宇里，对照古格银眼加以印证，就很容易可以找到想找的地方。哎呀，我听明叔说了之后，我心想啊，就这老港农，他还真有十分的心计呀、啊。他把线索告诉了我们，可是他还把经卷留在他手里。这样我们就不可能甩掉他自己行动。哎呀，看来只有先帮他挖开这妖塔，掘出这具古尸了。我又劝明叔，西藏高寒缺氧，好多地方鬼见了都发愁，您我见说什么都不管用了，只好认了，愿意去就去。哎，不过出了事儿，您自己倒霉。这么算来，这次去西藏就是4个人了，还得雇个向导，还得有一些脚夫。明叔说：“怎么会是4个人了？我还要带几个亲信了，除了我之外，还要带我的保镖彼得黄啊。”还要带我在大陆的夫人韩淑娜了。她是一位古董鉴定方面的专家了。另外呢，还有我的干女儿阿翔，她是我最得力的助手了。这么算来，不算向导和脚夫，那咱们这个队一共是7个人了，5天后出发。对，先到冈仁波齐峰下面的古格遗迹呀。我看了看雪莉杨，雪莉杨无奈的耸了耸肩，胖子倒毫不在乎，觉得人多还挺热闹。大金牙呢？他冲着我偷着呲着呲的牙，那意思是，就这些包袱啊，你们背着吧，你们。我心想，这港农他是打算全家去度假呀？
老婆孩子保镖他都凑齐了。

我正琢磨着怎么想个说辞让明叔打消这个念头，鸡多不下蛋，人多瞎捣乱，去这么多人呢，非出事儿不可呀。这时候明叔已经把此次组队的其余成员都给带出来了，给我们双方一一引荐。他的老婆韩淑娜我们都认识，那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难怪明叔被她迷得是神魂颠倒。大金牙张口就称她明婶儿，韩淑娜赶紧说：“别这么称呼，太显老人嘛。反正你们之间都是瞎叫，也没有什么辈分的，咱们还是单论啊啊，以前那样就行吗？”史特的神经是非常的敏感，他可以感应到一些正常人感知不到的东西。阿香后来就成孤儿了，明叔呢就把他收养了。他不止一次的救过明叔的命，被明叔视如掌上明珠。尤其是和干尸、棺椁这类阴气十足的东西打交道，他总是要把阿香带在身边的。雪莉杨在一旁告诉我说，明叔不是乱讲，美国有一个教派的人都如此行事，这个叫阿香的小姑娘也许能够帮着我们，但是最好不要带她进藏。身体好的人都难以忍受高原的反应，这个阿香的身体这么单薄，怕是要出意外。明叔那边愿意带谁去，那我实在是没办法干涉了。于是我低声对雪莉杨说：“看来呀，明叔这回豁出血本去挖冰川水晶石，那是赌上他们全家的性命了。我看他是志在必得呀，劝是劝不住了。纵有良言，也难劝该死鬼儿。哎呦，咱们尽量多照顾他们吧，尽力而为就是了。最后啊，是死是活，能否把冰川水晶石给带回来，哼，那得靠他们的造化了。”最后呢，明叔给我们介绍的是他的保镖彼得黄，柬埔寨华裔。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时候，他打了几年游击，后来呢又从金三角流落到马六甲附近当了海匪，最后遇到海难的时候，在海上被明叔的船给救了，他就当起了明叔的保镖。看样子40多岁，皮肤很黑，不苟言笑，目露凶光，一看就不是善茬儿。最突出的是他的体型了，完全不同于那些长得像猴子一样的人，他非常的壮实，往那儿一站就跟半截铁塔似的。胖子一见彼得黄就笑了，对明叔说：“喂，好喂，名不副实，这个怎么不叫彼得黑呀？是这个。”哎呦，有什么跟着你还能够不放心呢？啊，你根本就没必要找保镖。我跟你说，哎，一根汗毛你都少不了。明叔说：“哎，你这个肥仔就喜欢开玩笑了。哎，他姓黄，怎么能叫彼得黑了？你们可不要小看他了。这个人对我是忠心耿耿，非常可靠啊，而且参加过真正的战争啊，那是杀人不眨眼了呀。”胖子对明叔说：“您让他赶紧歇菜，叫游击队那套把式那算什么？叫我们这胡八一同志，那当年可是指挥个整个连的正规军呢。嘿，哎，我不是啊，您听说过胖爷我的事迹吗？啊，想当年，那我在……”我赶紧把胖子的话头给拦住，不让他继续再吹下去了。我对明叔说：“

既然成员路线都已经定好了，那咱们就各自分头回去准备。你们呢，得去医院检查检查身体，如果没什么问题，5天之后开始行动。明叔说 OK， 路线和装备就由胡老弟全权负责了，李说几时出发就几时出发，毕竟咱们这一队人马只有胡老弟对藏地那是最为了解了。我带着胖子还有其他人告辞离开，回到了自己的家。我当即就收拾东西，准备只身一人提前进藏，到拉姆拉策湖畔去找铁棒喇嘛，请他帮忙找一位熟悉藏地风俗地理环境的向导，最好还是一位天赋的唱诗人，如果不能一人兼任，两个人也行。我把领队进藏的任务就交付给了雪莉杨，他虽然没进过青藏高原，但是曾经托运到指定的地点。

0: 为了找到魔国陵墓，胡八一答应明叔陪他一起前往西藏去寻找冰川水晶师。确定好成员和路线之后，胡八一准备只身提前进藏。出发之前，他将率领全部人马进藏的任务交给了许立阳。
1: 雪莉杨比从云南回来的时候瘦了，眼睛上起了一些红丝。哎，这段时间我们都是心力交瘁，疲于奔命啊。刚从云南回来不久，便又要去西藏了，这可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我劝雪莉杨不用过于担心，藏地的危险并不多，至少没有云南那么多蚊子。趁没出发之前，这几天好好的休息，时间迟早会给我们一切答案。雪莉杨说，我不是担心去西藏有没有危险，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无敌鬼洞这件事情结束后何去何从。你要是还想接着做你的倒斗生意，我绝对不答应，这个行当太危险了。老胡啊，你也该为以后打算打算了，咱们一起回美国好吗？
2: 我说去美国又是什么意思啊？这语言又不通啊。你冲的那咖啡跟中药味儿也差不多，让我天天喝那盯不住那个。不然你非要我去，我也没办法，先住个几年，要是不习惯我还得搬回来。最让我头疼的是胖怎么办呢？把他一人留北京肯定惹祸呀。胖子说，
3: 我说老胡，你怎么说话的你啊？说就好像你觉悟比我高多少似的，你惹的祸比我多多了。对于这点我认为你没有必要谦虚。你们要是去美国呀，那我能不去吗？到了杨参谋长地头上，这是怎么还不得给咱配辆汽车？我看这亨特警长那辆车就不错，肯定奔驰吧。我要求不高啊，来辆那样奔驰开那就行。什么底特律啊，什么旧金山呐、啊，什么东西海岸呐、啊，咱都去开个眼是不是？
1: 我对胖子说，美国警察不开德国车。您连这都不知道啊，就您这素质，您还去美国呢？您这

不等于去给美国人民去添乱吗？我们三个人胡看了一通，这心情啊才稍许放松。第二天我就独自出发，先行前往西藏。在西藏的中南部，喜马拉雅与念青唐古拉之间，湖泊众多，大大小小星罗棋布，数以千计，稍微有点规模的都被藏镇湖。如果湖畔他呕吐出来的东西，说这人的命是保住了，不过他这辈子不能再吃肉了，一吃肉就会呕吐。我凑过去看，只见那大堆中的呕吐物似乎有东西在蠕动，再一起看，像是一团团没毛的小老鼠。偷猎者跪倒叩谢喇嘛的救命之恩，问喇嘛能否能把他这位死去的同伴埋在湖边。喇嘛说绝对不行，藏人认为只有罪人才被埋在土里，埋在土里那灵魂将永远得不到解脱，白天太阳晒着，土内的灵魂就会觉得像是被煮在热锅里一样的煎熬，晚上月光一照呢，又会觉得如坠冰库，寒战的不可忍受。如果下雨，就会觉得是万箭穿心；如果刮风的时候，又会觉得如同被千把钢刀剔骨碎割，那真是苦不堪言。离这湖畔不远的山上，有18座天葬台，就把尸体放到那里，让他的灵魂得到解脱吧。偷猎者不太情愿这么做，毕竟和内地的差异太大了。喇嘛解释说，在西藏本土，所有处理尸体的办法，除了土葬，皆系流行，但因为缺乏火葬的燃料，所以一般都把尸体抬到山顶的石丘天葬台上，畸形剁碎，投给鸟兽分享。如果死者是因为某种危险的传染病而死，则土葬也属惯例。偷猎者终于被喇嘛说服了，那就算是入乡随俗吧。在几位藏民的帮助之下，抬上同伴的尸体，准备去山顶的天葬台。我见他的行李袋比普通的猎长，里面一定有武器和弹药。我们这次进藏尚未配备武器，现在有机会当然不会错过，就将他拦住，想同他商量着买下来。偷猎者告诉我，这两支枪是在青海的盗猎中手中购买的，他处理完同伴的尸体之后就回老家安分守己的过日子，留着枪也没什么用了。既然我是铁棒喇嘛的朋友，就把枪送给我，算是答谢救命之恩的一点心意。我看了看包里的两支枪，竟然是散弹枪，雷明顿，型号比较老，870型，12毫米口径，警车装备版，50年代的产品，但是保养的不错。怪不得射鼠这么灵活的动物都避在枪下了。还有70多发子弹，分别装在2条单肩背的子弹袋里。这种枪械在15米以内威力惊人，不过用它打猎似乎并不合适，攻击远距离的目标还是用突击步枪这一类射程比较远的武器比较好。散弹枪呢，可以用来防身近战。最后我还是把钱塞给了他，枪和子弹包括包装的行李袋儿，我就留下来了。

0: 胡八一独自一人先行前往西藏，在西藏腹地的仙女湖边，他见到了老朋友铁棒喇嘛。此时的铁棒喇嘛
1: 伤天害理之事，但挖魔国的古墓就不一样了。魔国的墓中封印着妖魔，对百姓那是一大威胁。历史上有很多修行高深的僧人都想除魔护法，将魔国的古墓彻底的铲除，以绝邪神再临人间之患。但苦于没有任何线索，既然你们肯去，这是功德无量的善事。通晓藏地古事迹的唱诗人，那都是天赋，既不承认父传子师传徒这种形式，那都是一些人在得过一场大病或者是睡过一觉之后，突然就变得能够唱诵几百万字的诗篇了。我出家之前就是得过天寿的人，不过已经快30年没说了。世界至低宝之屋雄狮大王以及转生预言宝珠的那个诗篇，哎，都快记不清喽。铁棒喇嘛当即就决定与我同行，捣毁魔君的坟墓。身为佛爷的铁棒护法，这除魔乃是头等大事啊。虽然30多年没有吟唱过至敌宝珠大王的诗篇了，但是这天寿非同学习而得呀，细加回想还能够记起不少。我担心喇嘛年岁大了，毕竟是灵之人，同普通人对死亡与人生的看法完全不同，在积累功德中死去，必会往生极乐呀。我见喇嘛执意要去，也觉得求之不得。铁棒喇嘛精通藏俗，有名密宗的伊犁，有他指点帮助，定能够事半功倍。于是我们收拾打点一番，仍由旺堆带着我们前往西藏的最西部喜马拉雅山下的阿里地区。在森格藏部，我们同胖子、明叔等人会合，他们也是刚到了不久。我一点人数，好像多了一个人，除了我和胖子、雪莉杨、铁棒喇嘛这四个人之外，明叔那边有彼得黄、韩淑娜、阿香。原来明叔的马仔阿东也跟着来了。我问胖子，怎么阿东也跟着来了？胖子告诉我说，阿东这个家伙平时也就给明叔跑跑腿儿，这次知道明叔是去做大生意，天天求着明叔带他一块来，后来求到大金牙那儿了，让大金牙帮着说点好话，大金牙收了好处了，就撺掇明叔说，西藏最低的地方海拔都在4000往上，得带个人伺候氧气瓶啊。这不就让阿东给他们背氧气瓶了。哎呦，我心想这回可真他妈热闹了啊，人是越来越多，还没到古格王城呢。一路上是非常的荒凉，没有任何人烟，黄黄稀疏的荒草散落在戈壁上，没什么

望向天空，满眼的蓝。衬得地面枯土荒草都有些刺眼了。远方褐色的山峦显得峥嵘诡异，令人不敢多想和多看。我们行进的速度并不快，我为喇嘛牵着牦牛，铁棒喇嘛在牛背上给我讲着他当年得天授学会的诗篇，都是些牛鬼蛇神兵来将往的大战。这个时候，路边出现了一些从地面突出的木桩，雪莉杨说，这看上去有些像是古墓的遗迹。一听说是古墓，连趴在牛背上呼吸困难的明叔都来精神了，他抻着脖子去看。向导说，那些古墓早就荒了，里面的东西也没有了。你们别看这荒凉不毛，其实这个地方大约在唐代的时候，这里堆满了七连元柏，古墓的结构呢都是用整棵的七连元柏铺成的。这种怪异的树木喜旱不喜潮，只在青藏交界的山上才有，那是大唐天子赐给吐蕃王的，千里迢迢运送而来。后来吐蕃内乱，这些墓就都被毁了，遗迹呢却一直保留到今天。走过这片荒凉虚肿的遗迹之后，又走了大约一天的路程，才到达了古城。这里被发现已久，除了大量的壁画和雕刻造像之外，就是城市的废墟了。当时并未引起自治县政府的重视，也不像几年后装上铁门派人看守，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大老远的跋涉来看。我对明叔说，古阁遗迹也不算大呀，但这几百起哪个对哪个我们分辨不出来，只好请教铁棒喇嘛。喇嘛当然能从外边的结构看出哪座是轮回庙了，于是指明了方向，穿过护法神殿，其后有几根红柱子的庙址，那就是供奉古阁银眼的轮回。

如果仅仅是干燥也就罢了，在雨季这里又暴雨如注，年复一年的风化侵蚀，曾经致密的土质变得松脆，一点一点的粉碎，一有外力的施加，便会成为一片尘埃。断壁残垣等一应突出的壁位，都被磨损了棱角。曾经充满生机的城市，正。 无声无息的被大自然消化殆尽。我们怕被倒塌的房舍、墙柱砸到，尽量找空旷的地方绕行。明叔和他的老婆还能勉强支撑，但是瘦弱的阿香已经吃不消了。再往高处爬，非出人命不可。明叔只好让彼得黄留在山下照看。 其余的人继续前进，爬到护法神殿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已经气喘如牛了。啊，我对这稀薄的空气本来还算适应，但靠着墙壁休息的时候，看到殿中的壁画，我的呼吸立刻变得粗重起来。这里的壁画都是密宗的男女双修，画风泼辣。 用色强烈，让人看得面红耳赤。再向里行，壁画的内容极短之下，全是地狱轮回之苦，一层层的描绘着地狱中的酷刑，那景象惨不忍睹。喇嘛说，这座神殿在几百年前那都是禁地，普通的百姓最多走到门口就不能再往里走了，除了神职人员。 国王也不能随便入内的。昔日的辉煌与禁地都已经到达风化了，我们穿云了起，鱼贯而入。神殿后面的轮回殿由于凹在内部，受风雨侵蚀的程度比较小，保存的还算完好。庙中最突出的是几根红色的大柱子。 柱身上嵌着一层层的灯盏，上头的顶子已经破损了，漏了好几个大洞，藻像之类的摆设都没了，不知道是被人倒了去，还是都腐烂成泥土了。我看了看四周，这里四处破烂不堪，哪有什么骨骼银眼的雕塑啊？明叔指了指头顶。 大概就是指的这幅雕刻了。我们抬眼向上看，当时日光正足，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射将进来，向上看有点晃眼，觉得眼睛发花，但是可以看到。 整个屋顶都是一整块色彩绚丽的画面，半雕刻半彩绘，虽然有一部分脱落了，但还有一部分由于建筑物的倒塌损坏了，却仍然保存下来了大约75%。这幅顶上的壁画正圆球。 外边一圈是放射形的图腾，分为八彩，每一道都是一种不同的神兽。最外边还有一圈，是数十位裸空的形母，仪态万方，无一类同。不出所料啊，这就是。 古代密宗风水坐标，骨骼阴眼了。我的明叔说：“这回该把那本古老的经书拿出来，让我们看了吧？不看个明白的话，单有这个坐标，也搞不清那妖塔的具体的方位所在呀。”明叔找了根红色的巨柱。 靠着，缩起来喘着气。阿东拿。

气管给他吸了几口，他这才能开口说话，伸手去到包里去摸那本经书。这个时候突然咔嚓一声，秒针一根立柱倒下来了，众人发一声喊，急忙四处散开躲避，那巨柱轰然倒塌，混乱中也没有看清砸没砸到人。原来明叔所靠的那个柱子根基已经朽了，平时戳在那儿看起来没什么事儿，然而在一靠之下轰然而倒，多亏是向外侧倒，否则殿中狭窄，再撞到别的立柱，非砸死人不可。眼看屋顶少了一根大柱子，虽然还没有倒塌，众人却也不敢在里边停留，都想先出去到外边安全的地方再做计较。向外走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被柱子砸倒的一面的土墙里露出了一个巨大的阴暗的空间，似乎是间被封闭的密室。那墙壁一倒，里面的腐气直冲出来。据说意大利人在这片遗迹中找到过大量的洞穴，功能各异，比较出名的一个是无头干尸洞，还有一个存放兵器的武器库，但都离这轮回寺较远。这个庙中的秘密洞窟里面到底是些什么呢？胖子找出了手电筒，打开来往里面照了照，众人的眼睛立刻被里面的事物给吸引住了。最外边的是一尊头戴化佛宝冠的三眼四臂铜像，家佛于受坐莲台，三只银光闪闪的眼睛在金黄色的佛像中闪闪发光。然而在这三木佛像的背后，还有一扇紧紧关闭着的黑色的铁门，门上贴满了无数的符咒和经文，似乎里面关着某种不能被释放出来的东西。众人被这古怪神秘的洞窟吸引，都围到近处打着手电筒往里面看。这个黑色的铁门的里面是什么？为什么要贴着如此之多的金咒呢？薛立阳说，当年意大利藏学研究家兼探险家杜琪教授发现古格遗迹之后，做了一个保守的估计，这里保存下来的遗址的规模，房屋殿堂约有500，碉堡敌楼60座，各类佛塔30座，防卫墙塔墙数道，其中数目最庞大的就是王城地下洞窟，差不多有上千眼。这说明古格王朝的城堡及地下设施的面积和规模，甚至远远超出了建在地上的部分。众人请教喇嘛，这个洞里摆着一尊银眼佛像，它是个藏经洞还是个洞窟型的佛堂呢？铁棒喇嘛不答，他笔直地跨过了破墙，走入了那个隐蔽的空间。我担心里边有什么危险，也拿着枪紧紧地跟了上去。密洞里的佛像并不大，只有一尺来高，色泽是金光耀眼，但并非纯金或者是纯铜所铸就的，而是分别以5金合炼的，而且是一体成型的，只有古格人能做出这种工艺，他的秘方现在已经失传了。银眼金身的佛像传世更少

这个佛像，它的价值不菲。铁棒喇嘛拜过了佛像，再继续看洞中的其余的地方。银眼佛像几乎和后面的铁门底座连为了一体，被人为的固定住了。那黑色紧闭的铁门上贴的都是密宗六字真言。 看来这个铁门不能打开。我正和喇嘛在洞中查看，忽然脚面上有个东西嗖的一下窜了过去。我急忙抬脚乱踢，洞外的众人也用手电筒向地上照。原来是一只小小的黑色的射鼠，形如小猫。见到手电筒的光线乱晃，它慌慌张张的钻进了黑门的下边。

0: 答应胡八一与他们一起寻找九层妖塔。在与雪莉杨带领的众人会合之后，大家一起动身到达古格王城的废墟。在废墟里面一个隐秘的角落里，他们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洞窟，洞中供奉着一尊银眼佛像。
1: 我和喇嘛在洞中查看，我们发现在黑色的铁门下有一条很大的缝隙。我用手电筒向内照了照，太深了，什么都看不见。我和铁棒喇嘛又按原路回到了洞外。哎呀，我想啊，这个密洞与银眼坐标没有关系，索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个洞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那还是留给将来的考古队或者是探险队，让他们来发掘吧。胖子跟明叔都对那尊银眼佛像垂涎三尺，但是有铁棒喇嘛在场，他们就不敢胡来，都强行忍住了。这个时候，明叔似乎在自我安慰着，只听他自言自语地说：“哎呀，哎呀，凡事能成大事者了，皆不拘泥小节了。咱们这次去挖冰川水晶丝，那是天大的买卖了。哎。”这尊银眼佛像虽然也值几个钱，但是相比起来，啊，那是根本不值得出手的了。铁棒喇嘛让大伙儿动手，搬了一些土啊、石头啊，重新将那道破墙给遮上，然后大家都站在庙外。由于轮回庙的佛堂中少了一根柱子，众人不敢再冒险进入殿堂，在外边试探了一番，才发现这座庙堂其余的几根巨柱都是极为坚固的。那根倒塌的柱子是为了布局工整而安置的一根虚柱子，他呀属于大年三十的凉菜，有他不多，没他不少，他并不影响整座建筑的安全。这个时候，明叔取出了那本古藏经卷，对照银眼壁画参详其中的奥秘。由于有铁棒喇嘛像，那么即便有地图也找不到魔国妖塔了。这本画

在二三十年代从西藏的某个藏经洞中挖出来的。开始并未引起重视，只是尘封在博物馆的地下室。后来，一位对宗教很有研究的管理者无意中发现了这本经卷，由于里面记载的内容十分的离奇，始终难以理解。直到最近几年，随着资料的积累，才分析出这本经卷中很可能记载着一座九层妖塔的信息。这座妖楼是一个坟墓，里面封存着魔国所崇拜的邪神水晶狮。如果找到它，那绝对是对考古界的超重大的发现。西藏远古时代那神话般的不可思议的历史也将由此得以破解。经过反复的考证啊，他们认为这本古经卷极有可能是魔国的彝族所著，可信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而遗憾的是，山川河流都是用野兽啊或者是神灵来标注的，与人们常识中的地图区别太大了，而且年代非常的久远，很多山脉水系的名称和象征的意义到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更加难以确认了。好在轮回庙中的大幅的壁画是解读古代密宗风水的钥匙，画中的方位那是极为精确的，每种不同的色彩神兽或者是天神都有对应的地理位置，有了这个方向坐标，再用古今地图相对照，即便不能像分金定穴那样的精准，也算有了大致的区域了。知道了风水学，就知道了昆仑为天下龙脉之祖，和藏地密宗风水那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但是归根结底本质是差不多的。密宗风水中形容昆仑山为凤凰之地，其余的两大山脉呢分别为孔雀之地、大鹏鸟之地。九层妖楼那就在凤凰神宫，经卷中形容道，凤凰之宫是一片山峦，有天界的金、银、水晶、琉璃四种宝石堆积而成的。山腰分有四座雪山，分别代表了魔国的四位守护神。铁棒喇嘛说，将昆仑山形容为凤凰，那一定是符合世界至敌宝珠大王的五勋长诗。那凤凰神宫的位置，按诗中的描述，是在克拉米尔山口的青藏心。他想说什么了？我对明叔说，明叔，您尽管放心，我们绝不会抛下你那组人马单干的。啊，虽然咱们没签合约，但是我已经收了两片润海石为定金了。君子的承诺用嘴，小人的承诺才用纸呢。君子不做承诺也不会违约，小人做了承诺照样违约。能不能遵守约定在人，而不在于纸。听到这儿，明叔这才放下心来，他喜形于色，高原反应好像都减轻了，似乎已经将那冰川水晶石搂在他怀里头了。我劝他还是先别忙着高兴，这才哪儿，这是万里长征的第一。

0: 部。等到了昆仑山克莱米尔，挖出了九层妖楼，您再高兴那也不晚。再说，没亲眼所见之前，谁敢保证那经卷中的内容那都是真实可信呢？啊，也许那就是古代的某个人吃饱了撑的，他攒着玩的呢。雪莉杨又拍了一些照片，作为将来的参考资料。这次来寻密宗的风水坐标，那比我们的预想可顺利多了。除了祝岛墙塌让众人虚惊一场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的波折。哎呦，希望以后的旅途啊也能这么顺。我们下山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了。高原上的夜晚非常的冷，我们不能赶夜路回去了。于是众人在离古格王城一迹几里远的一座前哨防御碉堡里歇息了。同行的向导安排晚饭酥油茶，然后又让几个体质较差的人喝上一碗感冒冲剂。在这种自然环境下，那最可怕的就是患上感冒。高原上的感冒，那是有生命危险的。当晚，众人都已经疲惫不堪，这儿没什么危险，狼群早就打没了，所以也就没留人放哨。俩仨人挤在一间敌楼中睡觉，雪莉杨、韩淑娜、阿香这些女人们睡在最里边的一间，我胖子睡在最外边的食物里头。入夜之后，我们先后就睡着了。哎呀，我这些年这晚上就从没睡实过，白天还好一点，晚上即使是做梦都睁着一只眼。雪莉杨说我这是后战争精神紧张综合症，需要服用神经镇静的药物。我呢担心喝了那些药人会变傻，所以一直就没喝。就在半睡半醒之间，忽然外边传来一串极其细微的脚步声，我立刻睁开了双眼，借着月光微弱的光线，只见一个黑色的人影迅速的从门前一闪而过。什么人如此鬼鬼祟祟啊？我来不及多想，悄然前至门洞的边上偷眼观看。外边月明四昼，银光满地，有一个蹑手蹑脚的家伙正沿路向古格王城的方向走，身上还背着个袋子。那不是旁人呢、啊、他正是明叔的马仔阿东啊。我早就看出了这个阿东不是什么好人，油头粉面，贼眉鼠眼，这大半夜的潜回谷歌遗迹，不用问就知道，肯定他是盯上了那宗银眼佛像了。白天人多眼杂，不方便下手，这时候他才行动。哼，这如意算盘可不错呀。不过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既然叫我撞见，该找你这孙子倒霉。想到这儿，我立刻回去。我捂住胖子的嘴，把他推醒了。胖子正睡得鼾声如雷呢，嘴和鼻子被堵住了，不由得他不醒。我见胖子睁开了眼，立刻对他做了一个不要出声的手势。胖子花了十几秒的时间，头脑终于从睡眠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了。他低声问我怎么回事。我带着他悄悄地从屋里出去，一边盯着前边阿东的踪影，一边把经过对胖子说了一遍。 言大怒。什么？那佛爷胖爷我都没好意思呢，这孙子他敢借宿仙灯的，他太他妈缺少功德了呗。胡司令，你说怎么着？哎，我说咱俩是不是得教育教育他呀？怎么收拾这孙子啊？是弃尸荒野，还是大卸八块无谓秃鹫啊？我一脸坏笑的对胖子说，这两年咱们一直没机会再搞恶作剧了，今天呢正好拿这臭贼开练，咱俩先吓唬吓唬他，然后我伸手往下一挥，我的意思是被他给打晕了，扔到山底下，让这小子明天自己狼狈不堪的逃回来。但是胖子以为我的意思是把他给宰了，伸手就在身上找伞兵刀。但是出来的匆忙，除了一只随身的手电筒，他什么都没带。胖子说：“没刀也不要紧，我拿屁股就能把他活活给坐死我。”不过我说，咱们得先给他办办学习班，是吧？说完了，他呵呵的一脸坏笑。我越想越觉得吓唬这阿东啊，真有意思。我心里头止不住的一阵狂喜，但是吩咐胖子说：“哎，我，哎，悠着点，哎，让他接受点教训就完了。真弄出人命，那就不好了。另外这事儿，你知。”我知啊，绝不能向别人透露。对，雪莉杨也不能告诉。胖子连连点头，
1: 自然不能告诉他，要不然美国顾问团又要说咱不务正业了，是不是？不过，哎，咱们出动之前，得先容我方便方便呐。
0: 我说，没时间了。路上找机会您再尿，再不快点跟上，这孙子他就跑没影了。我们来了兴致了，借着天空上大的吓人的月亮，在后边悄悄的跟着阿东，由于怕他发现，就没敢跟得太紧，一路跟进，就来到了骨骼遗迹的那座山丘下边。阿东的体力不行，白天往返奔波，还得给明叔背着氧气瓶，他已经疲惫不堪了。晚上呢，偷偷摸摸的一路没停，加上他的心理压力不小，到了山下他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他坐在一道土墙下休息，看他这意思，他打算倒过这口气来之后就直奔轮回庙去偷那座银眼佛像了。我想这家伙不知道歇到猴年马月他才能缓过来呀，还不如我们绕到前面埋伏起来了。于是我便和胖子打了个手势，从废墟的侧面就绕到了阿东的前头。走了一半啊，我们俩就后悔了，原来这王城的遗迹只有大道好走，其余的区域那都破败的极为严重，走在房舍的废墟里几乎是一步一陷，又不敢发出太大的声响，所以走起来是格外的缓慢。好在终于找到了一条街，两个人赶紧钻进了护法神殿。还没等我们再欣赏一遍火辣的密宗双修图的，就听见后边传来了一阵脚步声，来者呼吸脚步声都很粗重，一听那就是阿东，想不到这家伙这么快就跟上来了，也许是我们绕过来的时候耽搁的时间太长。 我和胖子急急忙忙地摸进轮回殿的大殿，在这个殿中空无别物，根本没有藏身之所，情急之下只好踩着红柱上的层层的灯盏，分别就爬上了柱子。这红色巨柱除了那根倒塌的假柱，其余的倒还结实，而且高度有限。喘着气的声音，他的胸口起伏得很厉害，看样子累得不轻。他又歇了一会儿，这才动手搬开石头，打开了原本被我们封堵的破墙。这家伙一边干活还一边唱歌，给自己壮胆儿。我和胖子在柱子上强忍住笑，看阿东的身手也算灵活，他搬动砖石无声无息。这大殿中没有外人，他应该没有必要这么小心呢。搬东西连点声音都不发出来，哎，除非这是职业习惯。对了，我估计啊，他是个拆墙的佛爷。北京管小偷叫佛爷，原来他干这个还是行家里手，而且贼不走空，大老远的杀个回马枪，就为了一尊银眼佛像。封住了密洞的破墙，本就是被我们草草掩盖的，没多大功夫，阿东就清出了洞口。这时候月光的角度刚好直射进去，连手电筒都不用开，那里边甚至比白天看得还要清楚。只见阿东在洞口对着佛像恭恭敬敬地磕了几个头，他口中念念有词，无非就是他们小偷的那套说词，什么什么家有老母幼儿啊，身单力薄呀，无力抚养啊，然后我们。但他还是清清楚楚的听见有人突然笑了一声，由于干燥爆开了很多木片，我随手从红柱上抠下了一小块坚硬的木片，从柱后边向墙角投了出去，噼啦，发出了一声轻响，随即我屏住了呼吸，紧紧的贴在了柱子上。阿东的注意力果然被从柱子上头吸引开了，但是这个阿东他的胆量确实不济呀，他硬是不敢过去看看是什么东西发出了响声，他只是战战兢兢地蹲在原地，自言自语地说：“一定是小老鼠，没什么可怕的。”阿东唠唠叨叨的不敢动地方，使得我跟胖子也不敢轻易的从柱后头去窥探他。这个时候月光正明，从柱子后边一探出头就会暴露无遗。我偏过了头看了看攀在旁边柱子上的胖子，月光之下他正冲着我呲牙咧嘴，我知道他的意思，那是他实在憋不住尿了，赶紧吓唬吓唬阿东就得了，再憋下去他非尿裤子了。这时候我忽然听见殿中一阵铁链子的摩擦的声音，我从柱后伸头窥探，阿东竟然已经壮着胆子硬是把那尊银眼佛给搬出来。佛座原本同后边的黑色铁门是锁在一起的，我估计他没有多大的动作，例如用敲棍之类的器械，那是根本不可能将佛像抬出来的。没想到他这种佛爷最会明门撬锁，这种古老的大锁对他来讲那就是小儿科，
2: 一眼没盯住，竟然他已经把锁给拆了。
0: 阿东把佛像从密洞中给

0: 突然听得铁链响，原来是银眼佛像的莲座的下边仍然有一条极长的铁链子同黑色铁门相连着。阿东这时候才迷心窍啊，竟突然忘记了害怕了，他找不到锁孔就用力的拉，不料也没使多大的力气。 竟将洞中的铁门给拽开了。我在柱子后边望下去，月光正黑色的铁门大敞撕开着，但是角度不佳，虽然月光如水，我也只能看到铁门，门内有什么，完全见不到。 而在地上的阿东刚好能够看到门里边，这个时候我看到阿东的表情似乎是由于过度的惊恐，他几乎就凝固住了。他站在那儿，愣愣的发着呆。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究竟是什么恐怖的东西会把阿东吓得呆在那儿动都动不了，甚至连惊叫声都发不出来呢？咕咚！ 这时候，我们急忙往下看，原来是阿东倒在了地上了，二目圆睁，身体发僵，他竟然是被活活的吓死的。天空的流云掠过，遮挡的月光忽明忽暗。 就在这明暗恍惚之间，我看见从黑门里伸出了一只惨白的手臂。月光照射之下，可以清楚的看到那手臂上的绒绒的白毛和尖利的指甲。
1: 都泛着微光，那只手臂刚刚伸出了半截，就忽然停下了，五指张开，抓着地面的石块，它似乎也在窥探门外的动静。坏了！我看旁边的胖子牢牢的贴着柱子，也大气儿不敢再出一口，他的满头都是汗珠。 我不知道，那是让尿憋的。我认为他也是跟阿东一样的紧张呢。我轻轻地对胖子打了个手势，让他把帽子上的面罩放下来，免得气息暴露，被那门中的东西给察觉到。我也把登山帽的保暖面罩放下来，像是戴了个大口罩，这样即便是僵尸，他也不会轻易发现我们。现在。 只能是静观其变，等待适当的时机，迅速撤退。这个时候，天空中稀薄的流云已过，月光更明了。只见门中爬出了一个东西，它好似人形，赤着身体，它遍体都是细细的白色的绒毛。 比人的汗毛茂密，而且长，但是又不如野兽的毛发浓密。月色虽然很亮，但是却看不清那个东西的面目。我躲在柱子上，开始有些紧张了。但我随即发现，从铁门中爬出来的这个东西，它应该不是僵尸。只见它目光闪烁。 我们虽然没有见过僵尸，但是口耳相传，僵尸的眼睛那是一个摆设，是根本看不到东西的。而这个东西的双眼在黑夜中却闪烁如电。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怕被它发现，就不敢再轻易的窥视。我缩身于柱后，我静听庙堂中的动静，把耳朵贴在柱身上。 只听见地上一阵细碎的脚步声。这个像人又像僵尸又像动物的家伙，好像正在围着阿东的尸体在打着转儿，在徘徊。哦，指了指自己的肚子，对我连着皱眉，那意思说这声音太刺耳，再由他叫下去无论如何也憋不住，他肯定要尿出来了。我赶紧对胖子摆手，千万不能尿出来，人的尿味儿那是气味很重的液体，一尿出来咱们立刻就会被那个怪物发现。这种怪异的叫声倒真和传说中的僵尸发出的声音一样，不知道这个东西他现在正在搞什么名堂。我使自己的呼吸放慢，我再次投眼从柱后边观看堂主，只见这白熊般的家伙正在俯视地上的死尸，他拍着巴掌狂笑不已，就好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然后又在殿中转了一圈，走在了屋顶的一个大破洞的底下，望着天空的月亮呜呜咽咽的，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笑。我和胖子真是叫苦不迭呀，我们在柱子上挂了少说有半个小时了，我们的手脚都麻了，这柱身上的灯盏也不结实啊，使得我们轻易不敢动弹，万一要是踩掉一些东西立刻就会被发现，那么我们赤手空拳怎么对付这个白熊？而这个家伙偏偏在殿中磨蹭起来没个完，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就在这个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发生了一个突发事件。我看见一只花纹斑斓的大雪珠正从房顶垂着蛛丝缓慢地落下来，蛛丝晃晃悠悠，刚好落在我的面前，距离还不到半厘米，几乎就要贴到我的脸。血蛛是高原上毒性最猛烈的东西了，基本上都是白色的，而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这只虽然只有手指肚大小，但是身体上他似乎不喜欢毛线帽子，笔直的就朝我两眼之间住的猪的尸体甩到了一旁。但是就是这么轻微的响声还是引起了堂内的那个家伙的注意，他的一对闪着寒光的双眼猛地射向我藏身的这根红漆柱子上，他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我心里骂了一句，妈的，今天算他妈倒霉了。我想让胖子做好准备，我吸引住他的注意力，然后让胖子出其不意抄起地上的大砖给他来一下。但是他一声响动，那个白毛的家伙果然听到了动静，他警觉地回头去观看。这个时候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被活活吓死的阿东忽然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他躺在地上倒着气儿，原来他还活着，只不过刚才受惊过度加上高原缺氧一口气儿没上来，是晕过去了。阿东停止呼吸的时间并不长，只是在气管里卡住了一口气，这个时候仍然处于昏迷的状态。那个从门中爬出来的家伙见阿东还活着，顿时怒不可遏，他惊叫不已。还没等我明白过来他想干什么，那个家伙已经搬起了一块石砖对着阿东的脑袋狠狠就砸下去了，顿时砸的是脑浆四溅，仍不肯罢休，直到把整个脑袋都砸扁了。

算完，然后那个家伙用爪子拨了拨阿东的死尸，他确认阿东彻底的死了，又由怒转喜，连声的怪笑，然后弓起了身体，抱住了死尸，把那被砸得稀烂的头颅扯掉，撸起了衣衫，把嘴对准了腔子，就枪饮血了。我在柱子后边看的是遍体发麻呀，这景象实在是太惨了。特别是在死一般寂静的古城遗迹里，听着那齿牙绞骨嘎嘎的声响。是啊，我以前见过猫捉到老鼠后啃食的样子，跟眼前的情况真是如出一辙呀。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呀。这阿东贪图那尊银眼佛像，若不有此，他也不会打开那道黑色的铁门呢。虽然他是自作自受，但是仍然让人觉得这报应来得太快，也太惨了。我忽然想起在轮回庙前边一进的护法神殿的通道中，那一幕幕描述地狱酷刑的壁画，其中又画着在所见到的何其相似，很可能从这门中爬出来的就是轮回宗所谓的手脚渐渐的麻木了，估计用不了十一胖子往红柱子的高处爬，再爬尿的，所以胖子身上的味道更重。十岁八路觉得上边的气味更浓，便想抬头向上看。我心想，要是让这家伙抬头看见了上边的胖子，那我们出其不意偷袭的计划可就要落空了。于是我从柱子后边探出了身子，冷不防对十岁

做的事。告告山上有位老僧，这位老僧身穿袈裟举千层，要问这老师傅年纪多大，曾记得他等黄河几等庆，黄河是500年等一等，他等黄河九等庆。老师傅收下了8个徒弟，8个徒弟各顶各的有法名，大徒弟名叫蹦吃八，二徒弟名叫八吃蹦，三徒弟名叫圣三点，四徒弟名叫点三圣啊，5徒弟名叫凤翠花，6徒弟名叫花翠凤，7徒弟名叫青头愣，8徒弟名叫愣头青。这8个徒弟学会了8种手艺，这8仙过海各显其能。这蹦吃八会打鼓，那么八吃蹦那么会怎么风里快的灯，愣头青敲不了那青头愣的庆啊，青头愣念不了那愣头青的静啊。老师傅一见匆匆大怒，要打这徒弟整8名。老师傅刚要把这徒弟打，砰砰冲冲凑边来了5位云游僧，叫着师傅慢动手，何不叫他们去数高高的塔玲珑，谁要数好玲珑塔，无话讲无话明，谁要数不好玲珑塔，今晚罚跪面壁到3更。那么玲珑塔来塔玲珑啊，玲珑宝塔一共有13层，听我表表，第一层一张高桌，4条腿，一个和尚一盏灯，一个木鱼一个青，那么一个和尚一着了。第5层5张高桌20条腿，5个和尚5本经，那么5个木鱼5个青，5个和尚5盏灯。这5口同宗22等整西北风，一吹嗡嗡的响，响嗡的嗡，嗡嗡的响，响嗡的嗡，嗡嗡的嗡，嗡嗡的嗡，嗡嗡的响，那响嗡的响嗡的响嗡的嗡，嗡的嗡了，真好听啊！玲珑塔来塔玲珑啊，玲珑宝塔，往上看没有层，那么地下看有个坑呢，坑里看冻到冰，冰上看栽个松，松上看落的钉，屋里看呢捡到钉，那么墙上看钉到钉，钉上看挂的钩啊，看着看着不好了，西北玄天那么刮大风，那么刮散了那天上星，刮平了那地上坑，刮坏了那坑里冰呢，刮刀了冰上松，刮飞了那松上鹰，刮灭了那屋里灯呢，刮掉了那墙上钉呢，刮丢了那钉上钩啊，这就叫星子坑个平，那么树倒鹰飞，丁掉宫门一场空，上场来说上一段玲珑塔的绕口令，好好赖赖你们多大批评。

明天。

有钱。

施工的。

小红娘啊。

0: 公处长，不熟的你也拍拍手，缘分呢，谢谢啊。
1: 音乐停，来，音乐停，掌声别停，拍呀！谢谢啊。谢谢台下的各位领导啊，各位先生们、女士们、哥哥姐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送给小龙悦耳动听、雷鸣般的掌声 ，Thank you。很高兴啊，很荣幸见到今天台下好朋友们，前面演的非常好，东北三省二人转表演艺术家董大为、董明珠刚演完，到小龙班，简单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赵，我叫赵小龙，赵啊是赵匡胤的赵，小是邓小平的小，龙是乾隆的龙，谢谢。这名太给力了。就是人长得太突然了。其实朋友们见小龙一面不容易，为啥这么说？其实我一年就出来两回，清明一回，七月十五一回。那看我节目给我鼓掌的好朋友们都噗白鼓掌，为啥这么说？给我鼓掌的好朋友们，我可以保你一辈子花不没这玩意儿。为啥？咋后面不鼓掌的不缺是不是？后面太大了是不是？要不大爷你给我破俩五十的。开两句玩笑，前面演的非常非常的好，主持人我青子哥呀，文化非常高，水平也非常深，但说实话我哥非常讲究，前两天嘛说请我吃饭，我说走吧，说请我吃西餐，俺俩打车去的，到地方了我一看西餐名叫永和豆浆，进屋里要了两碗姜的八瓶啤酒，哎呀妈呀，那可真是西餐，一点干的都没有。这么的啊，不多说了，二人转两个人转的，先把这搭档请了，我的搭档非常漂亮，朋友们能不能给小龙来点的薄面来的金掌银掌发财掌声，有请黄金搭档闪亮登场，谢谢。
2: 谢谢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有机会又一次来到九台为大家演出，今天的节目真是丰富多彩，其实我在后台刚刚站了很久了，最令我感动的就是现场尊敬的各位领导和现场的

0: 观众朋友们，把这么热情的掌声一次一次送给演员，我们在台上流再多的汗水都是值得的，特别今天还是一个大热天。那么在这里，我们小哥俩代表我们全体演员向观众朋友们深深的鞠上一躬，大家鼓掌，辛苦了，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1: 谢谢。
0: 非常感动，
1: 是我长
0: 真的这种气氛呢，是我们在剧场里边找不到的，对不对？这样才是说真正台上台下的成为一家人，互动起来。那么以后我们还要制作更多的机会来到乡下为朋友们演出，对不对？
1: 你看我老妹这嘴会说，真是长得也漂亮，
0: 还行吧？
1: 你看这长，你看这白皮肤多白，哎呀妈呀，这又白又嫩，长像唐僧似的，谁看都想咬一口。
0: 你拉倒吧，谁家夸女孩说像唐僧啊？再说了，是不是你想咬一口啊？
1: 我不想。
0: 为啥你不想呢？
1: 我不吃猪肉。
0: 不是，你别跟我俩玩智商，知道不？我跟你说，你玩不过我。
1: 是，但我想跟你讲个故事，老妹儿。
0: 讲什么故事啊？
1: 唐僧你不知道吗？
0: 那不是西游记里的人物吗？
1: 其实唐僧上西天取经一直不那么坚定。
0: 谁说的呀？
1: 刘辉跟悟空说，悟空，西天路程这么遥远，能不能快点到啊？
0: 啊，着急了。
1: 悟空说，师父，现在的飞机要比你的白龙马快多了。
0: 啊，
1: 八戒说，那神六比飞机还快。
0: 说的有道理。
1: 沙僧给旁边寻思半天说了一句话，
0: 他说啥了？
1: 师父，我们还是坐动车吧，一下就上西天了。
0: 哎呦，这么有才呢，这都哪个朝代跟哪个朝代的事啊？
1: 我给发的微博。
0: 小丫丫，行了啊，咱哥俩也少说多唱，前边也董大伟、董明珠两位老师表演的非常的好，咱俩给大家唱一段二人转的头型，来段小帽吧啊，给大家表演点东北二人转的手绢绝活，好不好？
1: 好，
0: 来吧，唱一段小帽，来一段放风筝 啊。
1: 好，祝愿朋友们在以后的日子里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步步高升，一帆风顺。

0: 花火注意梦吗？
1: 快点立起啊，今天呢有点风啊，所以表演起来手绢啊比较有难度。那么我相信现场的好朋友看小龙卖到力气的时候，一定不会忘了伸出您热情的双手给小龙来点掌声鼓励啊，不好做呢。这就看功底深不深了，这种天气啊表演起来比较有难度，基本功比较扎实啊。这回咱俩合来一个吧，这搭档讲究的是默契，不能掉链子啊。这手绢一般人都接不着，我配合不好就掉了，不好整啊，相当有难度的，这个得老默契了。这俩咔咔咔，妈呀，刚给忽悠完就掉链子了，你说怎么的还不服啊？可犟了这人。哎呀，玩套路是不是？没人跟你玩。刚才要表演这个小手绢也不算啥，我相信呢现场的父老乡亲们看过小龙表演的应该都知道，他最拿手的就是转那个大手绢的啊。今天呢有没有绝活，这个代表一切，愿现场的好朋友和尊敬的各位领导，您的生活过得就像手绢一样红红火火，团团圆圆。来吧，这家有没有绝活，这个老高难了，别掉链子呀。

也难。

0: 心都怨，二更不念古儿忙，鼓打三更小半夜，红颜烧树到四榜鸡鸣，五谷天明亮，我低言巧语唤红娘，来吧来吧你快来吧，大姑有事与你相商啊，哎哎呀，
1: 红娘闻听大姑唤呐，鸡蛋咯噔上了楼房啊，大姑啊，你的病伙计好了，伙计奶了，伙计赖了，伙计强，还吃干的奴大饼啊，还吃稀的奴做汤啊，爱吃香的多切肉，爱吃甜的多放糖，爱吃酸的多加醋，爱吃辣的多切姜啊，红娘说的本是实情话，
0: 惹得莺莺烦的慌啊，不吃干的你别打饼，不吃稀的别做汤啊，不吃香你别吃肉，不吃甜你别放糖，不吃酸你别加醋，不吃辣的别切姜啊，换你不为那别的
1: 事啊，
0: 西厢下院去请蟑螂啊，哎哎呀，
1: 红娘闻听嘴一撇，大姑说话有点不在行啊，张君瑞本是男子汉，怎么娘们儿本事，我是七女八千妹粉唠的就没土哥的没打药的，一对大姑娘啊，动不动你把当着请，你请上啥扫荡，才老夫人知道信儿啊，大姨妈是女，谁问我红娘啊，我不去来我不去呀、啊、不管你隔着羊皮那边嫌够当啊，哎哎呀，
0: 爷爷这里把红娘叫，叫声红娘情衷肠啊，你进到了那西厢院儿，见你生情与他相商啊，屋里要有那别人坐，你就说借他的饼
1: 没人呢，
0: 不要慌，屋里没有那别人坐，你就说大姑我找他有勾当啊，他要来了就同伴走，
1: 他不来呢，
0: 他要不来与他遭殃啊，摔了他的饼我要我言不得莫呀，撤了他的五经四书好文章啊，他正着啊，家大业大人牵挂，咱们娘们正着嘎啦西北西北嘎啦，太老夫人缺了锁了断了黄，破皮箱里面撞到大家平民，只要好对上当霸当霸，给他上了这个光就跟他打，也不是咱们娘们儿，听说包脏还平常，快去快去，你快去，包不得红。
1: 二龙岗大饼上有对儿，他们上联桥下张，
0: 上一联
1: 跨越万年张子路，
0: 下一联
1: 这个千载定家邦，
0: 横批
1: 没有横批怪扁，
0: 咱们金子
1: 大金香香亭亭，我们哥俩没唱好，
0: 好来来到我拍巴掌。

0: 娘改嫁，娘从不答言呐、啊。
1: 你要改嫁多省事儿啊！你带着我是多么马？

0: 叹哪、
1: 啊、娘怀儿六个月，身怀贤，干活还要喘气难呐、
0: 啊、你难我更难，别替我想动弹，
1: 七月八月你当游船，
0: 哎我日夜在练少林拳，
1: 更定十月把头探，
0: 一场大水倒出山门，来到人世间呐、啊！哎呦，我的妈呀！

谢谢大家。祝福的话呢，大家说了也挺多，我呢就是少说多唱吧。给大家先演唱一首《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希望我的歌声能给大家带来好运，谢谢。

0: 谢谢，这是。
1: 大伙对你也熟了，对我也比较熟，
0: 是
1: 像自我介绍一样。
0: 嗯，
1: 来东北非常普通的二人转演员，我的姓赵，赵小飞。刚才你不是要看个二人转吗？
0: 嗯，
1: 这么的，大伙掌声激烈点，咱们就给大伙唱一段，唱一段我姑妈那段唱吧。
0: 对，
1: 我姑妈你认识谁吗？
0: 我认识。
1: 咱都亲戚，我姑妈高秀敏。
0: 是，嗯。
1: 高秀敏跟赵本山那段合唱。来这儿唱了，行了。
0: 这段呢是老姨生前唱过。其实我也，你要说到这种，我也想说几句，要不也不想说了。
1: 啊。
0: 其实呢，观众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1: 啊。
0: 在电视剧中呢，我演的是丁香的外甥女儿，实际生活当中呢，高秀敏老师呢也是我的亲姨。
1: 啊。是是。
0: 谢谢大家。也是我从小十几岁呢就在我姨身边，也是她把我带到了影视圈。我想呢，现在我姨走了，我想告诉在座关心和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会努力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奉献给关心和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来吧，
1: 来吧，配吧。

0: 整不好得磕碜一圈。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赵小飞。
0: 这么的吧，啊姐啊，哎，因为后边还有强档演员是吧，嗯，这么的，大伙齐刷来的掌声让我姐再来一个。
1: 谢谢谢谢，再给大家演唱一首马大帅的片尾曲《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谢谢。

孙坚、孙策父子开创了江东基业，然而两人都英年早逝，接班的孙权只有18岁。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孙权不但站稳了脚跟，还将父亲魏晋的霸业发展为帝业，与曹魏、蜀汉鼎足而立。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渡过难关的呢？厦门大学易中森教授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风云际会。

在上一集，易中天先生讲到，公元263年，刘禅君臣不战而降，蜀汉灭亡。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将把目光转向东吴，和刘备开创的蜀汉政权一样，孙坚、孙策父子建立的也是一个外来政权。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渡过难关的？他的成功之路又是怎样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风云际会。

集开始呢，我们讲孙吴，孙吴之主是孙权。孙权不容易，很多人说孙权这个人呢挺有福气的，小小年纪结过了父兄留下的一片基业，不像曹操和刘备得白手起家自己打江山。其实不然，孙权接班的时候是很困难的。怎么个困难呢？八个字：年幼，世孤，内忧，外困。先说年幼，孙权接班的时候只有18岁，按照古人20而冠的这个说法，还要算未成年人。当然他这个未成年人也非同一般，因为孙权15岁的时候就当了阳羡县的县长。汉代的规矩呢，是大县的长官叫县令，小县的长官叫县长。阳羡县呢看的是一个小县，孙权15岁就当了他的县长。当然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就是他有一个大后台孙策。但再怎么有后台，你15岁当县长也还是很了不起了，现在35岁还不一定当得上是吧。但是总归是年幼。第二呢，世孤，势力孤单。这话怎么讲呢？《三国志·孙策传》涿州人，就现在我们河北的涿州人，然后南下啊，到了刘表这里，然后又从荆州带着兵到益州，建立蜀汉政权。他当然是一个外来政权。这孙坚、孙策、孙权可是吴人啊，他是吴郡富春人。吴人在吴建立的政权怎么是外来政权呢？三个原因。第一，孙氏家族在江东不是世家大族，是寒族。三国志就说孙坚是孤为发迹，就是家境是很贫寒的。但有一个说法说什么孙家世代世吴，这个说法是不大靠得住的。因为后人的给这个开国君主作传的时候，他总归要是吧粉饰一下，说得好听一点。实际上江东士族是看不起他们孙家的。第二点呢，孙坚发迹也不在江东，孙坚是袁术的部下，孙坚是在江西啊，这个地方还是要交代一下，再交代一遍，就是三国时代的江东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江南。这个三国时代的江西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江北，包括江苏北部还有安徽啊，七七八八一些地方啊，那个叫江西，不是我们现在的江西省那个江西啊。他不是在江东发迹的，他招募的这个将士呢，称之为淮泗精兵，就是淮河和泗水那一带招募的这样一些精兵，这是孙坚的班底。然后孙策继承了孙坚，把这个支队伍拿到手上，从袁术手上讨过来，杀回江东，才建立孙氏政权。而袁术是什么人呢？袁术是一个称皇帝的，因此在江东的士族士大夫眼里的，这是乱臣贼子。孙坚是乱臣贼子的部下，那么孙策呢，就是叫做乱臣余烈。这样三个原因，当孙策带着孙坚的旧部回到江东的时候，江东的父老乡亲、江东的世家大族一致认为孙策这不是回家，

0: 入寝，
1: 不把他看自己看作自己人呢？没有什么江东父老夹道欢迎这种事儿，反而是一种抵抗的态度。抵抗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抵抗的结果是孙策大开杀戒，尽诛英豪。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当年我讲江东基业的时候，我就讲的孙策嗜杀，因为当时呢还讲不到这一步，只是说他爱杀人。实际上他杀人他有他不得已的原因，就是江东士族不欢迎他，所以他是靠武力、靠暴力、靠杀戮建立起来的一个不怎么得人心的政权。这叫做夜非吉德之机。对于这一点呢，孙策自己本人其实是心里有数的。我们看他临终的时候做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在他的弟弟当中挑一个接班人，大家都认为是要挑一个像他的，结果他挑了一个不像他的孙权，而且跟孙权说得很清楚，说这个南征北战赤诚疆场，弟弟你不如哥哥我啊，如果说是要得人心保江东，这个哥哥不如你。就孙策也知道不能这样杀下去了。第二呢，就是孙策托孤于张昭，而且跟张昭说了这样的话，说若众谋不认事者，就是我这个弟弟老二，他如果抵挡不住的话，君便自取之，就请先生取而代之。后面还有的一句话非常重要，怎么说的呢？这样的话，即便不能成功，缓步西归，也没有什么关系。很重要的这样四个字，缓步西归，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孙福，就指的是三越，就是指当时江东啊，他一些边远地区的那些少数民族是不服的。江东士族呢，他这个原话叫天下英豪不在州郡，实际上意思就是说江东这些世家大族呢也是不合作的，不支持的。而一些北方来的流亡的那些士人呢是持观望态度的，事实上甚至孙权接班以后，有个庐江太守叫做李肃的，他还果然就造反了，他马上宣布不服从孙权的领导，而且专门招降纳叛，要谁不服从孙权的领导跑他那去他都收留。所以这是内忧，还有外忧。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北方袁绍和曹操正在打官渡之战，这一战不管谁赢谁输，对孙权都不是什么好事。不管谁赢了，下面就要来收拾他孙权了。何况孙权的隔壁还有一个刘表，刘表的大将黄祖江夏太守就紧挨着孙权的地盘，孙坚就是刘表的大将黄祖杀死的。所以孙权接班的时候，他的情况是什么呢？原有强敌，近有世仇，内存忧患，身无寸功。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嘛，什么功劳都没有立嘛，凭什么做主子？有那么多老将呢？所以孙策去世以后啊，孙权哭个没完，他没有办法不哭啊，因为他实际上接手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有点像诸葛亮接管蜀汉政权。我讲过诸葛亮接管蜀汉政权的时候，蜀汉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

0: 是不稳定的。这个话同样适用于孙权，我们也可以说这样十六个字：孙氏入吴，鸡主不劳，老大一死，地动山摇，根本就镇不住。
1: 易中天先生的分析让我们明白，十八岁的孙权接过了兄长孙策留下的割据政权，其实也就是坐到了一个火药桶上，稍有不慎，这个火药桶就有可能爆发，孙策之死带来的地动山摇就有可能变成地裂山崩。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走出困境，如何度过这个危机的呢？谁会在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呢？
0: 那么孙权又是如何度过难关的呢？这就得益于两个人，张昭和周瑜。就在孙权哭个没完一筹莫展的时候，张昭和周瑜像两根擎天大柱帮孙权把这片天顶起来了。张昭走到孙权的跟前，对孙权说：“孝廉啊！”孙权当时举了孝廉，孝廉啊，现在是哭的时候吗？想想看，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周围到处都是豺狼啊！小将军要是哭个没完，那是开门易道了，走下立孙权为主。这是张昭。那么周瑜呢？周第一种是孙坚、孙策留下的这些人，是孙坚和孙策当年在江西发展，然后带到江东来的，我们称为淮泗军事集团，简称淮泗将领。那么这一部分人呢，又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孙坚旧部，有程普、黄盖、韩当，还有一部分呢是孙策的人，孙策旧部，有蒋欣、周泰、程武，他们都不是江东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谁呢？周瑜。这是第一股政治力量。第二股呢，《三国志》的说法叫做兵旅济御之士。什么人呢？就是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的时候，从北方避难或者避乱到江东的，因为当时这个战场主要在北方嘛，北方是战乱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北方的士人呢就往南方跑，有的到了江东，有的到了荆州，这些人我们称为流亡北士。有哪些人呢？张昭、诸葛瑾、布置、张宏、严俊、士仪，大家看一看，这些人也都不是江东人，但是呢他们是士人。这个士人呢倒是不成集团啊，这在孙权接班的时候他不成集团，他是流散在各地的，但是是一股政治势力。第三股政治势力呢，江东世家大族，简称江东士族。这些士族在江东地区有四大家族，四大家族呢按照次序是余、魏、顾、陆，叫做江东四大家族。那也就是说孙权的政治地图是这样的，三股政治力量，这个淮泗军事集团或者是淮泗将领算是第四个，兵旅济御之士或者说是流亡北士我们算是第四个，江东世家大族或者说江东士族算他们红色。红色代表着什么呢？黄色的流亡北士代表什么呢？

0: 蓝色的江东士族代表什么呢？钱袋子。一个政权要巩固啊，这三个子你必须抓在手上，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缺一个都不行。而孙权本人又是一个十八岁的小孩子，这个时候周瑜站出来支持他啊，作为淮泗军事集团的领袖站出来支持他，枪杆子就到了孙权的手上，这事情就搞颠了一半。然后张昭呢，他是流亡北市的一个代表，他站出来支持孙权，就意味着流亡北市有可能支持孙权。但是我们要讲清楚，这个时候还主要是张昭和张宏，其他人没来。但是张昭他这样做，他起到了一个表率作用，起到了一个模范作用，起到了一个带头作用。所以后来像诸葛瑾啊、布置啊、士仪啊、严峻这些人，哎，陆陆续续也到了孙权的将军幕府，那么笔杆子就抓到手上了。那么剩下的就是蓝颜色的钱袋子，钱袋子能不能抓到手呢？而且我们还要知道，孙氏政权毕竟是在江东建立的，江东建立的政权如果得不到本地人的支持，你是不能持久的。蜀汉政权灭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得不到本地士族的支持，这益州士族总是持一种怀疑啊、抵抗啊、不合作态度。孙权要在江东站住脚，必须争取江东士族的合作，也就是说用北京大学教授田余庆先生的话来说，孙权必须实现孙氏政权的江东化。我们回过头来看孙权建国，大家就会知道最后他一文一武，他的丞相和统帅都是什么人呢？丞相是顾雍，统帅是陆逊，全部换成了江东士族。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孙氏政权最后泛蓝了。说泛蓝就是江东化。
1: 孙氏政权的江东化，说明孙权最终是在江东站稳了脚跟，这为他将来建立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东吴政权奠定了基础。而周瑜和张昭在孙权最初接班时候的鼎力支持，对孙权掌控局势可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周瑜还给孙权介绍了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物对孙权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人是谁？他来到孙权身边究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0: 那么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背景以后，我们就知道又一个人的意义了。这个人就是鲁肃。鲁肃呢是周瑜推荐的，周瑜去跟鲁肃说啊，这个当今之事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老板啊，应该选孙权，如何如何。鲁肃就跟着周瑜到了孙权这里。这件事情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鲁肃的意义。第一是身份，鲁肃是什么人？鲁肃是江西人，这一点他和淮泗军事集团有共同语言，都不是江东人嘛。第二，鲁肃呢也是兵旅纪律之士，就他也是一个流亡的依托于权贵的这样一个士人，他依托的是周瑜，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和张昭这些人有共同语言。第三点呢，鲁肃是不喜欢袁术的，袁术原来要任命鲁肃做东城县的县长，鲁肃拒绝了，这才跑去依附周瑜，所以他在政治立场上 它是和袁术划清界限的，这一点它和江东氏族呢又有共同语言。就鲁肃是一个和三股政治力量都说得上话，都有共同语言的人，这是他的身份。第二是他投奔孙权的时机。我们知道孙权接班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非常的困难。

0: 不怎么样，不是什么人物。那孙鲁肃林肯去投奔郑宝，也不投奔孙权，说明当时这个被流亡北市或者兵与机遇之士这些人呢，不看好孙权，他们是由于观望态度，不急于表态，当然也没有反，就不像江东士族那样反孙权了，是个中坚力量。但是这个时候鲁肃一下子站到孙权这来了，这是一个信号。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鲁肃就叫做来得巧，而且来了以后跟孙权大谈什么呢？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跟孙权谈起做皇帝的事情来了。那这个支持力度是相当可观的啊，这是时机。第三呢是途径，就是一般的说呢，兵旅机遇之士进入孙权阵前，也是靠兵旅机遇之士来介绍推荐，比方说严俊就是张昭介绍的。而鲁肃这个第二政治势力的，就是这个黄色人物，是那个红色人物推荐的，这有特别。而且鲁肃进入孙权幕府以后担任的职务是什么呢？武职，就当开始还是做宾客了，就当了一段时间的宾客了，后来出任武职。我们知道孙氏政权呢，一般就是说武以周瑜为首，以淮泗将领为主；文以张昭为首，以流亡北市为主，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系统。鲁肃是一个中间人，
1: 古政治势力，淮泗将领，流亡北市，江东士族有了合流的趋势。所以易中天先生认为，鲁肃投奔孙权并最终出任武职，这件事情意义非常重大。那么鲁肃之后接替鲁肃军职的是吕蒙，吕蒙是谁呢？他出任这个职务又有着什么意义呢？
0: 那么我们知道了鲁肃的意义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吕蒙的意义。我们知道孙氏政权呢的军事将领当中最重要的是上游统帅，所谓上游统帅就是把守长江上游的。那么孙氏政权的上游统帅是哪些人呢？第一个是周瑜，第一任周瑜去世以后是鲁肃，鲁肃去世以后是吕蒙，吕蒙去世以后是陆逊，被称为东吴四英将，四大英将，也是四任统帅。那么这个第三任吕蒙又怎么有意义呢？我们也来看他的身份。第一，吕蒙不是江东人，他是汝南富皮人，不是江东的啊，这一点和江东士族不一样。第二呢，这个人没什么文化，叫少不修书，从小不学习的，所以呢他也不是什么士人，他不是流亡北市，这点和张昭他们不一样。第三点呢，他虽然很早就参加了孙策的部队，但是职位很低，开始大概就是一个勤务兵啊，就叫做引至左右，就放着跟着旁边的，也就是勤务员啊。后来当了一个别部司马，就是当了一个杂牌军的小头目，这个和淮泗将领他们也不一样。所以如果说鲁肃是和三股政治力量都说得上话，那么吕蒙就是和三股政治力量都沾不上边。因此我们如果说三股政治力量是红黄蓝三种颜色的话，那么鲁肃和吕蒙就是灰色的，或者说它具有灰的色调，因为一个是都有关系，一个是都沾不上边。

0: 孙权需要这样的一个回执。为什么呢？他在前期他需要由灰色把他政治地图上的红、黄、蓝三种颜色调和起来，因为灰色是可以跟任何色彩搭配的。那你们会穿衣服的都知道，那灰色好搭配。后期呢，他需要一个颜色实现他政治地图的泛蓝，是力量建立起的政权逐步的过渡到依靠本地世家大族力量建立的政权。这就是孙权建国的道路。当然这只是我们事后的分析，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我们觉得是这样的。而在当时呢，在当时也许只不过是一次风云际会，也不过是一次双向选择。我们来看一看周瑜劝说鲁肃的时候是怎么讲的。周瑜说，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这是烈士攀龙附凤，职务之秋。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乱世是我们男子汉大丈夫建功立业干一番事业的最好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周瑜引用了马援答汉光武帝的一段话，叫做当今之事，非但君则臣，臣亦则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动乱的年代，不断君在挑选人才，挑选臣，我们作为人才，作为臣，我们也可以给自己选一个老板，那么多老板嘛。而在周瑜看来，孙权是值得选择的。周瑜认为他和鲁肃跟着孙权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那么孙权为什么又值得选择呢？请看下集坐断东南。
1: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传奇在民间一直流传了2000多年，但在真实的历史记载中却似乎别有演绎。司马迁的史记是如何记载这件事情的？历朝历代为什么都有人质疑这个爱情传奇？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历史的真相究竟又是什么呢？敬请关注王立军读史记之秦角文君。孙权在18岁的时候接手了父兄留下的江东基业，并得到旧臣拥戴，新人辅佐。但孙权的江东夹在了曹魏和蜀汉之间，当时实力并不强大。那么孙权为什么能够坐稳江山并最终称帝呢？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坐断东南。

在上一集，易中天先生讲到，尚未成年的孙权接手了父兄留下的江东企业，但夹在曹魏蜀汉之间的江东当时实力并不强大，而且曹魏对江东虎视眈眈，蜀汉对江东不怀好意，孙权也缺乏安全感。所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孙权上表称臣。半年以后，刘备称帝，孙权不为所动。但在曹丕称帝

0: 以后，孙权坐稳了江山，发展了实力，最终在江东登基称帝。他是怎样做到这一步的？他究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坐断东南。
1: 上一集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孙权这个人为什么值得像周瑜啊、鲁肃啊这样的人来选择呢？我的答案是，孙权确实具有领袖的素质，孙权也确实是值得投靠的一个人，他也是三国时期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后来辛弃疾在他的词里面是这样描述孙权的：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是很少有人想到孙权其实很不容易。我们知道在魏蜀吴三国当中，孙权是最后称帝的，而且拖了八九年，而且两次放弃了称帝的机会。那么是孙权不想吗？不是不想。是他不能吗？恐怕也不是不能。建安25年十月，曹丕称帝，改元黄初。第二年四月，也就是半年以后，刘备称帝，改元张武。那这个时候，孙权也可以跟着来啊，反正大汉没了嘛。那曹丕也当皇帝了吗？刘备也当皇帝了吗？那阿 Q 都知道吗？和尚摸得我摸不得，曹丕当得我当不得，刘备当得我当不得，他也可以当啊。再说了，这个时候大汉已经亡了呀，你不当皇帝你当什么？对不对？你按照中国古人的观点，你不是君就是臣吗？没有第三种道路吗？那你不称帝就只有称臣。那么此刻有两个皇帝了，你向谁称臣呢？孙权的选择是向曹丕称臣，也就是刘备称帝的四个月以后，孙权向曹丕称臣。再过三个月，孙权接受曹丕的封号，封为吴王。这是第一次放弃了这个称帝的机会。第二次呢，是在黄武二年，也就是曹丕魏文帝黄初四年的四月，东吴的这些群臣呢，向孙权劝进，说这个大王啊，咱可以当皇帝了吧？孙权说不当，我还是不称帝。这个事呢，本来也是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个惯例啊，就是这些人呢，他要称公，要称王，要称帝，是要让一让的啊。比方说曹操当魏公的时候，只是很想当的啊，大家说你也应该当，他说呀，我这个不敢当啊，是不是啊？我那这是周公才能当嘛，我怎么能跟周公比了？不好意思啊，他让三回啊。这个刘备称帝的时候也说，哎呀，这个我不能当啊，那么他也要让，诸葛亮还要劝进一下。但是孙权这回是真不当啊，他为什么不当呢？

0: 还有一个说法是不是？他的说法是：哎呀，我为什么要向曹丕称臣呢？大家想想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刘备在4月份称帝以后，6月份他就带着军队打过来了吗？这个时候，寡人不是还没称帝吗？只能称寡人了。这个时候，寡人听说北方呢愿意支持我们一把。寡人也知道那魏文帝曹丕他没安好心，他给列了一个时间表。大家一看这个时间表就知道孙权是怎么回事。黄初元年10月，曹丕称帝；黄初2年4月，刘备称帝；同年7月，刘备发吴；8月，孙权向曹魏称臣。这很清楚，他就是怕刘备打他，他要求援。那么到了第二年，就是黄初3年的6月，陆逊在夷陵大败刘备。大败刘备，这不就翻过来了吗？翻过来以后，孙权就对曹丕的态度呢就不那么恭敬了嘛。一不恭敬的曹丕一发脾气，9月份就派3路大军发吴。于是11月份，孙权改元黄武，据临江据守，就是跟曹丕翻脸。然后到黄初4年4月，刘备病逝，同时群臣向孙权劝进说：“你这时候可以当皇帝了。”曹魏那边我们脸都翻了嘛，刘备那边反正他打败了又死了嘛，那你就可以当皇帝了嘛，你为什么不当呢？道理很简单。以前是只跟刘备翻脸，没跟曹魏翻脸，尚且不敢称帝。现在两家都翻脸了，他还敢吗？他更不敢了。安思危的意思，他一再提醒他的将领们说：“据说你们现在出门身上都不带刀剑，不带随从，这是不可以的。”
1: 夹在曹魏和蜀汉之间，孙权总觉得自己很危险，因为魏蜀吴三足鼎立，谁都是想一统天下，说白了谁都是想吃掉对方。孙权想发展江东企业壮大自己，那肯定会得罪曹魏和蜀汉，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得罪也只能得罪了。但孙权又怕魏蜀两国联合起来打自己，那么江东是招架不住的，所以他又不敢太得罪魏蜀两国。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孙权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
0: 他夹在曹魏和蜀汉之间呢，他总觉得自己危险，但是这两家他又不能不翻脸，那他怎么办呢？他的办法是又翻脸又不把脸翻到底，他又两边在勾兑一下。你去看一看孙权跟曹丕翻脸了以后，他改元改的那个年号叫什么？黄。黄武是什么呢？就是曹丕的黄初加刘备的张武，在曹魏和蜀汉的年号里面各取一个字，合起来叫黄武。好玩吗？这个人。由此我们就知道孙权的道路是什么样子。他看见曹丕把外面的袍子一脱，把黄袍露出来了，然后他说：“你看，这个我就是我的黄袍。”他直接就称帝了。那么孙权是什么人呢？孙权也是把衬衣当黄袍穿的人，他也没有黄袍，是吧？他也只有一件衬衣，但是他同样把这个衬衣的做成了黄袍，但是反过来穿。他把里子当面子穿，这孙权是这样的人。所以陈寿说他有勾践之奇，就是这个人呢很像勾践，这也是对的。那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孙权怎么个把黄袍反过来穿，他怎么个像勾践。孙权的像勾践呢，

我认为可以总结为四句话。第一，沉得住气。近代人有个叫傅玄的，曾经对孙策和孙权兄弟两个有一个评价，他说孙策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明果独断，勇盖天下，敢作敢为，什么都不怕。孙权的特点是什么呢？趁剑似隙，兵不妄动。就孙权从来不轻易用兵，他总是找空子，或者是曹操那出了空子，或者刘备这有空子钻，他就动他一下。所以呢，他战少败而江南安，基本上孙权是不打什么败仗的。这打不赢的话，他要打个平手。那么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呢，就是赤壁之战。赤壁之战的关键是孙刘联盟，就孙刘不联盟，赤壁就是另一个结果。孙刘联盟是谁促成的呢？一般的读《三国演义》的人说是诸葛亮促成的，一般读《三国志》的人会说是鲁肃促成的。其实现在可以这么说了，真正决策人是孙权。因为大家想一想，刘备兵败当阳，逃到夏口，已经是惊弓之鸟。手上关羽一万人，刘琦一万人，加起来两万人，根本抵挡不住曹操的进攻。这个时候，刘备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和孙权联盟。但是这个联盟能不能成，不由他刘备说了算。刘备要能说了算，一下就连了嘛，得人家说了算，人家是强者，你是强弱联盟啊。那么孙权这边谁说了算？鲁肃说了不算，周瑜说了也不算，孙权说了才算。而且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孙权早就想这么干了，就是在鲁肃、周瑜、诸葛亮劝他之前，孙权其实已经有了主张。大家回想一下，周瑜晚上去见孙权，孙权是怎么说的？孙权摸着周瑜的背说：“公瑾啊，这个事情我们这边已经讨论过好多回了。子布就张昭嘛，子布他们的这些意见让我很失望。只有公瑾和这个子敬，那就鲁肃，你们两位说的意见和姑想的一模一样。公瑾要五万精兵。”一时半会做不到，告诉你，孤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三万精兵，而且战船、武器、装备、军粮全部都准备好了，马上就可以出发。什么意思？早就准备好了呀，他早就想干这一仗了，可是他就是不说，他装成没有主意，好像所有的建议都是别人提出来的，都是别人要他这样做的，他好像没有主张。其实不是，孙权那时候26岁啊，到处征求意见。先开会，张昭说投降不吭气，孙权，鲁肃说不能投降。鲁肃说了，他还不算，要听诸葛亮说。诸葛亮说了还不算，还听周瑜说，好像都是听别人说。其实他很清楚，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一定要让人家先说，因为这不是一个人搞得颠的事。他们不是提了这个建议吗？孤不是同意了吗？你们干呢？

0: 你们的建议吗？不是你们主张联盟，你们主张打曹操吗？你们去联盟，你们去打呀。
1: 如果孙权一开始就把这个态度表出来，大家心里头嘀咕怎么办？大家口头同意，心里面不同意，他能好好干活吗？所以说，这个真是叫做会当领导，是吧？而且孙权他不怕意见多，意见多有什么关系啊？有反对意见有什么关系啊？有主张投降的人有什么关系啊？怕什么？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之前，大家都来发表意见，每个人都表一个态吗？每个人的政治立场不就显示出来了吗？我从此对你们这些人，我心里不就有数了吗？我也不怕时间长啊。孙权他沉得住气，
2: 正因为沉得住气，所以曹丕称帝，孙权上任，刘备称帝，孙权不为所动，因为孙权知道以当时孙氏集团的实力和他个人的能力，还做不了皇帝吗？他需要韬光养晦，发展实力，等待时机。但当时魏蜀吴三足鼎立，曹魏对江东是虎视眈眈，蜀汉对江东也是不怀好意，光靠沉得住气，孙权还做不到建号帝王，一统天下。那么除了沉得住气，孙权还做到了什么呢？
1: 第二呢，变得了脸。这个孙权前半生你去看，他不知道变了多少回脸。他和刘备原来是盟军盟友啊，亲密无间啊，还把妹妹嫁给他，嫁了没多久他就去打人家去了。他跟曹操本来是翻了脸的啊，在那个地赤壁之战的时候拔出刀来啊，我与老贼势不两立，后来又重新又通婚姻了。他是连刘又西刘，降曹又背曹，曹操来势汹汹进攻的时候他抵抗，赤壁之战以后曹操攻势锐减他投降，关羽在襄樊威震华夏，声名大振的时候他去偷袭，等到刘备兵败夷陵的时候，他派一个使节去求和去了。他真像古龙小说里面那些人，总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候大起来以后，我就联合那一家，是吧？看着曹操这边大起来了，刘备撑不住了，赶快联合刘备。后来刘备拿下了荆州，又拿下了益州，拿下了汉州，看着看着刘备大起来了，他联合曹操，他反正不让你另外两家都这个度啊，不让你过度，他就像一个砝码或者像一个秤上的那个秤砣，他根据这个情况他移过来移过去，而且呢他还弯着下腰。因为你要变脸啊，你不可能变的都是凶脸，还要变笑脸，有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弯着下腰。比方说向曹魏俯首称臣，这就是弯腰嘛。这个事情很多人都是不以为然的，就包括他自己的人，也包括后代的一些评论，都认为孙权在这个时候向曹丕称臣是失节，因为坚持说我就是大汉的臣子，绝对不像你这个篡汉的曹贼称臣啊。很多人都是这样批评孙权的，其实这是书呆子话。比方说有人就说啊，取义不辱，这是匹夫都可以做到的事情，比方说伯夷叔齐呀，对不对？多有骨气啊。比方说鲁仲连义不帝秦啊，多有骨气啊。你堂堂一国之君怎么能这样没有骨气呢？这个话是不懂政治。作为个人完全可以学习

0: 夷俗齐，吕仲廉，你个人行为没关系，你尽管学习他们，你尽管有骨气，你尽管去饿死，我们崇敬你。但是作为一个领导人，他不能这样想问题，他想天下大事，想长远利益。这一点连诸葛亮都是这样的。这个孙权称帝，孙权这边派人到蜀汉去说二帝并尊，就什么意思呢？我们承认你蜀汉皇帝刘禅是皇帝，你们也承认我们孙权是皇帝，一个天下两个皇帝，当然我们都不承认曹魏啊，就不承认他啊，一个天下两个皇帝行不行？蜀汉的群众说那怎么行啊，天无二日，人无二君，这天底下就是一个皇帝，就是我们刘禅，别人都不能吃皇帝。诸葛亮说还是承认吧。诸葛亮说我们不能跟东吴翻脸，我们需要他。所以有诸葛亮这句话垫底啊，我看那些愤怒的匹夫是可以休息了啊。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描述，我们勾勒出了孙权的几个特征：沉得住气，变得了理，弯得下腰。有了这几个特征，我们就能够理解孙权为什么能够忽悠得了曹丕，过去他能够称呼曹丕为汉子，现在却能弯腰叫皇上。我们也能理解孙权为什么能够在联合刘备的时候又去袭击刘备，这样一看，孙权似乎又是一个小人了。那么孙权有原则有底线吗？
0: 但是呢，政治虽然需要妥协，但还是要有底线。孙权其实是守住了底线的，比方说曹魏多次要他送儿子去做人质，那他不送。而且呢，他还公开表明我的臣服你是假的，这一点非常非常有意思。他去称臣的时候派了一个使节叫赵咨，赵咨去了以后呢，曹丕就问他了，说你们吴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赵咨说聪明仁智，雄略之主。曹丕说有这么好吗？你给我说说。此话怎讲？赵咨说那鲁肃于凡品，就鲁肃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把鲁肃发现了，这叫做聪。他发现了吕蒙，从这个行伍当中把吕蒙提拔起来，这叫做明。他逮住了于禁，不杀于禁送回来，这叫做仁。取荆州兵不血刃，这叫做智。聪明仁智，一个字一个字做解释，最后雄略两个字的解释最妙。赵咨说据三州，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陛下，是其略也。话说得很清楚，我们吴王骨子里面是虎视天下的，现在迫不得已忽悠忽悠你老人家，屈身一下吧啊。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抬得起头，就他弯得下腰他也抬得起头，甚至他在弯腰的时候他的头是抬着的，就是他表示悲屈的时候他不是这样鞠躬，他是他头抬着的。所以我说他是卑躬不屈膝，屈膝不投降，弃民不弃实，卖艺不卖身。还是个赵咨啊，这个魏文帝曹丕又跟他聊天。魏文帝呢，我们知道是个有学问的人啊，他是诗人，他又是理论家，写了《典论》这样的学术著作啊，是划时代的。所以他就趁着喝醉酒就问赵咨，说你们吴王也读点书做点学问吗？

0: 早知说，我们吴王呢，很喜欢读书，博览群书。不过，我们吴王考虑的是天下大事，率领的是百万雄师，所以他读书呢，抓要领，不会一个字一个字抠着去挑什么小毛病的。做什么寻章摘句的那些书呆子的活，我们吴王不做。啊，那曹丕说，那你看，朕可以伐吴吗？讨伐你们吴国得有多少？跟朕说说。赵子说，哎呀，比臣聪明百倍的，也就是八九十吧。像臣这样的嘛。车载斗量，数都数不清楚。当然了，如果就是这样斗斗嘴皮子嘛，也就是争了个面子了，对吧？但是由于孙权沉得住气，变得了脸，弯得下腰，抬得起头，终于成功。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武昌就是现在湖北省的鄂州市，不是武汉市的那个武昌啊，在武昌称帝，改元黄龙。你看他这个年号，那个时候是这个朝中两家都要忽悠啊，都要变脸的时候，一家取一个字叫个黄武，现在叫黄龙了，意思很清楚，朕。鲤鱼已经跳了龙门了，真龙天子叫黄龙了。那么大家就会问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又敢称帝了呢？很简单，这个时候曹丕已经死了，不但黄袍可以正穿，而且天下也可以瓜分了。诸葛亮派属使到吴国以后。孙权就跟他们商量说：“咱们现在就把曹魏的地方分了吧，玉分啊，说我们两家玉分天下，怎么分呢？啊，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归我们东吴啊，这个兖州、冀州、并州、凉州归你们蜀汉，还当中还有一个司州，怎么办呢？咱一家一半，然后把曹魏的地盘也分了。”这就是孙权的坐断东南，就孙权他很清楚他自己是一个什么人，他知道自己首先得是一个守城之君，然后才是一个开创之君，他知道自己在那样的一个条件下，只能先识时务，然后才能成俊杰，他也知道自己必须先装孙子，然后才能当霸王。所以，孙权是具有领袖素质的，孙权也是具有个人魅力的。但是，作为一个集团的领袖，仅仅有个人魅力是不够的。袁绍其实也是有个人魅力的，要不然袁绍怎么吸引了那么多人才？但是袁绍他失败，他归根结底一个原因之一是他不会用人呢。一个田丰，一个沮授，那么好的人才。关的关，杀的杀，贬的贬。那么孙权能够成功，除了他有领袖素质，除了他有个人魅力以外，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会用人。那么孙权又怎样会用人？孙权用人的特点不同于曹操、刘备、诸葛亮的，又在哪里呢？请看下集《擎天恨海》。
1: 孙权18岁接受江东起义，是三国时代主要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但英雄出少年，孙权以他的稳重和韬略，坐稳了江东第一掌门人的位置。孙权的成功，除了他的英武豪雄、韬光养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的用人。那么，孙权的用人有什么特点？

这种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擎天恨海》。孙权18岁接受江东起义，是三国时代主要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但英雄出少年，孙权以他的稳重和韬略坐稳了江东第一掌门人的位置。孙权的成功除了他的英武豪雄、韬光养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的用人。那么孙权的用人有什么特点？他的这种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擎天恨海》。

0: 公元200年，历史把一个只有18岁的年轻人推到了群雄逐鹿的风口浪尖。他一手接下父亲开创的基业，并把它发扬光大。这个人就是孙权。从接手江东基业开始，孙权表现出的个人素质和政治策略，让其他军阀都不敢轻举妄动。易中天先生认为，孙权的成功要素之一是他胸怀大志，不露锋芒，在关键时刻能够审时度势，能屈能伸。但仅有这些还不能让孙权独据江东，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易中天先生认为，孙权还有不同于曹操和刘备的其他魅力，这就是他的用人。那么孙权是怎么用人的？他的用人和曹操、刘备、诸葛亮又有什么不同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擎天恨海。
1: 大家知道，三国是一个风云际会、人才辈出的时代，三国的主要领导人也都会用人，孙权也不例外。而且在我看来呢，孙权之会用人可能仅次于曹操。那么孙权怎么个会用人呢？他是连别国的人才都了如指掌，连别国的人才他都想为自己所用的。比方说，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孙权就料定诸葛亮去世以后，杨仪和魏延两个会打起来。那么孙权这个话是对谁说的呢？对费祎说的。我们知道诸葛亮执政以后，就恢复了吴蜀两国的盟好，双方也要互派使节。那么第一次费祎出使吴国的时候，就有一场很好玩的事儿。当时孙权照例大摆宴席招待来使，接风嘛，这也是中国人的习惯，人来了要接风，人走了要饯行，是吧？宴席摆好了，孙权就跟大家说，待会费祎进来的时候啊，不要理他，吃你们的东西啊。啊，大家好。那么费祎进来以后呢，所有人都在吃东西，谁不跟他打招呼，只有孙权站起来跟费祎打招呼，先生辛苦了，先生好。费祎一看，马上赋诗一首，说凤凰来翔，麒麟图哺，驴骡无知，服食无故。就是凤凰来了以后，那麒麟马上就不吃东西了，出来迎接。哎呀，驴子呀，马呀，骡子呀，他不懂事，他照样在这吃草。这下子弄得孙权反而没面子了，是吧？所以诸葛恪就站起来也赋诗一首，啊，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说，这个我们栽了一棵梧桐树呢，是迎接凤凰的，啊，不知哪儿飞来一只麻雀了，它自称是什么来翔？啊，拿一个弹弓一射，把它射走算了，这算是扯平。这个呢，也是当时吴蜀两国啊外交史上经常发生的事儿，就是吴蜀两国恢复盟好了以后，他要经常互派使节嘛。但是你仗不打了，武斗不搞了，文斗还是要搞一搞的。比方说有一次，蜀国有一个使节到吴国来啊，也是态度非常的那个什么吧。那吴国就有一个叫雪宗的人，就去敬酒，进到这个蜀国的来使的跟前，就说：“知道你们蜀国的这个蜀字怎么讲吗？告诉你吧，有犬为犊，加一个反犬旁的，就是读繁体的那个犊字。”无犬为犊，没有狗的就叫做鼠。横目狗身，那个目光的目横过来了， 啊，下面呢是一个狗的身体，虫入池腹，一个虫虫进去了，这就是你们鼠啊。他们经常要闹一点这种小花絮啊，这个呢只能做译文趣事来听，它不是谈判的正式内容。我相信这个两家谈判的时候呢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对话，所以孙权对费祎非常的欣赏。费祎走的时候，孙权跟他说，说先生德高望重，德才兼备，是个难得的人才，一定能够鼓功蜀朝，你一定能够成为蜀国的这个顶梁柱。这一次先生回去呢，怕是很难再见面了，啊，因为他知道费祎是个很重要的人，念念不舍，取出自己随身佩戴的一把宝刀，送给了费祎，然后把剑或者刀解下来，下回我们战场上再见，非常重的一种情分。中国有句老话叫宝刀镇烈士，货卖与十家，何况是一国的元首赠与外国的使臣，何况所赠之物是自己随身佩戴的宝刀，这里面包含着敬重、欣赏、信任很多很多的信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条，看出什么呢？孙权用人的特征，或者说孙权用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以情感人。
0: 三国时代真是风云际会，人才辈出，孙权的以情感人和曹操的唯才是举都有求贤若渴的味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国时代也是一个人才争夺的时代，魏蜀吴三国的战争也是一个人才争夺战，而纵观魏蜀吴三国，哪一个不礼贤下士，广揽人才？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在对待贤才方面大不相同，那么他们各自都是怎样用人的呢？
1: 我刚才说了，三国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三国的主要领导人也都是会用人的。我说的主要领导人呢是四位：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为什么要算上诸葛亮呢？因为诸葛亮虽然不是国君，但他是蜀汉政权后期实际上的领导核心。那么这四个人的用人，如果我们来比较一下有什么特点呢？我有12个字的总结，叫做操以智，权以情，备以义，量以法。就曹操用人主要靠智慧，孙权用人靠

情感。刘备用人靠义气，诸葛亮用人靠法治。诸葛亮的特点是以法治国，就是如果我们要做排行榜的法治，诸葛亮第一。根据史书的记载，诸葛亮的时代，他的政府里面是吏不容奸，人怀自立，兼忘其身。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里面没有贪官污吏，每个人呢都非常勤奋的工作，每个人都很忘我的工作。为什么？就因为诸葛亮依法治府，而且做到公开、公正、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讲，诸葛亮的政府最讲究。相比较而言呢，曹操、刘备、孙权的那个政府呢，在他们的前期就不怎么像政府，这也是情有可原。因为曹操、刘备、孙权三个人都有一个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他们的前期啊是将军幕府，后期才变成帝王朝廷。那么将军幕府呢，他在法治上面不可能像后来的正规政府那么完善完备，他带有早期创业的那个特点，再加上他们个人的特征呢，因此我的看法是曹操的将军幕府呢有点像沙鲁，操以智嘛，曹操是靠智慧来用人的，他周围也都是一些非常聪明的人，曹操这个地方的聪明人简直是多得不得了，那大家聚在一起坐而论道谈天论地，像个沙龙。

0: 那么孙权的幕府像什么呢？
1: 像家。
0: 你看孙权那个幕府里面，张昭叔叔，仲父嘛，而且孙策的时候张昭就是仲父了嘛。周瑜呢，周瑜像哥哥像长兄，那周瑜和孙策是同岁的，比孙策小一个月，而且跟孙策是一块长大的，就北京人说发小。而且孙权接班以后，孙权的母亲吴夫人还特别交代了孙权，兄事之，周瑜是哥哥。那么周瑜和鲁肃呢，又是兄弟。鲁肃和吕蒙呢，他也是兄弟。鲁肃和吕蒙是登堂拜母的，啊，拜了对方母亲的，就等于就是兄弟了。而且鲁肃来到这个孙权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到孙权的幕府去以后，孙权是给鲁肃的母亲送东西的，送衣服、送被子、送蚊帐、送这个家里的用品，就像一个侄子对婶娘一样，就这么个感觉。所以吕蒙和鲁肃是兄弟，鲁肃和周瑜是兄弟，周瑜和孙权是兄弟，这是什么？兄弟连。
2: 曹操、刘备、孙权的用人各不相同。易中天先生认为，在三国中，孙权的善于用人仅次于曹操，因此他能够聚拢人才。
0: 第一，周瑜。我们知道赤壁之战，总指挥是周瑜，打得曹操落花流水。曹操回去以后就发现周瑜是个难得的人才，就琢磨着把周瑜给挖过来，为自己用。那么就要派说客了，派了谁呢？蒋干。时间在什么时候呢？建安十四年，也就是赤壁之战的后一年。这个时候蒋干到了周营，所以蒋干不可能到书的啊，他赤壁之战以后才去嘛。那么曹操为什么选中蒋干呢？因为蒋干是九江郡人，周瑜是庐江郡人，庐江和九江同属扬州，不是咱们现在江苏省那个扬州市啊，是大扬州的概念。所以蒋干和周瑜算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再加上蒋干这个人呢，第一是帅哥，那长得非常漂亮，那周瑜也是帅哥，这帅哥去说服帅哥是吧，就比较对口第二个，蒋干口才极好，辩才无碍，独步江淮之间，那这个地方没有人能说得过他的，那相当于咱们央视名嘴了。那派蒋干去，蒋干到了周瑜这个地方，周瑜站在营门口哈哈大笑，哎呀，子义兄啊，远涉江湖而来，怕是给曹孟德当说客吧。见面就跟他戳穿了，蒋干一愣，这个公瑾兄啊，这是什么话吗？这不就是老乡来看老乡吗？你怎么要炸我呢？周瑜说，不是做说客吗？好吧，晾他三天。周瑜说，我也公务繁忙啊，你在这先住三天。三天以后，周瑜回来见蒋干，大开营门，大开库房，检阅部队都看完了，大摆宴席，然后对蒋干说了这样的话。周瑜说，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得意的、最让他高兴的事儿是什么呢？是遇到一位好的君主。好到什么程度呢？周瑜说，外托君臣之意，内接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止。

他说一个男人如果找到了这样一个君主，外表上看是君臣，实际上是兄弟，是骨肉嘛。靠你说吧，你就算是苏秦、张仪，立即活过来了来做说客，我周瑜都会摸着他的背把他顶回去。蒋干很识趣，蒋干什么都不说，笑，喝酒，喝，喝完酒回去向曹操汇报说，这人搞不定。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是周泰，周泰呢是我们上次讲过的，就淮泗将领当中的一员。但是周泰呢出身寒门，地位比较低。建安十八年的时候，孙权任命周泰是做濡须口的前线总指挥啊，或者是这个卫戍司令啊，叫做坐镇濡须口，让这个朱然和徐盛两个人当他的副手。这朱然和徐盛是不服气的呀、啊，孙权也知道他们两个会不服气，于是孙权就借巡视的名义亲自到了濡须口，然后大摆宴席款待他的将领。孙权自己起身拿起酒樽来依次斟酒，斟酒斟到周泰跟前，孙权说，周将军请把衣服脱了。周泰不知道怎么回事，遵命把衣服脱下来，就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因为周泰身上伤痕累累，体无完肤。孙权说，周将军，这一块伤疤是怎么回事啊？周泰说，这是末将在什么什么战斗中负伤的。哦，那这一块伤疤呢，这是末将在什么什么战斗中负伤的。那这一块呢，这是末将的另一次什么什么战斗。而这一块呢，这是末将的另一次什么什么战斗。四次战斗留下伤疤，有多少块伤疤就参加了多少次战斗。这个时候孙权哭了，好，拉着周泰的手臂，叫着周泰的字说，幼平啊幼平，你为孤苦兄弟出生入死，是把命都搭上来啊，我孙权怎么能够不待亲以骨肉之恩呢？我怎么能够不把你当作我的亲兄弟亲骨肉呢？我怎么能够不委任你兵马之重呢？不要因为你是出身寒门你就自惭形秽，告诉你孤与你同荣辱共休戚，我孙权是你大后台。所有人都感动，所有人都服了。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诸葛瑾。夷陵之战的时候，有人告诸葛瑾的刁状，因为诸葛瑾是诸葛亮的亲哥哥。有人就说了，这个诸葛瑾里通外国啊，和诸葛亮有啊来往。这个风声造得很大，弄得最后前线总指挥陆逊都坐不住了。陆逊就给孙权写信说，主公啊，这个事情你就要出来澄清一下，那我是相信诸葛瑾的，那但是这个议论太多了，以后这是个问题啊。孙权写封信给陆逊说，你放心，我和子瑜，就是诸葛瑾啊，我和子瑜啊有骨恩如骨肉，而且我和子瑜来往多年，我完全了解这个人。这个人的特点是非道不行，非义不言，啊，不是这个符合道义的事情。

0: 不会说也不会做的。
1: 我告诉你，当年孔明先生出使吴国的时候，姑呢是想把孔明先生给挖过来的，就是个挖墙脚的，是吧？姑就去对子瑜说，这个弟弟跟着哥哥是天经地义的呀，既然哥哥在江东，弟弟也应该到江东来，只要孔明先生愿意，我写封信给刘玄德解释解释。你说子瑜怎么说？子瑜说，舍弟已经跟了刘玄德，那是不会改变的。就像我诸葛瑾不会投奔刘玄德一样。
0: 你看看是这样的人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所以
1: 孙权是以情感人，当然我不排除这里面孙权有作秀的成分啊，比方说他跟周泰的那个，那就是一场表演，这个可以说这么说，是做给大家看的，但是你也不排除他里面有真实的内容，他是把真实的情感表演出来作为一种政治手段，那这应该说是很高明的。实际上有很多人就是为孙权的真情所感动来投奔孙权的，比方说潘俊，潘俊原来是刘备手下的人，但是他好像不太被刘备重用，做的是个小官，和关羽一起守荆州，那么关羽丢了荆州以后，荆州的刘备的那些官吏都投向了孙权，唯独潘俊不投降。潘俊说我生病，他不去见孙权，在家里躺着。孙权听了汇报也说，听了汇报以后说，潘俊生病，那我们拿一个病床去吧。一边说潘俊一边哭，孙权就说，来人呐，拿毛巾来给潘将军擦擦眼泪。这下子潘俊实在是扛不住了，下床来拜孙权，归顺了孙权。所以孙权他的用人，他确实是以情感人。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这是孙权的早。
2: 每一位人才，可以说孙权是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甚至对一些出身卑微的人，孙权不看门第，无论身份，他都能够量才使用，各尽其能。但是遗憾的是，孙权的这些优点都表现在他的早年和前期了，步入晚年的孙权就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么晚年的孙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孙权到晚年到后期，不要说跟他的群臣不再有什么骨肉之恩，就是他自己的亲生骨肉都已经没有情感可言。我们来看看孙权的几个儿子吧。孙权一共七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做孙登，他是孙权的第一任太子，3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个算是善终，但是他这个太子是当得很不愉快的，现在没有时间去讲他。第二个儿子呢叫孙律，20岁的时候也去世了，这个也算是善终了。第三个儿子叫孙和，第四个儿子叫孙霸。孙和呢是孙权的第二任太子，那个孙登去世了以后，二儿子孙律不是也去世了吗？那就三儿子孙和来当太子。这个孙和当了太子以后呢，和这个四儿子孙霸两个人闹，为什么呢？因为孙权呢既喜欢孙和，他也喜欢

传孙霸，他册封孙和为太子，同时又册封孙霸为鲁王，而两个人的礼仪待遇没有任何区别，这下面就闹起来了。闹起来的结果是孙和被废，孙霸被杀，被赐死。为什么要废孙和呢？道理很简单，朕还在，你不能闹。为什么要杀孙豹呢？到底杀，为什么要杀孙霸呢？到底也很简单，朕不给你不能抢。第五个儿子呢，叫孙奋。孙奋后来呢也被杀了，不过呢不是这个孙权杀的，是他的侄子孙浩杀的。啊，这个以后再说。那么第六个儿子呢叫孙休，第七个儿子呢叫孙亮。孙亮呢是孙和以后的第三任太子，也是孙权以后的第二任皇帝。但是他比较倒霉，他10岁登基，16岁就被废了，被这个下面的权臣给废了。废了以后呢，还被他的哥哥，就是老六孙休给杀了。因为孙休接着他当了皇帝，当了第三任皇帝，那就把前任皇帝杀掉。这孙休呢还不错，孙休也算是寿终正寝，自己死的。但是孙休死了以后，他的皇后和他的两个儿子呢，又被孙皓杀了。孙皓是谁呢？孙皓就是那个孙和的儿子。我估计大家这会已经听迷糊了啊。所以呢，我总结了这个四句话啊，总结了四句话：父亲杀儿子，哥哥杀弟弟，侄儿杀叔叔，宗室杀皇族，反正就是大家记住一条：姓孙的杀姓孙的，他们自个儿家的人互相杀，这叫这个特务非常的嚣张。那孙权呢，就查到事宜，事宜说我没听到，那孙权怎么可能呢？那所有的交往的人都说听说他诽谤朝廷了，怎么你没听到呢？再问是一说我还是没听到，再问还是没听到，最后逼问，是一说哎呀，刀都架在我脖子上了耶，我干嘛要护着那个人呢？拿自己脑袋开玩笑，我没听到就是没听到嘛，我实事求是嘛。哦，这才知道是冤案。那如果不是事宜顶住呢？那不一个冤案就造起来了吗？实际上，孙权这个人到了晚年，叫做神经过敏，疑神疑鬼，喜怒无常。所以，严冷先生的《三国史话》随笔就说，孙权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了？严先生这话呢，当然是个玩笑话。所以陈寿说，孙权这个人呢，有勾践之奇，就是一语双关呢。就是他前期创业的时候，那个忍辱负重，那个先装孙子后当霸王，先识时务后成俊杰，跟勾践一样。到了晚年，那些杀功臣怀疑自己的人，也跟勾践一样。而且陈寿还对孙权有这样一个评价，叫做性多嫌忌，果于杀戮，忌增晚年，靡以滋甚。什么意思？就孙权这个人本来就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本来就是个敢杀人的人，到了晚年他就更严重了，越到晚年他越疑心。这有人就会问他，前面那么多情，那么以情感人，怎么到了晚年成这个样子了呢？这也不奇怪，多情必多疑啊。你说那个重情的人，他是不是疑心就比较重？他老怀疑他自己爱的那个人会不会背叛自己，

0: 所以晴天往往同时也是恨海，所以孙权的变化很正常，虽然变得很厉害，而且正是由于孙权晚年的这种变化，他冷落张昭，他逼死陆逊。那么冷落张昭和逼死陆逊又是怎么回事呢？请看下集《冷暖人生》。
1: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充，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这是汉文帝时期一首流传甚广的民谣，讲的是汉文帝与他的弟弟刘长两人的恩怨故事。那么汉文帝为什么会容不下他的弟弟刘长？他们兄弟两人之间究竟有什么恩怨情仇？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皇室恩怨》。陆逊作为江东四英将之一，曾因火烧刘备700里连营而声名远扬。孙权认为陆逊有超世之功，文武之才，对陆逊是推崇备至，所以陆逊才得以出将入相。然而陆逊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却突然被孙权逼死，孙权为什么要逼死他一手栽培起来的陆逊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逆流而上。在陈寿的三国志里，除了三国各主之外，将相大臣们一般都是几个人物合为一卷，只有诸葛亮和陆逊每人独占一卷，可见陆逊在三国史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陆逊作为孙武政权江东化的代表人物，是江东众多优秀人物中出将入相的唯一一人。然而就在他人生旅程达到顶点的时候，却被孙权逼死了。历史上关于陆逊之死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是因为卷入了太子与鲁王之争而死，而易中天先生认为陆逊之死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而且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那么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陆逊之死的背后与曹操、刘备、孙权的建国之路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品三国之逆流而上》。
0: 上一集我们讲的陆逊之死，陆逊之死呢是个谜。孙权为什么要逼死他呢？一般认为陆逊是卷入了太子孙和和鲁王孙霸争夺楚位的这样一个党争，而这个陆逊呢，他又是拥护太子的，不断的上书给孙权讲保太子的道理，惹翻了孙权。但这个说法呢可以讨论，为什么可以讨论呢？就是因为陆逊死了以后，卷入太子鲁王党争的其他人很多人升了官。这张表里面列出来的就是太子党和鲁王党的人，我们看到有的人受了处分，有的人罢了官，有的人被处死或者逼死，有的人升了官，有的人没事儿。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人的履历看一下，我们马上就会看出问题来。被逼死的陆逊，吴郡吴县人；被流放罢官的顾谭，吴郡吴县人；被处死的武泰，吴郡乌城。也就是有事儿的都是江东人，没事的是谁呢？诸葛恪升官。他是什么人？他是流亡北市诸葛瑾的儿子。升官的还有布置， 临淮淮阴人，流亡北市。吕岱，广陵海陵人，流亡北市。没事的，是以北海银陵人，流亡北市。没事的，藤阴北海巨县人，流亡北市的后代。而且后来和诸葛恪一起还做了孙权的助令大臣。那这就很清楚，孙权在这是以什么划线，不是以拥护太子还是拥护鲁王来划线。他要整的全部是江东人。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朱据。朱据也是吴郡吴县人，而且朱据和陆逊都是吴郡四大家族之一。吴郡四大家族，顾、陆、张、朱。朱据这回也没事，朱据当然后来也挨整了，但是那是后来的事情。因此我们又得出一个结论来，这一次孙权就是要整陆逊。而陆逊挨整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他当了丞相一年以后。而陆逊我们知道一直是东吴的上游统帅，在长江上游的统帅，驻守武昌，就是现在湖北省的鄂州前线总指挥。孙权的这个前线总指挥是四任啊，第一任周瑜，第二任鲁肃，第三任吕蒙，第四任陆逊，所以东吴四大英将啊，就陆逊这个地位是很高的，很重要的。然后又当了丞相，不折不扣的叫做出将入相，一人而身兼文武二职，军权和政权都掌握过了。何等重要的人物，为什么要整他呢？那么也只能猜测。那么我猜陆逊挨整是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他是史；第二，他是江东史；第三，他是江东士族当中最大的士族，四大家族之一的陆家的人。那么第四，他还是江东士族当中在孙权政权里面官做的最大的，权力最大的人。孙权不能够把这么大的权力交给了江东士族。

出息，他成天呐、不是写就是念，不挠这个太守也得对付个知县。

算命的先生也说我是属猴猴的，能当大官娘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可哪曾想啊，今年他都40多岁了，还是个穷光蛋。这要不寻思起来呀，也就那么地了。这要寻思起来呀，你说我这干糊肚子都难受啊。

命啊，我可就另嫁

0: 论道德，字字重千斤呐、啊。手捧诗书往前走，
1: 瞎猫还过去，
0: 呀，还得出沟去。

0: 初莹真乃贤德之妻呀。
1: 说人话挺拽啥呀、
0: 我是说夫人门前站不怕大风灌，迎我回家转，进门就吃饭。
1: 吃饭喝西北风都没有啊，今儿个刮的是东北风。
0: 哎，我也不是旱憋你喝那西北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书中说民以食为天呐。
1: 成天哼哼个倒头精能当饭吃啊。
0: 哎哎哎呀，哎呀，这是书
1: 多咱也没赢过，可不输咋的。

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长了一双巧蒙眼，拿着金子当瓦块，硬把白银当面见，我的贤妻呀。

后来身配六国宰相印，是天下哪个不知闻？我劝贤妻多忍耐，观音道我就能直上青云。为父要有个出头日，你就是堂堂正。

0: 的雨呀，板的那个小雨点也轮不到你的身。
1: 嘿，唱打怎么这么真？
2: 我就不信你等天下雨的时候就上外边站着去。
1: 你往外边那么一站，听咔哇一下就停了。
2: 成天在外边蹲着，
1: 半块云彩渣都没有。
2: 哎呀，那要照你这么一说，我朱买臣这辈子算不能当官了。
1: 能，你能当猪官、马官、牛官、羊官、狗官、门插官，
2: 我就当这些官。
1: 八个字造就，
0: 祖坟冒了气。

0: 好主意。但不知夫人你有何高见呢？
1: 给我写俩字儿。
0: 写字儿？写字儿可不用求人，咱是下笔天言。往日里夫妻间吵吵闹闹，记个几句也就是了，可从未提起写休书一事。今天可不同往常啊，我朱买臣知书达理，怎能做了伤风败俗之事啊？唉，这是打不起散不起，胡搅蛮缠不讲理呀、啊、他要一犯病啊，我还得紧着鞠躬施礼呀、啊、唉，夫人别生气了，买臣这厢有礼了。啊啊，我嘿，我量量炕沿，一尺二尺，没少量啊，你们都没摊上啊，摊上都不如我呢，是不是媳妇啊？
2: 滚。
0: 哎，是
1: 写。
0: 哎，好说，我说咱俩可是老夫老

0: 了，那么多年的情谊那就一刀两断了。
1: 哪儿来的情啊，哪儿来的义呀、啊、
0: 贤

0: 秋街无门呐、
1: 啊。月经济你穷侄儿扎有八丈六，八十六辈你也翻不了身，但我有多狠心呐、啊！
0: 世间有穷也有富，穷富不能永扎根呐、啊。大江湾也能翻上下，葫芦卡还能翻翻身。穷不长穷，富不长富，人若有志，土便金。
1: 我叫你土，我让你金、
0: 哎、夫人
1: 打塌你的天，待我夺你的
0: 账。别，你不就让我写休书吗？我写还不行吗？
1: 敢不写？
0: 我写吓唬吓唬的。上写崔氏犯七出，
2: 住口！
1: 什么七出八出的？寻思我不明白呀，这七出不就是破米啦，打面啦，灯走啦，西川啦，做贼啦，养，反正没好事儿。你这么一写，谁还敢咬我呀？啊，你就写朱买臣家穷，养活不起老婆了，写吧。
0: 嗯呐。
1: 对，我呀，得上外边抽抽抽出去。
0: 扁担将我打，一心要离开朱家门。既然你把良心坏，休怪买臣我无恩。上写拜上多拜上，拜上岳父岳母二位老大人。自从你女儿把门过，直到如今不随心，今天把她休回去，夫妻从此两离分。他家张家张大嫂啊，他家李家李夫人，张王李少随一嫁，别跟买臣受寒贫。我刷刷点点写完毕。

0: 休书往外就走啊。
1: 去
2: 呀妈呀，还拉班呢。
0: 好好
2: 崔侍女捡起了休书，二次往门走啊。
1: 天哪，
0: 这吃奶的孩子可扔不下了。你
2: 少年我，
1: 你哼
2: 崔侍女拿着休书三次往门走啊。
0: 不送，我还得送送你呢。
2: 朱买臣，这三间草房还是我爹出钱给买的呢，如今你这休书也写了，你也该挪挪窝了。
1: 这

0: 炊事，外边风狂雪大，天黑路荒，看在以往夫妻的情分上，你就让我走。
1: 你给我拿出去。

在下赵使家。祖辈传的产检的出没省吃俭用大半辈，就是没人给老婆。哎呀，一来二去，我这土匪钱攒的可就不少了。元宝刻了画了画了，直说话。你说我这么躺着吧，他割累吧；你说我这么躺着吧，他割他妈嘎了哈。我背着钱串子在外边这么一逛，那新媳妇不用媒人，自个就往上上。刚才就来了一个，进屋就上炕。我问他干啥的，他说要跟我搞对象。咋的？你问他长得啥样？哎呀，那是又白又胖，又会说又会唠。啥呀？你们还要看看？嘿。

0: 出来呀，观众朋友们要看看你。
1: 哎，来啦！
0: 顶住顶住。

扶住了啊媳妇你的

再给你整万几万个。

行啊，你说咱俩家。

0: 咋的？
1: 你得陪着啊。
0: 哎呀，那我不干活了，亲爱的。
1: 夜里陪着我们打赤闹，白天领我们溜达溜达，走啊郊游，清晨起来你的灯啊。
2: 太在行。
1: 裹裹脚啊。
2: 那玩意我会吗？
1: 晚上睡觉你得帮我。吹吹腰啊！
2: 来，你可拉倒吧！我看你是三大钱买个闹鼓子，
1: 咋的？
2: 对接不是我。

0: 他咋的了？
1: 咋的了？搬石头，搬腿，这咋瘸了呗？

0: 香旮旯的破鞋底子，还有那么一包啊。
1: 刚才那一个窝头我还没吃饱，
0: 年前的剩猫饭还有半勺，
1: 我脸上不擦关粉，裂下个马扎口呢，
0: 锅底会刮吧刮吧，还有那么一小捞，
1: 就是叫你咋不听人话，
0: 从今往后你少跟我耍娇宝，
1: 这样的日子我一天过不了，我可不跟你把罪走，
0: 分明你是把心变，
1: 我这就跟你打大刀，
0: 赵石匠一听啊心冒火，我怎能把这个泼妇饶，听着名你敢跟我耍贫嘴，我抓着你的舌头又往外薅，
1: 不说打大刀也叫

0: 招，
1: 那两招我一共八招没给你漏。
0: 打的该呀，打的好，这皮子三天不熟。
1: 咋的？
0: 他就是那
1: 削毛不倒还得打。
0: 倒了倒了倒了，当家的你这两下子、
1: 啊、知道啥了？鹰爪。
0: 可呀妈呀，可真高，
1: 他妈石头瓦块我都砸碎多少，何况你这摊他妈臭肉，
0: 把你个龙不服斗。
1: 呀呀呀，
0: 咋的？我这脸呐像猫咬，端的我这下巴火溜溜，你有能力你个人过，老娘我学的怎么样？
2: 这就撩了，
1: 败家娘们你往哪跑？
0: 瘸了咋地干没法玩，
2: 我上前一把没抓住，
0: 踹死你个这老杂子。
1: 哎呀，这踹他妈腰眼子人了。你就是上天我也要把你抓回来。
0: 赵石匠，就凭我这个小模样，我得找个有房子有地有钱有势的。你赵石匠不露头便罢，你要是一露头啊，我就让那管事的把你扒个光。

0: 爷，你的肩膀怎么直动弹呢？
1: 三句话不离本行啊！老爷，我不是砍柴的樵夫出身吗？是吗？
0: 我看你大手
2: 了，爷。
0: 哎呦我天！
2: 哎呦，真假的？还有假的？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你买这老爷这劲儿可真大呀！
3: 哎，我这伙计
0: 啊，你说我从小就上山砍柴，我到今儿他咋没当上官呢？
1: 哎呀，你可拉倒去吧！人家那老爷的学问多大呀？文武百官推荐，连皇上都佩服。就你呀、啊，你抬轿去吧。
0: 老爷
1: 啊，
0: 哎呀，老爷的学问大，坐轿跟别人都不一样
1: 啊。
0: 往常我抬别人呢，死沉死沉的，
1: 啊、
0: 今儿脚长轻去了呢，
1: 就是你长轻去了呢。
4: 真会说话啊！
0: 哎呀，我说老爷
1: 啊，
0: 再往前走。坐轿可就不如骑马了。
1: 嗯，是啊，老爷，我坐轿跟着挑柴和顺拐呀，
4: 这事儿的。
1: 我说，那么咱就骑马呗。
0: 哎、好嘞，
1: 牵马。呀，真慢哎！哎，慢点，慢点，
0: 慢点，老爷。
1: 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我说伙计，牵点，牵点，这马撂蹶子。
0: 嗯，我也太胖了。老爷
1: 啊，
0: 再往前走可就快到你们老家了。
1: 是啊，我说伙计，咱们赶紧赶路走啊。
0: 哎哎哎哎哎哎哎

吃饭，你也快把我那大面儿了。这老爷儿啊，也快踏实儿了，要不抓紧时间要点去呀？这买卖家也该关本收摊了。哎，呀，那边有个煎饼铺，我呀要点去。

0: 说掌柜的呀，帮帮我吧。
1: 哎呀，这不是崔氏吗？
0: 那你看你还认识我呢？是我，是我呢。
1: 听说你现在混得不错了。
0: 嗨，你可别逗我了。我说掌柜的呀，
1: 干啥？
0: 你要有那煎饼果子，给我个一卷半卷的；有那残汤剩饭啊，给我个一碗半碗的啊。
1: 不给呀，还留着呢。
0: 留着干啥呀？
1: 为我们家的老母
0: 啊，给我个一碗半碗的啊！有那剩大饼子，给我个一块半块的啊！
1: 不给呀，还留着呢。
0: 留着干啥呀？
1: 为我们家那小母狗呗。
0: 这个黄大院的欺负要饭的，都作孙呐！

是将还是受寒情啊，自从我当了赵氏将，满脸的褶子还找不着人，无奈何挨门去讨饭，是见人就把

0: 个骂我是坏了良心呐、啊！
1: 让谁闪开呀？
2: 叫你闪开呗！
1: 闪开干啥呀？
2: 会计新任太守朱大老爷到家乡祭祖，闲人都得回避。快点，快点，闪开！
0: 会计新任太守朱大老爷是不是朱麦臣呢？
3: 哎，我说二位呀，你们老爷姓啥呀？
2: 姓朱。
0: 到哪儿祭祖啊？
2: 就前面那个屯子。
3: 你们老爷是不是叫朱麦臣呢？
2: 啊！大胆，你敢叫我们老爷的名讳？枪头枪刺，准给我放！
0: 叫叫名管啥的？
2: 我们老爷的名也是你随便叫的吗？这臭气拉轰的，够！
1: 你们猜猜我是谁呀？
2: 你是谁呀？
0: 会稽新任太守朱大老爷的原配夫人到了。哎，咋的了，二位？二位。

0: 我们老爷的夫人就你这样臭气拉红枪毛枪似的抠
1: 抠抠抠
0: 抠
2: 你们再细看看
1: 我可不看你看吧你
2: 大名崔氏小娘崽子外号叫粗大内人
1: 美人
2: 美人
1: 哎呀你现在等一会儿、哎、我俩同名一声
2: 二位二位呀、啊、我告诉你们、我们老爷要是认下我呀、我就让我们老爷帮你们两个就像旗杆那么大的大官赶快的同名一

0: 旨离京来赴任，喜见当年众乡亲。
1: 老爷，马前有一夫人求见，他说是，
0: 到底是谁呀？
1: 他说是您的夫人崔氏到了。
0: 什么崔氏？
1: 崔氏，
0: 好，容他一见。
1: 是。哎呀，我早就说了，
2: 你干嘛了？
1: 我容你再容你一见，
2: 容我一见吧，容我一见吧，
1: 容我一见吧。
3: 你们两个给我痛病一声，你们俩是贼拉拉的那么横啊，这老爷的夫人还有冒牌的吗？
1: 是老爷的夫人都是名牌。
0: 是名牌。
2: 靠后。
1: 是。
3: 赏你们两个脸吧。
1: 啊，谢夫人。
0: 谢夫人。

0: 三年前我的那个猪卖成哪、啊、你看他呀浓眉呀大眼儿啊多呀么多英俊呐、啊、威风啊凛凛呐、啊、有呀么有精神呐、啊、天生人家就是一个做官的命他身穿红袍头戴乌纱颤巍巍的两朵宫花真是爱死个人啊我这里呀
1: 挠挠头发
0: 擦擦脸啊扯扯衣襟掸掸尘呐
1: 抻着胳膊
0: 抻抻腿啊活活血脉诉说尽呐、啊、来到马前忙跪倒满脸对笑叫大人呐、啊、奴是你

的手狠心毒，恩绝一段。今日他蓬头垢面，马前醉倒，满脸堆笑。

怎扎？爷家的横庭玉，雄蹄子穿朝靴，丢死个人狗爪子拿不住，象牙虎板老驴脸怎能？上朝去面君，你言说，老天爷连下三天做官的雨呀，八二拉雨点也淋不到我的身，因此上你逼我一般的修书写。

0: 我打在你的身上，疼得了奴婢心肝胆
1: 火。我问你，当初你为什么非逼我写下休书啊？

不远，站在后边。那位说一箭之地是多长，就是古人呢射那箭，把这一箭射出去多远呢，估摸着能有150步左右，功力小的没劲的能射到100步左右，这叫一箭之地。那宋江站在城底下，抬头往城上看，看得清清楚楚，看高俅的五官相貌，看文武官员的样子，看得清清楚楚。那么城上往下看，看得也非常清楚。宋江大伙站好了之后，高俅让偏师官宣读圣旨，要对宋江众人进行招安。此刻宋江心都提着嗓子眼儿，不知道圣旨上怎么写的。这是关键的时刻，不仅宋江如此，他的弟兄们也是这样，提心吊胆，摘耳静听。突然间吴用先说话了：妈，你看谁都不言语，他这一说话，城上城下的人听得清清的。高俅就把脸沉下来了：啊，当下面说话者，你是何人呢？水泊梁山军师吴用师爷。啊，你就是人常说的那个吴学究。正是小人。吴用啊，你拦住天使不叫玄照，什么意思？回太尉，虽然说招旨上所说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皇上招安我们是真的。如果说宣读旨意就我们这些人听着，或者太尉周围人听着，似乎分轻一些。我提都按你的主意办。张叔夜呀，